0: 所以售后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
1: 啊、
0: 在年初的时候谢堂还是谢苗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来在群里面发了视频了、
1: 嗯、
0: 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大闸蟹的规格和质量。
1: 是、
0: 敲一下重点，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规格数量极其有限，卖一单少一单，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抢单了。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咱们先扪心自问啊，孩子犯错之后，你是不是下意识的就会说，我说什么来着？我早就跟你说过。你看这些话其实特别伤人。孩子犯错之后，咱们的首要任务是修复问题，而不是说风凉话，给孩子二次伤害。想要培养出独立自主、内心自信的孩子，这一点真的太关键了。生活里这样的小事咱们随处可见。我邻居家的妈妈以前就总忍不住踩这个坑，上次带孩子逛超市，孩子盯着一款包装花哨的零食挪不开脚，明眼人都知道零食的口感一般，妈妈当时就劝孩子别买别买，说肯定不好吃，但是孩子非要坚持，结果买回家拆开，孩子吃了一口就皱下眉放下了。这时候妈妈就忍不住说了一句，你看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偏不停，浪费钱。就这么一句话，孩子瞬间耷拉着脑袋，既委屈又自责，之后再选东西总是怯生生地问妈妈，这个可以买吗？再也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了。后来这位妈妈听了建议，慢慢改变了方式。前阵子孩子在超市中看了一款新奇的饼干，妈妈还是觉得大概率不合口味，但是这次没阻拦，尊重孩子的选择，让他买了。果然孩子吃了一口就不想吃了，一脸懊恼。这时妈妈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炫耀自己是对的，反而蹲下来跟孩子说，宝贝儿，正是你的这个决定才证实了妈妈之前的推测，这一款饼干确实不太好吃。没关系啊，孩子愣了一下，没想到妈妈没有批评自己，反而主动跟自己共情，之后不仅没有抵触，还主动跟妈妈说，妈妈，我下次选零食先看看配料表，再问问你的意见，慢慢找回了自己做选择的底气。你看这件事儿就告诉我们，人不管多大，自主性都是最核心的需求。不让孩子相信自己的判断，他就永远不敢独立，永远长不大呀。即便他的选择是错的，咱们也不用着急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是帮孩子正视结果就行。父母的智慧从来不是让孩子觉得爸妈永远是对的，而是让孩子在每一次的选择里，不管对和错，都能保持自信。而且咱们要明白，犯错本身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吃一堑才能长一智，早犯错远比晚犯错好太多了。小时候因为选零食选玩具犯错，成本非常低，孩子能很快地汲取教训。可是咱们要一直阻拦，不让他试错，等他长大了，面临择校择业这些人生大事，反而会因为没有经验慌乱了手脚，不敢做决定。各位爸妈，好的教育从不是杜绝孩子犯错，而是让孩子在试错中成长，在包容中自信。遇事不跟孩子抢功，多尊重孩子的想法。孩子犯错不指责不嘲讽，多共情多引导。慢慢你会发现，被包容被信任的孩子会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自信，面对人生的各种选择都能有底气有勇气地去面对。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6: 陪你压马路。
7: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5: 我是小麦。喜欢天一这个名字的朋友是真不少啊。
7: 这么多朋友跟我有这个共同的这个想法。
5: 你还以为你很小众？我跟你说，小众是最大众的大众。
7: 但是我这个起得早啊，早在上个世纪，知道吗？这80年代，我就
5: 这相中了天一这个名字了。
7: 对对对对对对
5: ，Super 说了啊，天一这个名字我也改过，我自诩是天下第一，可是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叫一天，关键。
7: 这个我觉得它是啥呀，它其实就是每个人就有自己的不同的这个想法，就是你其实名字它就是一个汉字的排列组合，它怎么组合真的是在于这个，这也是一个很巧妙了。你阿木他的这个组合就很好， 他说我们家是仨闺女，
5: 嗯，
7: 我给他们起了一个一套的名字。
5: 哦，
7: 什么叫一套的名字啊？
5: 是什么？
7: 之言，
5: 嗯，
7: 之缘，之语，
5: 嗯，
7: 啊，这个三个字名字缩写都是 ZY。
5: 哦，
7: 三姐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5: 团结有爱，
7: 多好。这有文化的家长，
5: 人家有内在逻辑的，
7: 你知道吗？
5: 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啊，说这个名字啊，
7: 嗯，
5: 就是不能起太大了。
7: 嗯，
5: 大文儿的这个孩子原来名字呢叫星宇，
7: 嗯，
5: 星空宇宙。
7: 哦，
5: 后来呢直接就找了个啥师傅。因为他就很奇怪啊，就找一师傅，人说这个名字太大了，孩子名字起小一点，
7: 嗯，
5: 然后就完全改了，
7: 嗯，
5: 就是改叫尚然，尚奇。
7: 哦，
5: 嗯，
7: 这个确实就是有时候你起名字它其实是一方面是一个期许，
5: 嗯，
7: 有这，但是这个有时候这个期许啊你这过于高啊，
5: 嗯，
7: 这孩子可能也难以达到。
5: 你有没有问过你爸妈的以前腾霄是咋回事？
7: 也是希望我红嘛。因为我现在我就
5: 做到了，
7: 我小红嘛，是吧？对不对？是吧？没有大红大紫吧，咱小红嘛。这个薄荷樱桃就说，他说那个有一个学校就叫天一中学，
5: 嗯，
7: 那我们看来我们都是那学校毕业的，但是这还有一个名字，我是直到现在我认为是最有这个就是神话小说感的，
5: 嗯，
7: 这是女儿强就说呀，他说他这个孩子有一同学，
5: 嗯，
7: 名字叫云若曦。
5: 哦，你看这姓。
7: 你听听这名字，我跟
5: 你
7: 说，你
5: 要说若曦还不够特别的小众，
7: 对，
5: 但他人又刚好姓云，云若曦，
7: 嗯，所以啊，我跟你讲，
5: 嗯，
7: 就是很多时候这名字，你一听谁的名字，
5: 嗯，
7: 就是有一种艺术气息，
5: 嗯，
7: 谁的名字有浓厚的文化氛围，
5: 嗯，
7: 谁的名字一听就特能挣钱，
5: 嗯，
7: 谁的名字一听就能当董事长，嗯，对，这气质上完全不一样，
5: 嗯，
7: 完全不一样。
5: 所以想想，那当时我们家长在当年就起名字咋就那么随意呢？你说现在都流行叫啥，我就直接叫个啥，就好像就不那么这个设计。
7: 这是属于这个，我说这个就文化潮流啊，
5: 嗯，
7: 就是跟名字跟这个文化潮流，
5: 嗯，
7: 是它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5: 嗯，
7: 就是你看那个时期大家的这个文化的发展方向，
5: 嗯，
7: 大家对于这个它的这个认知，它是有一定的时期的这个特点
5: 特
7: 性在里头的，
5: 嗯，
7: 当然你也不能否认它一定也有一定的这个历史局限性，
5: 嗯，
7: 是吧？所以我们不能跳出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历史局限性和它的这个那个时候的文化属性去评判，
5: 嗯，
7: 他如何如之何，
5: 嗯，
7: 但是你要有一点是相信，你给你起名字的时候一定也是费了心机给你挑了认为当时最好的字儿给了，
5: 嗯，
7: 对吧？
5: 感恩父母。也感谢朋友们啊，此刻都在我们的视频端赞了我们的直播，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家孩子起名儿当时是作何考虑的，
7: 嗯，
5: 你身边见过比较特别的名字又是什么，
7: 嗯，
5: 我们的原因呢是刚好现在冲上热搜的一个话题，说二零后今年上一年级的这个小朋友，
7: 嗯，
5: 不再叫浩轩，
7: 嗯，
5: 子涵了，
7: 嗯，
5: 现在流行的是这个国风典籍里面的这种名字，充满这种传统文化的审美，
7: 嗯，
5: 大家也来看看你身边都有哪些名字。
7: 哎，是Super 还说起来这名字起的大，那他这个生活里头不少有叫，
5: 嗯，
7: 叫喜，玉玺的那个喜，
5: 啊，
7: 叫喜
5: 啊，
7: 嗯，其实我觉得这没啥，
5: 嗯，
7: 就是我觉得他不是名字大小的事，是在于一方面啊，在于这个这家长们在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当时自己的心情状态，
5: 嗯，
7: 但是呢就如果说咱起名字的时候，我个人啊也给一点我的小的建议啊，

0: 仅供参考。
1: 嗯，
0: 就是名字也别太麻烦。
1: 嗯，
0: 孩子尤其是在上学初期，他写名字太麻烦，他特别占地方，
1: 占时间。
0: 对啊，这名字刚写完，人家写两道题了。
1: 嗯，但是我喜欢那种名字长一点的。
0: 嗯。
1: 就因为你有时候你题刚好不会，
0: 嗯，
1: 老师监考的时候走你旁边可尴尬呀，你拎着那一支笔悬在空中，你至少如果你有一个名字可以写得慢一点，你写完名字他走后面那人那儿。
0: 一场考试光写名字了，
1: 还可以写解，
0: 嗯，
1: 然后我卷子一发下来，每道大题解都先写好，答，
0: 嗯，
1: 故，后面没东西。好，山下这位朋友问啊，直播间里好像都没见稿子，
0: 嗯，
1: 都是即兴发挥吗？是不是主要是听我们这个男主播，听男主播就是说的这些内容都像是有稿的，确实没有。
0: 实际上我们是有稿，
1: 实际上我们节目是有的啊，
0: 我们是有稿的，
1: 嗯，
0: 不一定照着念，反正
1: 对。有一些你没法念，
0: 嗯，
1: 你朋友们。都是一些即兴发来的一些感悟，
0: 嗯，
1: 和一些互动。有朋友给我们晒谢卡了啊，
0: 嗯，
1: 是不是已经到货了？
0: 嗯，
1: 刚才是哪位朋友已经把这个谢卡发到我们的
0: 猫
1: 咪
0: 喵
1: 猫
0: 咪
1: 猫咪
0: 吃
1: 了粮
0: 啊，就给我们晒了这个已经拿到的这个谢卡
1: 啊。
0: 今天我们是全母蟹，应该这位朋友如果是昨天下的单，今天应该就是到了，
1: 嗯
0: 啊，应该也是下单我们这个全母蟹，
1: 嗯，
0: 我们全母蟹呢就非常的划算，
1: 嗯
0: 啊，我这个很少用这种夸张的词，但是呢，2.5两的五对十只才要259，您买两单还在送您199的黑蜂雪蜜，是吧？
1: 那合下来，整个你下两单的话，合下来一只，
0: 嗯。
1: 2.5两的阳澄湖母蟹大闸蟹，
0: 嗯，
1: 才10几块钱。
0: 哎，
1: 这个在我在网上比价，就是那种蒸熟了寄到家里的那个外卖啊，嗯，一只2两的卖到58，2.5两的卖到68，
0: 嗯，
1: 就是正规阳澄湖的，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开湖之后就更贵了，大家真的不要等，就是9月28号之后，
0: 嗯，
1: 开湖你再去买。第一，你如果说就是送亲朋好友，
0: 嗯，
1: 你要送礼的话。就有点来不及了
0: 啊！是
1: 中秋的时候，你不能就是空着手啊。
0: 对，
1: 去吃饭的时候，你刚好拿一张这样的谢卡，包括你送客户什么的，也打出提前量。第一个，你最早送到的才是心意嘛。
0: 哎，
1: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回复一下大闸蟹。我们后台很多都是两单两单下我们的全母蟹的。
0: 对，
1: 因为两单下的话，不仅你能享受到优惠，同时我们还送价值199的黑蜂雪蜜一瓶。
0: 对，一斤。
1: 一斤，
0: 是送一斤
1: 哦，
0: 嗯，一斤。所以我有朋友就是比昨天还是前天有朋友说，嗯，哎，我那个谢卡收着，我那黑蜂雪蜜还没有着。这个就是也跟大家说，我们都是原产地发货。
1: 嗯，
0: 黑蜂雪蜜是黑龙江的，
1: 嗯，
0: 是来自大东北的黑龙江
1: 地标美食，
0: 椴树树蜜，
1: 就是
0: 花蜜，
1: 冰淇淋口感可以挖着吃的冰淇淋雪蜜。
0: 对，我们那个大闸蟹的蟹卡，我们是从郑州发的，
1: 嗯，
0: 但是大闸蟹。是从阳澄湖那儿直发的，
1: 是的，
0: 所以他就如果说您收到谢卡，您这个兑换的话，您一看那就是从这个阳澄湖那边直发的，
1: 嗯，
0: 蜂蜜是从东北发的，
1: 对
0: 啊，
1: 原产地的溯源也非常重要。上周我们已经拍丹丹，这两天没上节目，嗯，在阳澄湖的湖边跟大家来直播，让大家看我们自有的这个蟹糖了，
0: 是啊，所以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嗯，是的，
0: 嗯，
1: 我们五大售后继续帮朋友们来拖地，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
0: 嗯，
1: 我们都是去绳净重，保证大家吃到的都是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
0: 嗯，
1: 个个都是顶黄的那种，就是顶壳的流油，
0: 是，
1: 所以呢有任何的问题大家也可以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我们的售后这么多年，很多朋友买我们大闸蟹都是复购了，
0: 嗯，
1: 今天还有朋友说去年就吃着非常的好，就是今年又来复购，大家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抓紧回复大闸蟹来实现一下母蟹自由。
0: 是，
1: 因为我们2.5两的全母蟹在自由蟹塘里面一共就这么多个蟹口，卖一单少一单，母蟹的数量更是极其有限，
0: 嗯，
1: 今天我们依然只有100单的库存，能不能卖到周五真的不一定，
0: 是
1: 因为拍一单少一单了。
0: 对，
1: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这个全母蟹建议朋友们两单去下。
0: 嗯，您这个放心，我们这个给您做到这个硬核的这个售后之外呢，我们还给到大家这个顺丰和京东的这个冷链运输，
1: 嗯，
0: 啊，您的这个蟹卡和您的这个蟹都是给到您顺丰和京东，啊，
1: 是我们的蟹卡也好看，是那种老前锋的黑金风格，
0: 是
1: 就是大家收到之后送出去也显

0: 那你的这个卡最贵。
1: 抓紧时间，朋友们回复大闸蟹来一键抢单。我们的蟹卡今年帮朋友们升级到终身有效，
2: 嗯，
1: 就是大家全就是吃蟹无忧，兑换无忧。25号阳澄湖开湖之后，大家就可以去兑换了。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锁定这个早鸟价的名额。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被没场地没器械来困住，一出门就断了自己的健身计划？其实酒店的房间呢，也可以是你的一个移动健身房，只需要一把椅子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激活。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椅子深蹲，面对稳固的椅子来站立，腰背挺直，慢慢向后坐，直到我们的臀部轻轻碰到椅面就起身，不用完全坐下。重复这个动作12到15次，能够帮你找准我们臀腿的发力感，也不伤膝盖，锻炼臀腿的肌群。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椅子臂屈伸，可以练到我们的手臂和肩背。首先背对椅子，双手稳稳地撑在一边，双腿可以伸直加大难度，也可以弯曲来降低一下门槛，然后缓慢弯曲手肘，让身体下沉，再次用力推起，全程感受手臂后侧的发力。每组做8到12次，来告别手臂的松弛感。如果说房间的空间不够大，那也可以试试第三个动作，那就是交替平板登山。先摆好平板支撑的姿势，保持我们背部平直，核心收紧，然后交替将我们的膝盖快速收向胸前，节奏不用太快，但是一定要连贯，坚持30到40秒，既能练腹部，还能快速提升我们的心率。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训练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一定要选稳固的椅子，最好是靠墙来放，地面铺条浴巾来防滑，避免受�伤。把三个动作连起来，循环3到4组，不到20分钟就能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健身从来不挑场地，只要动起来就有收获。这个出差极简的专属方案，帮你旅途也能保持活力，加油
2: ！QBaby

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汪腾霄，
0: 我是小麦。我们的视频端也有朋友说，今年呢是用五个 AI 给孩子起名，
1: 用五个 AI， 然后交叉最后选择排列组合。
0: 你还可以让第二个 AI 修改第一个的，第三个修改第二个的，最后找一个综合修改一下。
1: 其实是
0: 现在应该很多的家长都开始使用 AI 给孩子取名了吧？因为它真的很便捷。
1: 对。我记得当时我给我起名的时候，我们家有一本康熙字典
0: 哦，
1: 就是里头都是那个古文的那个古汉语的那个字典，就翻着那个我起的，
0: 怪有文化呢还。
1: 但是我是就觉得其实起名字呀，有些朋友喜欢那个古风的，有些朋友喜欢那个现代感的，就这个不管是怎么样啊，这个最终这名字出来之后，其实刚才我也说，这都是父母那时候那个时刻的他的那个心情，对吧，他其实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这个寄托，甚至是对自己未完成的心愿的一种未来的这个期许，是吧。
0: 而且很多的孩子他是取一个大名，同时有一个不一样的小名，很多孩子都是这样，我就不一样了，我没有小名，我小名即大名。就是不存在说就是第二个字叠叫一下啊，就是你的小名了，从来没这么叫过，
1: 走的是简约路线，
0: 我从小到大连名带姓。
1: 李李说
0: 我现在结婚了，我也是这样。连名带姓，
1: 连名带姓，
0: 不存在任何的，就是所谓说小名啊、昵称什么的。
1: 你是这也好，就是很多事儿。现在我觉得大家这个诉求是，以最简约、直接的方式，去解决一个问题，不绕圈子
0: 啊。对，
1: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0: 嗯，
1: 你要不然的话，你看你现在你有一个自己的名儿，你再有一小名儿，你要在大厂工作还得起个英文名儿，
0: 对，麻烦。
1: 一会儿都给自己绕懵了，你知道？
0: 你现在在你的那个婚姻里面有小名吗？
1: 没有。
0: 你的小家里面你有什么就是所谓昵称？
1: 那倒没有，
0: 也是连名带姓
1: 啊。对，
0: 好。
1: 就是一喊你跟犯什么错误。
0: 对，我觉得这也不失为一种风格。欢迎朋友们也来跟我们互动一下，除了大名你有什么小名或者是昵称吗？
1: 是，
0: 说到这个小名，小时候家人没跟我取过，但是院里面那些叔叔阿姨是给我有小名的。就是废话多和能不够都是三个字的
1: 哦。倒带着自己的个性特点。
0: 对，
1: 我小时候这个在这个起外号界啊，可以说是这个一把好手。
0: 哦，你给别人起？
1: 那对，就都没法说那名字的。我主要是给老师，不是
0: 干啥呢？开学季了。
1: 哎，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给同学们这个起的一个外号啊，广为流传，以至于大家就叫起来就已经耳熟能详，张嘴即来。后来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就他这个响彻年级的这个外号，是我给起的。
0: 那你可真是你下嘴的时候你得友好一点啊。
1: 但凡友好一点，他也不能流传广。
0: 我们原来有一个那个女同学，就是她是长得那个脸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其实很好看，但是我有一男同学就给她取了一个昵称，就是也算是一个外号，气人啊，那外号，他给她取名字叫月亮。
1: 也行，听起来
0: 气不气人？
1: 听起来也怪文艺，
0: 挺文艺的。
1: 对，李李刚才说他这名字我就很喜欢，我就觉得他这个名字就是属于这个古典文化和现代流行做了一个结合。我们家孩子叫卓艺林。起名的时候虽然也算比较随意，但是就是要因为要办出生证的时候呢，就上网就查一下他的这个出生时间，然后呢。开始的时候也改了好几次，后来就连名，后来想连姓都一块改了。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孩子说他想要两个字的名字。但是
0: 两个字现在是不太好取。
1: 但是我觉得三个字的名字，其实 就是你起出来之后，它是有气质在里头的。
0: 哦，
1: 你比如说，你看我为啥说这名字我很喜欢？首先，这后头这两个字儿，它其实代表着一个非常美好的寓意，就是温润睿智，对吧？而且其实就这个姓儿，就是咱往古代倒，这个有一个著名的 CP， 叫谁呢？司马相如和卓文君。
0: 哦，是
1: 你听这俩，你就听这俩名字。是不是就特文艺，
0: 还可有 CP 感了，
1: 你就而且你听这俩名字是不是就感觉第一很有 CP 感，第二就是就听着就带着有文化。
0: 是小一他说我姓一，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个字啊，我原来我叫一凡也是这个一啊，我给我自己起的、就是一个单人旁的那个一。他说我爱人姓杜，那我的儿子就叫杜一一
1: 啊。
0: 第三个一是指一横的那个一，说平时在学校想测试，我孩子直接就写一，两笔完成名字，写两个一，这样子，
1: 但又有寓意，而且还朗朗上口，
0: 是，
1: 对吧？
0: 好，这会儿呢，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的名字，当年被爸妈随便一起的大文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是起名字的这个话题。你当时那个名字应该也是起的非常随意吧？
2: 我爸当时认为他起的文名字可有水平了，但当时那个时候他说：“你知道你叫这个名字是为啥吗？
0: 为啥呢？
2: 文是有云彩的，有花纹的云彩。可浪漫了！你看《红楼梦》里面的晴雯，那个时候其实这个文字还是很好听的。
1: 现在也好听，
0: 好听好听。
2: 对，但是加上刘可能就不太好听。”
1: 你也就是自己说自己啊，你仅限于自己啊，你这个名字重名率高，你少跟这得罪人。
0: 怪你爸，怪姓氏是吧？
2: 姓氏
0: 啊，不是说文俗，
2: 文不俗，是吧？就是那个姓有点俗气，
0: 文不俗的，就是但是当时就是喜欢这个小众文的人特别的多，导致于这件事情又大众了。
2: 我们父母那一辈的叫方的叫枝的叫梅的也很多
0: 很多很多，
2: 就当时其实都是美好的寓意呀、是吧，
0: 而且也是就是美丽的植物
2: 啊、对，都是很好看的，
1: 它
2: 花的，
1: 它真的不是说别的就是所谓现在你对于这个字的认知，那只是你这个时代它有它一个审美追求、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审美追求。娟儿就说我们家闺女叫王丽华，有一次去医院看病，医生的名字，然后他说叫王丽华，医生说你说孩子的名字是不是
2: 不好意思被控制住
1: 是吧，但真的就是他名字真的有年代感。
0: 对，
1: 而你我特别喜欢看一个综艺啊，不知道大家看过没，叫喜人，就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喜人奇妙夜，有一期就专门给这个参与的这个所有的喜剧演员们就是设了一个环节，就让大家把自己的本名给
0: 报出来，
1: 给报出来，对吧？这大家在报本名的时候，就是全场笑点不断，因为你知道，作为艺人起名的时候，总要符合现在的流行方向，
0: 对，
1: 是吧？
0: 然后带一些艺术审美在里面。
1: 对，但是你要是说这个他的本名的时候就不一样。我印象很，我记不住了啊。我给大家搜搜，当时李诞还说了自己的这个原名。
2: 哦，李诞不叫李诞是吧？
1: 李诞不叫那个自己的这个李诞。
0: 我给你查一下。
1: 我给你查一下啊，就是我对男选手因为没有啥这个印象，有一位女选手长得很好看，叫朱美吉，美好的美，吉利的吉，是吧？
2: 这是艺名还是？
1: 这是艺名，这是艺名。然后呢，这你一听这个还有很有时尚元素，
2: 对。
1: 但是他原名叫啥呢？叫朱秀媛。你一听这个年代感就不一样了。李诞的原名，因为我们电脑反应慢啊，刚查出来。李诞的原名，各位听，叫李瑞超，对吧？李瑞超，他的直播间的量就不会现在先播高了吧？对不对？
0: 因为就是你算一下，这李诞的年龄在那个年龄里面，就是李瑞超也不是一个特别俗气的名字。
1: 对呀、 也很好听的一个名字。嗯，但是就是你说说他在这个传播上，嗯，你就需要
0: 没有那么的朗朗上口。
1: 所以大家你看，就很多尤其广播主持人，嗯，为啥基本上都是俩字的名字呢？嗯，就是他方便传播，好上口，
0: 是，
1: 嗯，而且以那个这个赏声为主为多嘛，
2: 对，
1: 对不对？嗯
2: 啊，所以这个起名字这件事，一要好叫，嗯，对，让别人叫的嘛，好叫，嗯，让别人容易。就是上口好念哈，嗯，好记住，但是有很多的家长给孩子起名字起的那个花里胡哨的那个字儿都不太认识，嗯，然后老师点名的时候，
1: 你说郑强了吧，给这儿。

0: 在写的时候啊，
1: 嗯，
0: 他这个是需要克服一些。
1: 嗯，
0: 你像刚才不是有朋友说叫丁一吗？
1: 嗯，
0: 然后呢，柚子柠檬也很骄傲的说，应该没有人比我们家孩子名字更简单吧？我们家孩子叫丁一，目前今天节目当中
2: 两个丁一了，
1: 一模一样的字吗？
0: 对对
2: 对，
1: 就是一个
2: 姓丁，
1: 一个一，
2: 对，
1: 好简单。
0: 但是起这名字的这个家长，那有魄力。有魄力啊，
2: 嗯，
0: 就是不被世俗这个所这个侵扰，对不对？我就要
1: 见，怎么也听他的话中话，
0: 没有话中，我这很真诚。
2: 我也想叫张一，
0: 对，因为我当时跟我们家孩子起的时候，我起了好几个，
2: 嗯，
0: 就是或极致简约，或极致这个古风的，
2: 嗯。
0: 对，全家否定。
2: 你不是一直就是喜欢的名字也没有被那个采用吗？
0: 啊，对。
2: 你不如从今天开始在节目里面就改名吧。腾霄给自己起的名字叫王天一。以后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王天一。
1: 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名字？
0: 因为简单呢。
1: 简单好写。
0: 啊，也简单好写啊。
1: 霸气。
0: 是不是？
2: 就是他有一种就是很霸气的感觉，很武侠。
1: 哦。
0: 干了十多年，好不容易有点名，我改过来，我又得重新开始。
2: 重新开始做内容。
0: 对，我前两天去政务大厅办个业务，我到那儿，我一给人身份证，人家跟我说，哦，你在广播里用的是真名啊。
1: 哦，哎，真的是有人认识的哈。
0: 啊，对对对，我都惊诧了。嗯，我说兄弟，你也不铺垫一下，问问我是哪个单位的。
2: 好，我们今天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关于名字的话题，也是源于最近冲上微博热搜的一个话题，说现在的小朋友叫这个子涵，叫浩轩的，已经很少了，
1: 少了哈。
2: 2020年的小学一年级的新生，更多的开始用这个传统文化的名字，这是古风典籍里面的这种名字，这个是目前最流行的一个趋势。就问问大家，你给孩子起名的时候是作何考虑？
1: 哎，真的是一个时代。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我家老大上小学的时候，子轩、子涵，一般能数出十几个。
2: 有子轩、子涵、浩轩。
1: 嗯，慕
2: 寒，
1: 嗯，
2: 慕晨，
1: 都是这样的，
2: 全是这样，
1: 所以一个时代就是一个名字，其实代表的一个时代，
2: 对，一个时代的流行趋势嘛。
1: 对，我爸那个时候
2: 跟我们那个时候建文啊、丹呐、佩啊一样，
1: 都是一样。
2: 凯，
1: 一个
2: 超，咱这没超，
1: 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
2: 我说的都是咱这儿有的，
1: 啊，在这儿有。
0: 啊，静啊，
2: 静，
0: 对不对？这都是，刚才就说到，
2: 你不能说爸妈没费心，
1: 费心
2: 的时候也是就是费心的选择，当时比较唯美的一种。
1: 我爸当时说我给你起的是一个普通的文化的文，然后他说，但是我一想名字不能那么普通，加了一个雨字头，那就不一样了呀，那是有文采的云朵，你可骄傲的跟我讲，当时没有任何概念，现在想想也真够庸俗的，而且就在这个名字的基础。刘文文，刘文义叫了好多来回改呀，啊，
0: 改来改去也没跑出去这个字儿啊，
2: 就是费事改一次，干嘛不把文直接给换了呢？
1: 没有，
2: 两个文还是一个文，
1: 纠结了好几年，
0: 没找着核心问题，就是跟这儿排列组合。怎么你起名跟上班似的？各位您也可以来说说啊，您这个给孩子起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名字啊？你像有朋友就说说我们是姐妹俩，一个叫君，一个叫磊，当时呢一看名字都分到男生这边了，结果后来一看是女孩，是吧？但是现在其实很多很多名字你也不好完全
2: 中性化的，不分男女。那他皮匠叫什么？他叫江一磊，
0: 对呀，
2: 就是这个磊，
0: 对，
2: 也很酷的，
0: 是。然后东彪就说我媳妇儿，他说他媳妇儿，最后一个字儿是枫，枫叶的枫，然后呢，于是呢，他们就给他们的闺女起名叫枫声，声是那个竹声那个声，取的就是风生水起的意思，但是其实你要单看就是枫声这俩字儿，
1: 很好看，好听，
0: 好看，有寓意，好听，但是你单看它，你也很难界定这是男生名字还是女生名字，男生名都能用。
2: 我终于想到一个，就是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班特别好听的一个名字，我当时很喜欢他的名字，他叫钟声，钟是那个敲钟的那个
1: 钟，
2: 对，姓钟。 声是声音的声，叫钟声。
1: 钟声，
2: 这名字很好听。
1: 嗯，你看这个名字就很好听了。
2: 对，但是我叫张佩。

0: 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候能够叫就取名姓胡，他叫胡蝶，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那个什么了，过时了哈，
1: 但是还是挺别致
0: 啊，别致，
1: 比着刘雯
0: 好听哈，
1: 刘雯雯，
2: 从吐槽自己开始吐槽同学了是吧？先捡着这能得罪的得罪，是吧？各位，您可以聊聊，就是您这孩子起的是什么名字，有什么寓意，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同时呢，这个各位您也别忘了，我们这个大闸蟹只有100单啊，这个就话不跟大家多说太多，
0: 因为我们这次真的是只把母的给先给大家挑出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河南人其实就北方人吧，其实特别爱吃母的，
1: 是啊，就其实南方人的话，人家更有时候甚至更喜欢吃公蟹，
0: 对，所以母的一定是就是我们先把大家挑出来大家喜欢的，然后自己吃的。你看最近大闸蟹非常的火啊，然后有各种品牌的，但是我就在想，就是各种品牌其实它加了一些品牌的溢价，但是我们其实没有任何品牌溢价，我们养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吃，
1: 是
0: 养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得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咱自己吃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所以呢大家这次给大家挑出来全部都是母蟹2.5两的，很厚实的，等到开壶之后你就可以去提的全母的哈，10只是5对259，对吧？
1: 259。
0: 然后大家下两单，下两单之后，因为我们给大家额外又赠送了一瓶是我们自己来补贴的黑蜂雪蜜，这个黑蜂雪蜜就价值199，所以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就2单2单一起拍，因为我们后台昨天晚上我就看到有人1单1单的拍，我觉得可惜，你开2单自己吃1单送爸妈1单，你一定能送得出去，送公婆1单，对吧？或者送朋友1单，然后你即便是跟别人拼，你看咱俩拼1单。咱俩拼一单还多一个黑蜂雪蜜，咱俩办公室娃娃不好吗？
1: 但我昨天就是这样吵我的，
3: 你为啥下1单？为什么不2单下？
0: 对呀，
3: 你给我拼一下也行啊。
0: 对呀，这样的话，你看，就是有一瓶黑蜂雪蜜，黑蜂雪蜜真的是可以喝一个秋天的。
1: 那个黑蜂雪蜜是在我们这个其实很有名的一个来自黑龙江的地标美食，在我们商城也是常年在售的一个爆款。这次我们让利就是把它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赠品，它还真不是赠品属性的东西，
0: 不是，是正品的正。价的我们自己做的补贴的，
1: 对，
0: 所以真的是给大家薅羊毛的。
2: 黑蜂雪蜜这个有一度是我们的销冠，
1: 对，我们是想让大家都尝一尝，以后我们还得卖的，大家还想进来，对，希望大家给我们一些反馈，
0: 对，
1: 所以今天呢，大家我们话不多说了，继续回复大闸蟹，因为时间不多了，大家知道就是一个蟹塘里面啊，我们的蟹扣就那么多，保证每一个大闸蟹的生长环境，所以母蟹更是非常珍贵，少之又少，卖一单少一单，所以今天呢，大家听到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抢单，我们的规格2.5两，不是2两的母蟹，2.5两的母蟹比一个女生的拳头还要大一点，就是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大闸蟹，拍1单的话259，建议大家2单下，2单去下的话，我们再送朋友们一个价值199的黑蜂雪蜜，同时呢，我们的售后也是5大保障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大家见到为什么能够个个顶格爆黄，是我们淘汰出来最终筛选出来的精品蟹，也是有专业资格验证师的验证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
2: 是
1: 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秒赔付秒处理，
0: 所以你想买大闸蟹有时候买的其实是服务售后服务，所以我们给大家做的大闸蟹全部是3年的有效期，
1: 不是
0: 终身的吗？
1: 终身，这是我们今年升级到了蟹卡终身有效，
0: 终身有效，
1: 终身到你退休的时候大家蟹卡还有效，
0: 只要有大闸蟹生产出来，完了，那大家就是这是一个升级服务，
1: 对，这你还不知道吗？
0: 我还不知道，就升级到了这个终身有效哈。
1: 对，
0: 那大家就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大闸蟹”，因为全母的，他的确把它卖完了，全母的就不再上了，不再给大家返场，没有返场了哈。
1: 没有没有。
0: 所以大家就自己吃，送父母，特别特别具有性价比，2单，然后送一瓶黑蜂雪蜜，
1: 送客户也可以。今天我们有朋友
2: 我们鼓励公司团购发给员工，
1: 对，因为这个发给员工的话大家一看全母好有诚意
0: 啊，我们还有就是团购的那个更好的更划算的，如果你是想送客户的话，我们有那个蟹黄蟹后，
1: 顶级的蟹黄蟹后，
2: 那个给销冠，
0: 那个真的是我们给

0: 大家是做到了满两单送一单，送衣服，
1: 直接送谢，
0: 直接送谢卡，所以大家也可以回复大闸蟹哈，可以挑一挑规格，
1: 不要等到9月25号开湖之后再去买，因为那个时候价格就涨起来了，
0: 对，就涨起来了，所以现在全部都是早鸟价，全部都给大家是从郑州发的蟹卡，等到你要订蟹的时候是从阳澄湖，苏州阳澄湖直发的大闸蟹，
1: 我们一蟹一扣，大家扫码可以溯源啊，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想抢我们全亩规格少之又少的大闸蟹的话，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互动我们的话题，今天就聊一聊你给孩子起名字是作何考虑呢？你身边听过好听的特别的名字又有哪些呢？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一只阳澄湖大闸蟹从湖底来到餐桌，是一场闯关式的漫长旅程。最开始它只是湖底的蟹卵，成千上万枚依附在母蟹的腹部，水域里危机重重，天敌出没，水温溶氧稍有变化，大批的幼体就会消亡，能够顺利蜕变为大眼幼体的只是少数的幸存者。接下来就进入到行业所说的一蟹一扣，扣蟹阶段。螃蟹长大必须褪去旧壳，十多次蜕壳的过程当中，新壳柔软，毫无防御能力，很容易受到伤害。经过大自然的层层筛选，最终能存活真正投放到阳澄湖大湖养殖的个体并不多，这也是它稀缺的根源。之后的整整一年，它就在阳澄湖里较劲生长，在水中不停地攀爬，和沙石水草日日摩擦，慢慢打磨出独有的青背白肚，就像水中的舞者一样，觅食着湖里的水草，一点点积蓄蟹黄蟹膏，静静等候秋天的信号。湖里的围网困住了它一次次越狱出逃的尝试，到了秋风起，大闸蟹完全成熟就迎来了捕捞。捞起之后呢，还要人工筛选，幼小活力不足品相残缺的会直接淘汰，只有生猛指数拉满的个体才能拿到上路的资格。筛选完毕，立刻他们就会进入到冷链的链路，仅用数小时到短短的八小时，争分夺秒地奔赴到你的眼前，最大限度锁住来自湖底的鲜活气息。蒸锅热气升腾，属于它的演出才正式开场。母蟹蟹黄稠密油润，公蟹蟹膏晶莹娇糯，期待在你的口腔上演一场鲜掉下巴的体验。这是秋天送来的使者，把一整个水域沉淀的肥美鲜香全部交付给餐桌之上。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2: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上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5: 哎呀，我瞬间共情了。
6: 共情啥了？
5: 念不出学生名字的老师
6: 陈少维，尽善尽美。
5: 哦，念少字啊。
7: 这个名字真的很好听，而且他就姓晋，尽善尽美。
5: 你说那个名字尽善尽美，
7: 好，这个名字。
5: 楠楠起的是这个，说我们找先生取的，叫程少维，也好听，
6: 这也很有文艺气质。
5: 对，
6: 你一听就很有文化底蕴，
7: 还挺好听的，
6: 对吧？
5: 那个，特别是维字，有时候它如果最后一个是二声的话，就整个名字就是有一种向上的那种能量在里面。
6: 是，就是其实你看咱这个中国语言的这个阴阳赏序，包括诗歌里的平仄，它其实就是要有这个语言的韵律美嘛，就是你看你要写诗，它就是有一个固定的韵律，平仄。

0: 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
1: 嗯，
0: 就是你一看你但凡你要朗诵就是这样的。
1: 我跟大家翻译一下啊，就是说其实一声和二声啊，我认为都是很好听的。
0: 嗯，
1: 你看王腾霄，
0: 嗯，
2: 他一定要有一个二声，王腾
1: 啊，
2: 他是王潇潇，
0: 王腾腾，
1: 王腾腾，
0: 王潇潇，
2: 嗯，
0: 是吧？就是另外一个风格，
2: 对，他一定要有变化，
0: 对吧？
1: 对，然后呢，就是，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四声的，
0: 嗯，
1: 压尾用四声的就没有那么好听
2: 啊。是的，但是一般很少用四声去压尾。
1: 张佩，
2: 哦，
0: 他俩
1: 就是随便举，
0: 你知道吗？
1: 这四声就是有一种就是听起来
2: 就这个名字哈，
0: 嗯，
1: 在你评价评价
2: 刚入台的时候，我也没觉得很俗，就是这两年觉得怎么叫的多了呀，年龄大了。
1: 哎，有一说一啊，就是配这个字，
0: 嗯，
1: 它俗不俗？它确实也俗，
0: 嗯，
1: 就是起的名字比较多嘛，就比较大众，嗯，但是它没有文和单那么多。
0: 嗯，就这还拉
1: 踩，你说句公道话，它是不是没有那么多？就是你身边
2: 是的，嗯，你让他高兴
0: 高兴。
2: 哎，我认识我同学哈，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叫程小妹，
0: 嗯，
2: 就是妹妹的妹
1: 啊，
2: 嗯。然后我们就开他
0: 很南方这名字，
2: 开他玩笑嘛，
0: 嗯，
2: 因为我们都叫他小妹小妹，
1: 嗯，
2: 但是就是开他玩笑，等到他四五十岁的时候，大家都还叫你小妹。
1: 我很年轻，
2: 但是我们现在就快到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在想他。不知道这个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1: 嗯啊，
0: 哦，名字显小，嗯。你看有朋友就说他们家孩子就是听起来名字就显小，
2: 嗯，
0: 这小森林就说我们家孩子叫马一诺，
1: 啊，
0: 嗯，上三年级了，他就非得说，嗯，一直说改名，说这名字是小孩叫的，想换个大人名字，
2: 啊，
0: 哦，这，嗯，但你其实我觉得这
2: 名字挺好听的，
1: 还挺好，
0: 一诺挺好听的，
1: 嗯，他不太有说哪一个阶段性，年龄的一个叫法，
0: 而且透着一股洋气。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这
2: 很有明星气质。
1: 因为原来我们班有一个就是学习特别好的女生，
0: 嗯，
1: 她叫莎莎，
2: 嗯，
1: 她叫张莎莎，后来就改名叫张一诺。
2: 哦，
1: 而且人家已经到就是上大学了才改。
0: 嗯，
2: 哦，
1: 所以你看朋友们第一次起的就挺好，
2: 就是小名可能长大了再叫着觉得有点显幼稚了哈，
0: 嗯，
2: 但是大名我觉得就是长大了之后你去叫一诺也很好听呀，
0: 啊，也很好听。嗯，那人家孩子叫六一的，人家说啥了？
2: 我们家孩子就小名叫六一。
0: 你对对，你看，
2: 嗯，
0: 对不对？你就很普通，就说他们同学叫六一，就是因为是六一那天出生的。
2: 对，
1: 嗯，
0: 这也很有纪念意义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大文的这个孩子，
0: 我是春节出生的，我叫张春节，
1: 那就不
0: 我叫
1: 不太好。
0: 我叫王正月。
1: 大文孩子的名字叫五六一，
2: 嗯，
1: 小名是三个阿拉伯数字五六一，因为他刚好姓五，
2: 对，
1: 就是六一那一天出生的。
2: 对，
1: 就当时起到这个小名的时候，我说哇，这个太棒了，
2: 是吗？
1: 太可爱了。
2: 我身边好几个同学嘛，
1: 嗯，
2: 他说咋会叫五六一了，跟那叫号一样啊。我当时可烦了。
0: 李修
1: 会不会安慰一下你？他比文文要好很多，这个小孩五六一好好听的。
0: 他其实朗朗
1: 你第二个孩子完全可以叫五六二，但是他没有叫，我是很遗憾这件事。
2: 你有啥遗憾？
1: 关我啥事啊？
0: 没凑成一个顺子是吧？有朋友就说这个立秋就说他这个孩子呢名字都不是他起的，老大的孩子是爷爷起的，
2: 嗯，
0: 这个有了老二的时候呢，这个老二的名字呢是他自己爷爷起的，
2: 嗯，
0: 所以其实你看就是有时候隔辈儿的起名字的时候他就带有他可能会就会有带有年代感。
1: 对
2: 啊，是，
0: 对，
1: 但我名字也是我爷爷起的，嗯，
2: 那还是算是年轻的。
1: 就是我原来不叫张佩，我叫张家佩，
2: 嗯，
1: 家是一个单人旁两个土，然后我佩也不是佩服的佩，
0: 嗯，
1: 是那个王字旁
0: 玉
1: 佩的佩，嗯，就是它寓意就是什么一块好玉，
0: 嗯，
1: 就是也显出这种珍贵性。那，
2: 嗯，
1: 后来为什么就变成两个字呢？
0: 嗯，
1: 就是那个时候要刚好就是要把自己的那个什么身份证重新到系统录入一下，当时有那个要求。
2: 嗯，
1: 然后我大姑我妈忙嘛，就是大姑就去了，
2: 嗯，
1: 然后大姑去的时候我回来变成两个字了。
0: 嗯，
1: 我大姑回来说，她说现在流行两个字了，把中间去了。非常随意，
2: 很随性，
1: 写得很认真，
2: 啊，
1: 改得很随意。
0: 一就说呀，他说这个他是九零年出生的，
1: 嗯，
0: 正好是赶上亚运会，
1: 嗯，
2: 哦，
0: 那一届亚运会真的是空前绝后，
1: 嗯，
0: 那届亚运会正经空前绝后，那个时候那个亚运会的影响力到什么程度？大家捐钱，就办那个亚运会，对吧？熊猫盼盼，应该大家很熟悉。
1: 是，
0: 说那个刚好那个年代啊，就是好多都是娟儿啊、丹啊、玲啊，但是呢，他的奶奶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亚宁。
1: 哦，
0: 亚宁，就是所以这个就是当时那个特殊的那个氛围的影响，以至于到现在都没有遇到什么重名的，对吧？所以你看，就是我就说你一个时代啊，有的一个时代的这个期许，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特点，也有朋友这个特别信任咱，问咱说
1: 让咱取啊，
0: 姓乔
1: 啊，
0: 准备起名叫乔木。
1: 这不用改，
0: 用的
1: 咋样？好，这个我们没有能力起到比这个更好的。
2: 乔木，还挺好听的哈，男孩女孩都能用。
1: 对，就是那个木质的木，多有质感呢，配上那个姓。
0: 对，就
1: 定了，这个事儿就定了。今天咱四个，
0: 跟你说了算似的，你这。
1: 我说就是这不叫这个名字，我有点遗憾。
0: 这名字确实好。
2: 对，
0: 确实
2: 好。你看我们仨都认可。
1: 从小你快说说哪儿好了。
0: 你看这首先一点啊，咱就说呀，这个乔木它本身在植物里头这一颗是大家比较常见
1: 珍贵的，也是
0: 大家也都了解的。而且这个木质的东西咱就知道它为什么之所以能够被大家能接受的，首先它有自己的坚硬，首先它有自己的坚持。但凡是一颗植物，它想要生长的茂密，它就要向下扎根扎得深沉。所以其实
1: 它还要向上长得蓬勃，
0: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就是咱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脚踏实地，头顶阳光。
2: 此处应该有掌声，你看诠释的多好。
0: 给我开个号吧，给大家起名，要不然。
1: 然后那个卖手串，最后。你要开号，我就要去想下面给你挂啥链接。
0: 卖玉，
2: 然后跟着你的名字，你起完名字以后，你得买块玉，还挺好。
0: 但是有朋友就专门让匿名，但是呢，人家这个名字跟你们家孩子就很像，不是叫六一嘛，他们家孩子叫五一，是不是？
2: 五月一号生的
0: 亲兄弟。而且这个立秋还专门说到了，你看过《士兵突击》吗？
2: 我知道里面有个五六一，
0: 对吧？就
2: 王宝强演的哈，
0: 班副嘛，是不是？这名字当时我印象就很深，是吧？有的时候你咔给人一下子，印象就极其深刻。
2: 后来我在刷什么抖音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叫五六一，就叫一个成年人叫五六一，我还关注他了。我说他到底讲啥了不重要，关键名字一样。
1: 也希望大家吃到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一样是一口难忘，留下深刻的印象。
0: 是，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公蟹母蟹2.5两啊，就全母蟹的2.5两，给到大家5对10只，价格只有259。刚才还有朋友问，哎，这买了怎么没送那个黑蜂雪蜜？也跟您解释一下，我们黑蜂雪蜜是单独从东北那嘎子给您发货的，
2: 因为是从不同的地方，那个是我们自体从仓库给大家补贴的发货的，所以它不是那个拿到蟹卡之后跟蟹卡同时发货，
0: 对，它是两个物流，
2: 它是两个地方，
1: 它可能前后会错个一天两天，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2: 对，
0: 成本贴了多少我们？
1: 一定是
2: 真的，这次就是舍了血本了，我都不知道明年该咋卖了。我觉得今年都是感觉不过的这个状态，
1: 我们倒是想跟大家一并发货，那样省运费。
2: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黑蜂雪蜜，因为大家可能买了大闸蟹，有的黑蜂雪蜜都收到了，后台还有单独下黑蜂雪蜜。
1: 刚才有朋友单独在后台下了。
2: 下
1: 飞
2: 黑蜂雪蜜，我说哎呀，真的是太亏了，为啥不买两袋那个大闸蟹呢？他可能觉得黑蜂雪蜜可以直接送人
1: 啊，
2: 因为它是两瓶，有一个礼袋给大家送哈。
1: 那我们送的那个199的黑蜂雪蜜就是这种
2: 一瓶、
1: 一瓶一斤装，
2: 一斤装的没有礼袋了啊，就只是让大家尝一尝我们的黑蜂雪蜜。
1: 好的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大闸蟹来抢。
2: 对。 私家车99微信平台哈，是这次给大家上全母的，全母的是最实惠的，
0: 十支全母线，
2: 性价比很高的。
0: 嗯，
1: 五对十支，一共259，大家直接下两单的话，我们再送大家价值199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
0: 哎，
1: 大家直接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就可以了。
0: 对，另外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也特别适配现在这个季节，它有三个功能，一个是洗，一个卸，一个养，洗完清清爽爽，透气不紧绷，同时呢，它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能够防把日常的您的防晒粉底啊淡。

0: 脏啊，这些残留一次性的清洁到位，您都不用单独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我们的一支洁面奶洁面乳呢就能搞定了。
1: 嗯，
0: 最后呢它还有一个养肤的功能，不拔干不假滑，洗完之后呢有这种润感的舒服的状态，干皮油皮都能用。现在价格是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养得舒服，再送您两片面膜的试用装，49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了。
1: 是、嗯、我们现在收到的是谢卡，刚才有朋友问啊，说收到的是什么谢卡，其实不耽误大家比如送礼呀、嗯、或者是保留呀，或者是送朋友、
2: 嗯、
1: 因为阳澄湖一旦开湖之后它的那个蟹价，因为蟹就少了嘛，
2: 嗯，
1: 你到现场去买它的价格就会贵，
2: 嗯，
1: 就相当于我们帮大家给提前把这些蟹养好了，然后你提前去预定它，
2: 嗯，
1: 这个价格就是比较划算。
2: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大家开湖之后到阳澄湖湖边去吃，
1: 嗯，
2: 都买不到的一个价格，
1: 所以
2: 这是丹丹溯源回来告诉我们的，
1: 对，啊、嗯然后每一个螃蟹全部都是经过验蟹师给大家发货的，嗯、严格选拔，
2: 嗯，
1: 然后。蟹好蟹黄都是非常饱满的，
2: 就恨不得把那个蟹盖给撑起来的那种。
1: 等到你到十一国庆节的时候，
2: 就在家吃，
1: 在家吃。然后我们全部都有蟹醋啊，然后紫苏啊，
2: 嗯、
1: 蟹钳是吧？
2: 嗯，
0: 这都有
1: 啊，这些都有，啊、都给大家
2: 六件套，就跟大家直接发了
1: 对。对，直接给大家发了。
2: 嗯，
1: 所以大家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因为全母的蟹它就那么多。
2: 嗯，
1: 现在肯定没有100单了，就是陆陆续续大家下的就。没剩几单了、
2: 嗯、
1: 但是我们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母蟹全母蟹是不给大家返场的、
2: 哦、
1: 就不返场，没有返场的，所以如果你说我一直买的都是全母蟹、
2: 嗯、
1: 因为母蟹就是黄好吃，
2: 嗯，
1: 你知道一碗蟹黄面都得198，
2: 嗯
1: 嗯，我这个星期去上海我就准备去吃碗蟹黄面，198，你想想那一碗十只大闸蟹吧，
2: 嗯，
1: 那不得吃几碗大闸蟹蟹黄面对吧，
2: 嗯，
1: 所以呢是很划算的哈，而且两单我们还给大家送了是199的黑猫雪蜜、嗯、
2: 如果下的话我们就更建议大家两单
1: 一起下、嗯、啊，微信平台大家直接回复
0: 大闸
1: 蟹就可以了。
2: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我们节目端视频端朋友们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1: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那日常通勤的时候，等电梯，或者是在工作的间隙，这些碎片化的时间总觉得有一点点浪费。其实呢，不用专门去健身房，利用这些短暂的碎片时间就能悄悄的练腿。今天呢， Qbaby 来教你一套隐形的腿部训练法，站着就能完成，轻松来强化我们的双腿，把健身呢无缝融入生活。首先第一个动作呢，你先自然站好，双脚与髋同宽，慢慢的把脚跟来抬起来，到最高点的时候保持一秒，感受到小腿在收紧，再慢慢的落下，就像在偷偷的长高一样，重复5到20次。那这个动作能够悄悄的美化我们小腿的线条，还能够让我们的脚踝更加的灵活，哪怕是在工位旁边、电梯口都能够做，完全不会引人注目，轻松利用碎片的时间来激活一下我们小腿的肌群。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单腿平衡。

0: 的手扶稳或者看着前方的一个点，轻轻的将另一只脚来抬离地面，不用抬太高，脚踝悬空就 OK 了。专注保持我们的身体步道，你会感觉到脚踝和核心都在悄悄的用力，左右换着来，不仅能够强化我们腿部的稳定性，还能够锻炼核心力量，帮你改善体态，小动作大作用。看，电梯还没到，你就已经完成了一次腿部的激活，把这些碎片时间利用起来，健身真的可以无缝融入生活，赶快跟着 Q Baby 一起练起来吧，加油！
1: Q Baby, you can do it.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

0: 这是来自谢天笑带来的一首歌，与叫做与音乐跳舞。不知道为什么听着时候我就觉得有种微醺的状态，我感觉是喝二两的样子，也像极了我今天早上吃饱这会儿想躺床上的样子。欢迎各位朋友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继续锁定私家车999这档精彩的节目，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继续陪你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保持联络的方式了。别忘了，有时候您说话全权为您服务，那些听歌啊、唠嗑啊啊，然后或者说想要买啥东西不知道怎么选的话呢，欢迎大家咨询。询问哦，我喜欢这种被需要的感觉。
1: Come on， 来嘛，
0: 来吧！今天给大家再次提醒啊，我们的大闸蟹倒数第二天了啊，朋友们，错过再无。后面几天呢，我们真的就开始上高规格的了，因为送礼马上就来不及了啊。今天依然是我们的大闸蟹，我们的母蟹党，给我闭眼入啊！喜欢吃母蟹的，抓紧时间去买。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今天给你安排的机制更少之又少，今天在直播间只要259块。平时你知道啊，在当地吃一只38，十只380。如果你在运到咱们郑州本地，如果到商家菜市场你买，他不加你双倍的钱，咱说啥是啥。他人工成本不算了，还是他房子不算了，房租不算了，还是时间不算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回复大闸蟹259块钱，轻轻松松吃到正宗地道的阳澄湖大闸蟹，全部都是母蟹，个个高肥黄满的，朋友们，你真的是赚到了。而且买两单你更赚到，买两单我再送你一瓶黑蜂雪蜜，价值199块钱，是我们的美食地标产品，也是我们私家车九九的当家明星。我们的黑蜂雪蜜哦，是专门从哈尔滨给大家寄过去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朋友已经收到蟹卡了，但是收不到蜂蜜，蜂蜜是从哈尔滨给你寄。因为黑蜂啊，是专门哈尔滨专门成立了一个协会啊，成立一个单位保护他们，在大东北采的是啊椴树花10年的啊那个蜜，所以寄也有点远啊，大家就是稍安勿躁好不好，就是咱一样一样的生啊，反正都是你的东西，后台有订单你怕啥呀。就像我跟大家说啊，说的那个啥一样，就是买我们的蟹卡是一样的道理。比如说你今年不吃，你明年吃，朋友们，你知道啥概念吗？啊，如果明年的大闸蟹贵了，你今年的所有的福利什么送啊，然后我们还继续履行我们的承诺哦。所以它就像是黄金一样，你只要有眼光，你提前你抄着你就抄着了。来吧，全母蟹啊，只会贵不会便宜，到后期呢就是完全不会再有了，我们会配合公蟹一起买。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那包括大家担心的五大售后保障啊，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都给大家包赔，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那么具体的待会儿时间再给你们讲，现在呢我要具体跟你们来聊一聊天气情况了啊。我相信大家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已经感觉到外面真的是秋高气爽，特别的凉快，对不对呢？今天白天到夜，咱们河南省东南部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级左右。明天5号啊，明天到5号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东南部阵风6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你知道啊，秋天我们除了用秋高气爽来形容之外呢，我们也经常会说金风送爽，对吧？秋风带来了凉意，特别适合形容现在初秋时节舒适宜人的风，晚上睡觉刚刚好，一天不开空调又省电费了，然后家里的温度也刚刚好。我从来没有发现就是暑假不开空调是如此的省电费。这个对比啊，基本上是秋天来了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你一个月其实用不到电费到哪儿去。所以你看，生活当中我们要花钱的地方有很多，对不对？还不带小朋友们是开学呀，要买这买那的。所以如果朋友们你想让就是在养家的同时还不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的话，想要满足自己的购物欲望的话，我觉得你选择私家车999，我们的商城绝对没问题。选择丹丹，我给到你十足的服务。
1: Come on， 来嘛，
0: 咱就是说啊，不仅售后服务咱堪比某地捞了，

说咱的品质，咱就是说小不小资。别说咱不配，咱配了很。关键词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啊！顺便播报一下听这个路况信息。我们的一位叫做奋斗旅行者，他说丹药厂街和西四环交叉口南向红绿灯，左转灯故障，东向西吧？他东向哦不不是，东向的红绿灯全部故障不亮了。希望有关部门处理解决哈。那我们在这边也反映给我们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希望可以联系到啊，能够帮助到大家。药厂街和西四环交叉口南向红绿灯左转灯故障，东向的红绿灯全部故障不亮了，所以大家在通往这个此路段的时候呢，就是小心驾驶，注意安全，避让这个行人哈。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哦，还看到有位朋友说，丹，你们的大闸蟹蟹卡几年有效啊？我们去年是3年，之前都是3年，今年给大家升级了服务，我们所有的大闸蟹蟹卡长期有效。说句不好听的话，到你退休了才有效，哎。但是为啥要退休60岁才吃的？我们稍后再见。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你捧着蟹壳吸溜的正香，但你知道你吃进肚子里的到底是个啥吗？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餐桌霸主。第一个，让你疯狂分泌唾液的蟹黄和蟹膏，真的不是螃蟹的脂肪，而是它的生殖系统。不管是母蟹的蟹黄还是公蟹的蟹膏，你吃进肚子里的是人家螃蟹攒了一整年准备用来传宗接代的相亲基金。你不仅把人家给清蒸了，还把人家传宗接代的念想给吃了，这吃的是蟹吗？这吃的是繁衍啊。第二个，买螃蟹时老板总说，
4: 嗨，这涂沫子了，多鲜活。
1: 别傻了，那是螃蟹在哮喘。螃蟹是用鳃呼吸的，在水里鳃片存满水，离开水之后，鳃里的水分和空气混合，被它一呼一吸就吹出了泡泡，这就跟人在水里呛的吐泡泡是一个道理。所以吐泡泡并不是它在显摆生命力，而是它在绝望的干咳。最后一个，这死了的螃蟹绝对不能吃，因为死蟹完全可以被当成生化武器。这么来说吧，螃蟹平时吃腐败食物，体内自带大量细菌，一旦死亡，螃蟹体内的细菌就会疯狂繁殖，并分解蟹肉里的氨基酸，产生致命的阻胺。这玩意儿就算你把螃蟹煮熟蒸熟了也破坏不掉。吃一口死蟹，轻则上吐下泻，重则直接呼叫120。所以死蟹不是放坏了，而是变成毒药了。相亲基金干咳哮喘自带毒药，这就是大闸蟹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吃个螃蟹都能吃出冻王感。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7: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7: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

乐无国界，我觉得大概就是如此吧，就是你即便听不懂，但是那个气氛呢已经上头了啊。虽然说我们不知道啊唱的什么，但是我知道这是谁唱的，这是 Rihanna 演唱的一首歌。欢迎各位朋友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有声音说话陈一陈一为您服务。我刚才有朋友问我说，丹啊，你们大闸蟹到底卖到啥时候啊？我们大闸蟹啊，我们的母蟹反正卖到明天就没了。我前两天我就在节目当中嗷嗷了，我说母蟹党必冲啊，因为你知道吃大闸蟹大部分人都是冲着蟹黄去的，那蟹黄不就是母蟹吗？而母蟹大家都知道池里呢就是那么多，塘里公的那么多，母的那么多，我先给大家先上的母的，就是让大家啊先把这一口先吃到嘴里，先吃够得劲儿了，到后期啦这个公蟹长得劲儿了，我们要配合公蟹一起卖，所以2.5两的母蟹不小了，朋友们，金牛罐而不是金牛，红牛。红牛罐大小的母蟹今天给到大家5对10只，咱们郑州基本上买10只下来649，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只要259块。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啊，时间所剩不多了，今天再容你最后考虑一天，明天最后天你再不买真的到后后往后都没有了，后后个儿都没有了。

我跟你讲，哎，当然我建议大家买多不买少，因为买多福利会更多。比如说你买两单518，对不对？我送你价值199的黑蜂雪蜜。不是所有的蜂蜜都叫蜂蜜，真正的蜂蜜是在《本草纲目》里面有记载哦，它有治疗治病的作用哦。所以当你发现你买的蜂蜜啊稀不拉叉的啊，然后就是那种没有结晶的，那都不是纯正的蜂蜜。真正的蜂蜜没有不结晶的，我们的蜂蜜真的细腻如汁，像冰淇淋一样的口感，入嘴即化。而且你嗓子不舒服的话呢，你就吃它一口，你嗓子特别的润，一点不黏腻不起痰。如果你发现你喝完酒吃的蜂蜜就反酸，我跟你讲，是因为那个蜂蜜勾兑了，知道吧？如果你发现小朋友们止咳润肺喝蜂蜜反而严重了，那你就要考虑一下你的蜂蜜它到底是不是正宗的啊。没有不结晶的蜂蜜，买蜂蜜这是唯一的一个，就是不对，不是唯一一个，就是这是区别之一，区别劣质蜂蜜之一的一个评判标准，好吧。那蜂蜜我就不扯那么多了，我只想告诉你，我们送给大家的绝对不是那种食之无味啊弃之可惜的一些鸡肋，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实打实的诚意，只要你买我就送，你敢买多我就敢送。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拍两单，我送你一瓶价值199的一斤的蜂蜜哦，黑蜂雪蜜，我们私家车99的门面担当。那如果你买一单的话，259，比你去阳澄湖当地吃，比你自己在郑州买要正宗划算很多。那在这边我也提醒大家，阳澄湖大闸蟹和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是不一样的哦，不是所有的阳澄湖大闸蟹都等于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我们经常说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指的是什么？大闸蟹协会当地哦发的认证书，就是你一定要具备养蟹的资格。首先你得有自由养殖基地，我们私家车就有，对吧？连续几年了啊，大家每年溯源都是跟着我去买的。其次你还要有专门的养殖经验，然后还有专门的养蟹师，对吧？然后呢还得有大闸蟹颁发的当年的一年一度的蟹扣。所以这就是我们大闸蟹为什么一蟹一扣可以扫码溯源，直接链路非常的清晰明了。大家自己去买的时候呢，一定要避免什么吧，就是买到止壳蟹，然后避免买到去年的蟹扣，对不对？然后每个蟹扣可以扫三次码啊，如果你发现你的蟹扣已经被扫的是两次了或者一次的话，你得掂量掂量你买的蟹到底是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我敢保证你在我们私家车999买到的绝对是正宗，你无需有任何担忧。而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升级了，就是我们给大家专门找来了专业的资格验蟹师。你知道人家的验蟹师哦是每两年审核一下资格证，像我们的新闻记者证是一样的，就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所以一个池塘里面长得大概三六九等的蟹都不一样，如何让大家就是去掉后顾之忧呢？验蟹师在这儿呢，帮你掂掂他有没有缺肉啊，缺胳膊少腿啊，然后有没有肉不够满啊，无膏无黄啊，会不会出现死蟹残蟹呀，缺斤少两，这都是交给我们的一些这个售后保障，我们都给大家托底，你尽管闭眼入，看你需要哪个规格就可以了。那现在给大家上的是母蟹，就是让大家赶紧的先把这个福利搂了，后期那个公蟹长成了，母蟹就不再单独给大家卖了，因为我们要配公蟹卖。所以母蟹我一直在跟大家说，给大家足够的时间让你们去买，尤其是五对十只259，你在中秋或者国庆你邀朋友来的时候，你跟我说一人两只轻轻松松。当然可能有些人觉得朋友比较多不够的话，你就去买二十只两单嘛，我送你199的我们的黑蜂雪蜜，就你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对不对？好了，我不说了，就回复大闸蟹，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啊。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啊，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让自己没事的时候呢，心情啊学会自我调节。我经常会跟我身边的好朋友说，我说我自我调节的能力比较差，我基本上会喜欢钻牛角尖的那种，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明白。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不是一定能搞明白的，有太多不清不楚这个事儿就了了的情况出现，所以尽量的不要让负面情绪留在自己的身体当中，因为它真的会印在我们的身体内部哦。比如说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嘴上或许沉默，身体却从不说谎，对吧？比如说你撕心裂肺的那种感觉，我们经常会形容悲伤，也会用胆战心惊表达恐惧，会用怒火中烧描绘愤怒，这些并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我们身体真实的一个情绪反应。所以研究人员呢就通过实验绘制出了身体的情绪地图，
让我看到之后，我就觉得它真的是揭示到了那种不同情绪会定向攻击不同的身体器官，比如说。

帅，自己最幸运，然后自己最顺利，自己会发大财，你真的有天会变好的。人家不是说吗，瞎话说多了自己都信了，你的身体也是这样的呀。有人生活当中我们也是要学会自欺欺人的啊，当然这个自欺欺人是一定要向好的方向，对不对？好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有事您说话，陈云陈云为您服务。大闸蟹我们的母蟹时间所剩不多，母蟹少啊，母蟹不多，这个下单的机会今天也是倒数第二天了啊，那就这样吧，回复大闸蟹哦。

0: 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一入秋，全国吃货的期待永远绕不开一只大闸蟹。大家都知道大闸蟹很多啊，价格参差不齐，但为什么真正懂吃的人只认准湖养的生态大闸蟹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揭秘正宗好蟹的核心秘密。其实大闸蟹好不好吃从来不取决于大小，是取决于生长环境的。老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顶级的大闸蟹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活水、清水、多水草。湖水流动清澈，没有淤泥脏水，螃蟹呢就不会有土腥味儿。水里的水草丰茂，螃蟹可以自由爬行，主动觅食，每天运动充足，肉质就会紧实鲜甜，自带回甘，自然慢生长，不催熟，不速成，膏黄自然沉淀，风味更浓郁。这就是为什么正宗的阳澄湖的螃蟹年年火爆，人人追捧，吃过就再也忘不掉这个味道。而我们今年私家车999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完全满足了大闸蟹的生长环境。这段时间呀，我们一直在社群给大家实时的实拍，大家可以亲眼看到荷塘水质清澈，水草丰茂，生态环境非常好。这里的螃蟹自由自在的生长，活力十足，爪尖锋利，蟹壳清亮，是标准的好品质好螃蟹的品相。市面上有很多快速养殖的螃蟹，生长周期短，活动量少，肉质松散，味道寡淡，吃不出湖鲜的鲜甜。而我们坚持生态慢养，只为让大家吃到最正宗最地道的阳澄湖的味道。秋天一年只有一次，顶级的湖鲜一年也只等这一个季节。我们私家车999的大闸蟹预售正式开启，不用去外地，不用找代购，在家就能吃到正宗生态湖养殖的大闸蟹，不负秋光，不负年年期待的这一口鲜甜。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6: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4: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6: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哼哼，来嘛。
8: 我要鱼，
9: 他就拜托嘛。

哎呦，这就是那个我很美的女士嘛，周杰伦的三女儿。哎，这两天你知道啊，我在刷昆凌的视频的时候，看到他们全家应该又去享受 family 的时间了啊。然后你暂且不说羡慕嘛，你就看那个视频里面的那个小女儿特别可爱，她专门等着周杰伦从她旁边过的时候，她就挖那个土嘛，拿那个铲子拿那个土擦的一下给她撩起来，往周杰伦的身上撩。周杰伦从旁边过说干嘛，你能想象到天王吗？他带着娇嗔的语气，就是又爱然后他又想发火的那个样子。然后他就一直哼，然后他女儿就在旁边哈哈笑。然后你再听到他里面截取他女儿的这些声音啊，在这首女儿殿下当中，你就会发现周杰伦一定会拿他很没有办法。你要知道他是天王，然后但是在女儿面前呢又是没有办法发脾气。太可爱了。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九九，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是九九九，私家车九九九，欢迎大家继续来联络。

我今天呢看到了一条这个消息，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啊。最近一段时间我陪朋友找房子，因为孩子上学嘛，最近呢陪他一直在找，然后他选择一个上七楼顶层的房子。你知道一般人很少会去租这样的房子，他觉得爬楼很累。可是呢我今天不知道咋了，大数据是跟踪我还是啥，就给我推送了一个叫做爬楼梯是零成本的护心运动，然后我就把这个瞬间截图给我朋友了，我朋友更加确定他一定要租七楼的房子。最近呢就有研究发现啊，经常爬楼梯的人群心血管死亡风险相比很少爬楼梯的人降低39%，爬楼梯与心肌梗死、缺血性脑卒中和

心力衰竭等疾病发生率的显著降低发生率的显著降低相关，每天只需要爬6层楼，大概60级的台阶吧，就可以收获最大的心血管保护收益哦。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有没有一种冲动，也想去租一个7楼的房子，这样的健身房的钱都省了。反正吧，人就是这样子，不会自己去受罪，但是喜欢花钱受罪。那随你们吧，反正生活是自己怎么过，舒心怎么来，好吗？我看到红苹果跟我说，单谢卡收到了，怎么提货呢？提货在9月25号开壶的时候啊，开壶的时候那个谢卡就像是我们身份证一样大小，里面的那个谢卡反面有2维码，你一扫码，你输上你想提货的时间，具体的时间几点到几点都有哦，然后把你的地址把你的姓名一填啊，到时候你就等着在家坐等，应该是坐等着吃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全母蟹最后倒数第二天了吧，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全母蟹2.5两，像一瓶红牛那么大小的母蟹已经不少了。那今天给大家安排一共5对10只，直播间259块，平时在咱们这儿得买六得最少600-700块钱了，当地去当地人吃当地的一只阳澄湖大闸蟹，一只2.5两的母蟹，验蟹师告诉我说要38块。那你说要进到郑州，你要买的话，他不给你加一半的钱，人家挣你啥钱？是不是？所以今天再次提醒大家，259你吃10只，518吃20只，我还再送你价值199的黑蜂雪蜜，我们的地标美食明星产品一斤。朋友们，谁买谁赚了。啊，像你说的什么吃蟹八大件啊，你不用听啊，我们就是只要你买我下单我们就给，这是不足挂齿，这是啊，你去外面买，人家说我送你稀罕吧，这我们自带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紫苏啊，紫苏怎么蒸啊，紫苏在那个八大件里面，紫苏是你放到水里面，然后一块用那个蒸出来的水蒸气去蒸你的大闸蟹，这样是更加的新鲜啊，然后味道更香。紫苏还可以用来洗手去腥，如果你发现紫苏它去腥的效果不好的话，朋友们听我的，就去用牙膏，一用一个准儿啊。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啊，里面还有蟹醋，当地蟹醋1瓶9.9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阳澄湖大闸蟹当地啊，人家那当地的蟹醋，他那个蟹醋就是我觉得在咱郑州买不住，不知道为啥，也不知道心理原因还是啥，但是人家就是带点甜带点酸，而且人家不是偏酸也不是偏甜，就是味道刚刚好，咱们这儿就是要么偏酸要么偏甜要么就是不正宗啊，我们都送你，朋友们不足挂齿，里面姜茶也给你送啊，朋友们就是吃多蟹你不要暖胃吗，蟹很寒吗，对不对，都给你安排的得劲劲的啊，就看你自己需不需要了，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买多不买少啊，保证大家吃到的个个高肥黄满，个个是像我说到的死蟹残蟹无蟹无黄啊，不是无蟹，死蟹残蟹无膏无黄无肉，缺斤少两我们都包赔，当然这些大家这个担心都是多余，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升级了服务，比如说我们找了专门的这个验蟹资格师，人家来给大家专门从湖里给你们挑最好的，因为一个湖里面长出来都是369等的嘛，那他一定会挑最好的给到大家，所以这点大家尽管的放心。包括今年的蟹卡我们也升级了，我们的蟹卡呢也不再是3年有效期了，是长期有效。母蟹少母蟹贵，母蟹只有在真正开壶之前给大家先预定了啊，大家预定到了我们才会给你留存，到后期呢我们都要配合我们的大闸蟹的这个公蟹一起来卖了，因为到后面开始卖大的了，因为有些朋友要开始送人了啊，想要面子的朋友们可以等一等后面的一些福利，前期咱们自己吃，包括送亲朋好友的5对10只，满满的诚意。2.5两的母蟹我跟你讲不小哦，就跟红牛罐一样大小，就是够了，真的足够了啊，25910只带走，518买2单，一共20只到手，我再送你价值199的黑蜂雪蜜。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今天倒数第二天，也欢迎大家就是最后一天吧，今天你去菜市场比比价，如果菜市场告诉你他现在都是阳澄湖大闸蟹，朋友们那不是正宗的，正宗的是在25号开壶之后你才可以提蟹，他在开壶之前还要再经过3次脱壳呢，朋友们啊，好了就说这么多，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当然你
你还想要听谁的歌呢？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来点播哦。有 VIP， 咱冲了！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0: 大家好，我是 QBaby。 金秋吃蟹，人人都认阳澄湖大闸蟹，都说它是蟹中的顶流。很多人也好奇，同样是大闸蟹，为什么偏偏阳澄湖的最好吃？不光是面积大，既有得天独厚的水土，还有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首先，阳澄湖能养出好蟹，就是老天爷赏饭吃。这片湖水清澈见底，湖底是坚硬的黄土底，淤泥极少，水草丰茂，水温酸碱度都刚好适配大闸蟹的生长。螃蟹常年在硬底湖爬行，蟹腿紧实有力，练就了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标志性外形。那湖水活水循环，饲料天然，蟹肉自带清甜，蟹黄凝固油润，没有土腥味，这是其他水域很难复刻的先天条件。当然，阳澄湖的蟹文化足足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最有名的就是天下第一蟹人八姐的传说。大禹治水时期，阳澄湖边泛滥着一种家人伤人的家人虫，也就是螃蟹，严重阻碍治水工程。督工八姐想出了妙计，就是挖沟灌入沸水，把虫子烫死。没想到烫红的螃蟹飘出了阵阵的鲜香，八姐鼓起勇气尝了一口，发现鲜美无比。后人呢，为了纪念这位敢吃螃蟹的勇士，在姐字下面加了一个虫字旁，就造出了螃蟹的蟹这个字。所以说螃蟹的名字就诞生在阳澄湖畔。当地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传说法海和尚触犯天条，被天兵追捕，慌不择路躲进阳澄湖畔一只正在蜕壳的螃蟹壳里，玉帝罚他永远困在蟹壳中修行。所以老辈人说，掰开阳澄湖大闸蟹，蟹壳里能看到形似打坐和尚的纹路，这也给阳澄湖蟹添了不少传奇的色彩。从清代地方志记载，阳澄湖蟹畏罪于到文化人发出不是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住苏州的感慨。千年水土滋养加上代代流传的故事，让阳澄湖大闸蟹不光舌尖美味，更藏着江南的烟火与文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加上千年文人的加持，也难怪它一直是金秋蟹里当之无愧的王者。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7: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5: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7: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8: Come on， 来嘛。

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都说秋天的顶级浪漫是秋风明月，一盏热茶，再加一只新鲜的大闸蟹。很多朋友吃蟹啊，习惯直接上手掰，张嘴啃，吃的手上嘴边全是汁水，虽然痛快，却总少了一点味道。

0: 正懂蟹懂生活的人都知道，吃大闸蟹从来都不是狼吞虎咽，而是秋天最治愈的慢仪式。从古时候开始啊，文人雅士吃蟹非常讲究，古人专门为大闸蟹量身打造了一套专属工具，就是我们常听说的蟹八件。小小的八样器具，每一件都有自己的用处。蟹锤轻轻敲打蟹壳，不伤肉质，不伤汁水。蟹钳稳稳夹开坚硬的蟹脚，蟹勺精准挖取满满的蟹黄，而细细的蟹针呢，就是能把蟹腿里的一丝丝完整的蟹肉全部挑出来。整套流程下来，不用手撕，不浪费，不脏手，吃出来的每一口肉都是完整的、干净的、新鲜的。其实道理很简单，越是顶级的食材，越值得温柔对待。普通速成养殖的螃蟹，肉质松散，汁水不足，随便啃一啃也就罢了。但真正湖养的清水成长的好蟹，肉质紧实弹牙，蟹黄醇厚饱满，每一丝肉每一口黄都是秋日难得的鲜味。今年我们999的大闸蟹啊，全程活水养殖，水草丰茂，自然觅食，慢慢生长，慢慢攒满膏黄，这样的好蟹真的值得我们静下心来慢慢吃，细细品。古人说迟熬赏秋，岁岁清欢，秋天很短，鲜味难得，这个秋天试着慢下来，让我们用最温柔的方式吃掉秋天最珍贵的一口鲜甜吧。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知己梁咏琪带来的《同班同学》。新的同学们跟同班的同学们见面之后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一见如故的那种情感在。我这种情感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入班遇到的第一个女生，一直玩到现在的好朋友闺蜜，就是这种感觉是会有的，但是一定都是看缘分的。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的磁场和眼缘啊，就是那一瞬间一见钟情。哎，
1: 倘若不是缘分，我怎么会遇见你？街上的人那么多。
0: 来吧，节目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留言给我了。我看到我们家的喵留言啊，说单收到了谢卡，给我发了一张我们的这个收到谢卡的照片，我可开心了。你知道大家的谢卡都在郑州，你只下单，你现在下单12点之前，我们的顺丰京东冷链给大家发。那当天你要提谢的话呢，比如说25号开壶了，你要提谢的话该怎么办呢？你直接扫二维码，直接从阳澄湖里给你现捞现发。哎，就这么心酸。还有一位朋友啊，君慈在这边说，我家住4楼，从地库上是5楼，中间不休息，每天来回4趟，感觉比同龄住电梯的朋友脚腿要更有劲儿了。我今年60了，哇，我们的大朋友，我们应该向你学习哦。你知道昨天跟朋友一起在帮他找7楼的那个房子的时候呢，然后他家里人还说你觉得咋样，高不高？然后我朋友说的一句话呢，他家里人说你棒。我朋友说，哎呀，安海念情了，没事，缺囊短脸神提了。多好啊，对不对？不花钱，轻轻松松又把身体给锻炼了，干嘛花那钱去健身房受那罪呀？你敲花到自己吃上，然后你运动了，免费给你安排好，多好，朋友们。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大朋友君慈学习哦。我看到张旭涛回复了个谢呢，还好，我就猜到有朋友们，我跟你说上课不好好听，我跟你说。我们当时跟这个后面的工作人员还说你给那些关键词有可能大家会发的蟹、螃蟹这些能沾边的你都给我匹配上。果不其然，张旭涛啊，你真是。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母蟹哦，2.5两到手。大小是红牛罐大小的2.5两的母蟹，不小了，我跟你讲啊，5对10只足够你吃了，朋友。今天直播间我跟你讲，649没有，549没有，449也不跟你玩热，就直接给你259，然后再直接告诉你买2单518，到手20只。中秋国庆叫朋友们来家吃，或者说送给爸妈，对不对？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买2单，我再送你价值199的地标美食，我们家的明星产品黑蜂玄蜜。朋友们，你上哪去找给你这样福利的一些商家？也只有在私家车999担当我这儿宠粉吧，对不对？连续多少年了，我天天带大家去，就是也不是天天了，就是年年了这。啊，说的天天有点虚了啊，有点虚了。但是我天天给大家送福利，这点大家都肯定吧？啊，连着好多年了，我年年大闸蟹的时候带你们出去溯源，然后还有每年到过年带你们溯源带鱼。反正我溯源一次，我来年再吃，就是第二次。啊，我基本上溯源，就那溯源那几天我都吃够了。我跟你讲，我吃的大闸蟹比你们这一自己买的要吃可多吧，就是早上一醒都开始吃，中午吃，然后呢晚上吃，直播的时候吃，就是啥时候都吃，回来偶尔还带几只吃。我现在带回来的是6月黄啊，还不是大家能提蟹的日子，提蟹是在9月25号开壶之后啊。2.5两的全母蟹，一共5对10只，母蟹少母蟹贵，趁我们还没

0: 又跟大闸蟹、公蟹来进行匹配，售卖的时候大家抓紧时间先把我们的母蟹都捞了。你现在只要把蟹卡拿到手了，湖里的母蟹都是你的了。到后期我们即便是再没有办法给大家发母蟹，但是你的母蟹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安排了啊，说话算话。啊，我们给大家送到的这个礼物呢，还不是那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弃之可惜的一些鸡肋，比如说送你什么螃蟹八大件啥的啊，我们这都不值得一提，我们就直接随单寄啊。然后我们满满的诚意，199的黑蜂雪蜜，我们的明星产品，你知道卖的有多好吗？你现在上官网买也是这价啊，官网是我们这儿啊，别的市面上没有，这是我们私家车999自己的这个私人定制啊。所以朋友们，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哦，是要有大闸蟹协会颁发的认证书，还有一年一度给你发的最新的蟹扣。你一定要记得去买大闸蟹的时候去扫它的二维码，二维码是不是有具体的清晰的链路，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当然我建议大家不要挑战啊，你省了花钱，到最后了你还没有吃到正宗的。你与其花钱花到刀刃上，来我们私家车999，来丹丹的直播间，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后期你想要买大的想要送人的话，你就再等等，就别买。但是如果发现你自己吃你就爱吃母蟹，你今天就是母蟹党必尔入，好不好？别让我啰嗦了，因为我们的母蟹今天倒数第二天，明天最后一天售完再无。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真的大家的热情啊，真的就是我看看我们湖里的蟹，我就觉得为他们担忧，我都可怕卖没了。我跟你讲，因为每年湖就那么大，我们的湖那么大，然后每年你的大闸蟹就那么多的产量，你不能太多，太多你长得不全乎啊，对不对？伸不开腿的，它爬行不了的，没办法长肉的，对不对？就会容易出现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的。然后你要是养的少了吧，你又浪费这个湖的资源，所以他每年发的蟹扣都是有量的，因为他知道你多少亩养多少只蟹。你明白吧？所以呢，看大家这个吃的样子，你们吃货的样子啊，哈哈，我觉得我们的湖，我觉得我们得自我检讨，我们明年湖得扩充了，真的。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啊，然后呢有专业的养蟹师，对吧？还有多年的养殖经验，还有我们今年给大家升级了，找的专门的验蟹师，验蟹师还得有验蟹师资格证，因为每两年还得一审，它的含金量非常的高，像我们的记者证一样。所以今年大家担心的那些什么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斤少两的都多余，但是也要给大家进行保障，给你们托底。你放心，我们都包赔啊！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张旭涛听到我说他了，他就又回了个大闸蟹。可爱哦你！你说
1: 来吗？
0: 你说你要听啥歌？你赶紧必须给我点一首。就冲你这认真学习的态度，你说我必须得奖励。
1: Come on， 来嘛！
0: 君君说，丹姐蟹卡收到了，什么时候可以兑换呢？在9月25号开湖之后。然后我们的大闸蟹蟹卡呢，你一打开里面，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专门兑蟹的时间？你看到了没有？然后他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提什么蟹最好，什么时候提什么蟹最好。所谓的九雌。九雌十雄是吧？当然啊，你也有自己的一套吃的节奏，对不对？啊，我们只是给你一个参考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听好听的歌曲吧。你要听啥歌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了。当然，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给大家安排的有我们的大闸蟹之外呢，我们其实还给大家安排的有其他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什么都抵不过我们去买大闸蟹。今天给大家安排了雅诗兰黛的增量五件套，想要买的话，今天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增量五件套在专柜卖516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只要799，你没有听错，只要799。这五件套里面有啥？我跟你讲啊，里面有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全是正装，对不对？康蓝光眼霜15毫升，原生液200毫升，洁面150毫升，这一套加起来，洗脸的有了，护肤的有了，后续的保湿也有了，只要799，还是雅诗兰黛家的啊！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保证正品顺丰包邮到家。就说这么多哦，对，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够再减5块，我们的大闸蟹也是哦，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也就是说259再减5块254，我的天哪。当然我也欢迎大家听到之后，如果你要不信任的话，还想再犹豫的话，你可以再犹豫一天，给你一天的时间，这一晚上的时间啊，你可以下班去菜市场问一问，2.5两的跟红牛罐大小的母蟹，阳澄湖的大概多少钱。当然阳澄湖你现在买不住，因为人家25号开湖，所以他告诉你是阳澄湖的话，你都应该知道，咦，这个赏假呀不整称。

自己去问问吧，好吧。好，就说这么多。这个雅诗兰黛五件套是回复礼盒哈。当然我的心思现在基本上都在大闸蟹上，就是我很怕大家吃不到这一口，因为母蟹真的以我以往多年的经验，到后面我太知道有朋友问我要了，是咋了呢？都觉得我一定会有，就是。反正你自己看吧，啊，我消息就告诉你了，买不买你自个儿的事儿啊。

0: 幺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我是丹丹，终于搞懂了爽肤水和精华液的区别了，所以接下来给大家的科普别再白涂喽。我相信很多姐妹护肤好几年，水和精华到底有啥区别都不太清楚，是不是就觉得都是液体，随便涂涂就行了呢？大错特错，今天我就用最简单的大白话讲明白哦，听完再也不要瞎护肤喽。首先咱们打一个超好懂的比方，爽肤水其实等于给皮肤喝水擦桌子，它的质地超级清爽，主打一个快速补水，二次清洁，就像我们嘴巴干了喝口水一样，只解决表面干，润一下皮肤，打开毛孔通道，让后续护肤品更好吸收。但它营养很少，停留在皮肤的表层，不修护不改善皮肤问题哦。而精华液呢，是等于给皮肤吃营养餐，分子量小，营养浓度超高。如果水是喝水解渴，那么精华就是吃补品吃保养餐哦，它是专门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比如像暗沉啊、干燥啊、细纹啊、粗糙啊、维稳修护全靠它。总之一句话总结区别，水是基础保湿负责润，而精华是功效护肤负责变好。而生活当中很多人护肤无效，就是只喷水不涂精华，等于只喝水不吃饭，皮肤看着润，其实底子一点没变好。所以最后我要教你们正确的顺序，听好咯，先洗脸，然后爽肤水打底补水，再之后精华液深层修护，最后乳液面霜锁水喽。想要皮肤水润透亮有质感，精华才是护肤的灵魂喽，别再给我省精华钱啦哈。今天就讲，明天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恋爱中的城市，当你恋爱的时候呢，可容易喝多，你发现没？哎呀，我告诉你，饮酒助眠啊，你以为啊是真的睡得可香了，其实那是假象。一定有人说，但恋爱为啥会喝多了？那高兴吗？那恋爱光叫天天出去玩了，你这三五群好友可爱聚了，一聚呢，有时候一喝高兴了，那就容易爱这。当然扯远了，我主要是想跟大家说，饮酒助眠这个事儿是个假象，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喝了酒之后啊，困意来得也很快，包括我爸呀，然后包括我身边一些男士啊，经常都会说，哎呀，喝二两，爸爸准备睡了。我一会儿一个转发，我都得发给他。我跟你讲，觉得饮酒能够助睡眠的其实是个误区啊。专业的睡眠中心主任啊，就给大家就是介绍了一下啊，简单的就是给大家通了个气儿，就是饮酒并不能够助眠，反而影响睡眠质量。酒后引起的睡眠与正常生理性入睡是完全不同的。酒精虽然有一定的镇静催眠作用，但持续时间是比较短暂的，比如说3到4个小时睡意就会消失。酒精的催眠效应消失之后呢，身体就会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等等交感神经兴奋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时候人们反而容易惊醒甚至失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酒喝完酒之后半夜会醒过来。我觉得这是照着我说了吧，这是。虽然说我酒量不高，能够抿点儿，但是我还真的觉得啊，有时候就是你喝高了的时候啊，嗯，反正我半夜我可好睡到半夜3、4点就醒了，就你根本就睡不好。即便有时候你真的是喝得特别懵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早上凌晨6点你就醒了，醒完以后你头还可沉。

0: 所以我对喝酒这件事情啊，真的我一丁点不感冒。那这些话呢，我就说给你们吧，朋友们啊。你知道这种感觉是什么吧？就像人家说你打了麻醉一样，你明白吗？你根本就不是自己瞌睡了，他是给你大脑麻醉了。
1: 我不能住在恋爱的城市，却只有自己和你。
0: 希望大家啊，转而告知给你身边喝酒的一些朋友。那说到这儿呢，我顺便也说一说啊，我夸一夸我们家的乐宝。乐宝呢发信息，然后我看到他买到的是两张谢卡，是不是我们的蜂蜜？他问我说什么时候可以收到，你稍安勿躁哦，蜂蜜是从哈尔滨给大家寄哦，大东北的大黑蜂。你就人长得人高马大的，那蜂长得也可健硕，你是没见到黑蜂有多大，朋友们，真的啊，它采蜜特别有力度，而且它的寿命特别的长，一般蜂蜜的寿命可短暂了，你知道吗？其实它们采蜜其实是为自己的入冬冬眠做准备的，我们人类呢就给吃了就行。当然这都是其他的一些后话哈，最重要的是我们给大家送的这个机制真的实打实的就是怎么说宠粉了啊。你去哪一家你不可能买那么多蟹，它除了给你机制好之后还送你地标美食产品，真正的黑蜂雪蜜啊。你知道真正的蜂蜜没有不结晶的，我们细腻如汁，我们就像冰激凌一样的口感，入口即化，而且一丁点不齁嗓子。你知道我在去视频直播的时候，不是溯源吗，带大家，我就不停的跟大家说，不像现在有一些音乐有些广告可以休息一下嗓子，就不停的再说两三个小时，你那个嗓子真受不了。然后旁边那个蜂蜜我除了给大家演示的时候呢，我顺便不停的吃。这两天都吃上瘾了呢，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妈，因为我一直在家跟我妈买了好多蜂蜜嘛，因为她是其实是有一点糖尿病，是不可以吃蜂蜜的。但是《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了，真正的纯正的蜂蜜，就是糖尿病的朋友也可以适当的饮用，对身体还是好的。所以呢，我在直播的时候呢，她就给我发信息说：“牛，买点可划算，你看那蜂蜜送多少？”我能说什么呢？就冲我妈要吃蜂蜜这个事儿啊，我算来算去，我单独买五瓶都得花多少钱？1000块钱了，对不对？我剩直接我买点大闸蟹，然后直接送我还有蟹。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5对10只2.5两大小的母蟹，纯母蟹哟，10只啊，259。那平时市面上卖都得600-700块钱，今天我们259给到大家，另外买2单，我们再送大家一瓶价值199的黑蜂雪蜜，我们的明星产品，2单518。你去哪儿花400-500块钱，你买了大闸蟹20只哦，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哦，一蟹一扣哦，阳澄湖大闸蟹协会颁发的认证书哦。啊，朋友们啊，我们都比人家厉害呢，我跟你讲，包括你说的那几大件啊，不足挂齿，随单送，每一单我们都给啊，朋友们，好了，不说了，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嗓子不舒服，休息一下。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姐妹们，我是丹丹，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买香水这件事情，一定要注意什么。很多人买香水都特别盲目，只看颜值，跟风种草，买回来大多踩雷，闲置浪费。其实买香水有几个关键细节，听懂了你就再也不会买错了。首先，你不要只是闻前调，因为很多香水刚喷出来，味道刺鼻，偏冲，有酒精味，这都是前调，几分钟就会散去。真正决定香水好不好闻的，适不适合你的，是中调和后调，也是贴身留香最久的味道，一定要静置五分钟再判断哦。其次，不要盲入大容量，因为每个人的体温肤质都不一样，同款香水别人高级温柔，喷在你身上可能会发闷发甜显廉价，所以肤质不同，留香和味道也都会发生变化哟。如果你是第一次入手，一定要先试小样哦。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选香水要看场合，不看网红热度哈。像是日常通勤选干净清爽的淡香，约会选温柔软糯的花果香、木质香。

0: 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

知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惜君带来的《梦的翅膀》。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这里是中原大话王，我是电商总丹丹，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九九九，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九九九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有事您说话，诚心诚意为您服务。我看到乐宝啊，刚刚不是给我留言说大闸蟹蟹卡收到了吗？问什么时候能够提蟹？我说九月二十五号开户，你就可以去买它。然后他就又留言说蟹卡很漂亮哦，准备再买几单送人，那你就给我抓紧时间。尤其是全母蟹，我觉得全母蟹你拿去送人2.5两的也不小吧，朋友们。当然你说你要想吃蟹王蟹后，就那种4-5两的，你就再等等，因为它还要再涨嘛，对不对？前期呢啊，我们的母蟹给大家先锁定到湖里，母蟹和公蟹就那么多啊。我们后期公蟹涨得特别好的时候，我们要配着母蟹一起卖，要不然我公蟹咋办呢？所以想要送人的话，我觉得母蟹可以的，259，5对10只到手，朋友们，你真的买到就赚到了。那你买两单呢，518。我再送你一瓶价值199的我们的明星产品呢，我们地标美食哦，真正的那个黑蜂雪蜜哦。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哦。我们的母蟹今天倒数第二天，明天最后一天就没有了，所以朋友们你抓紧时间了啊，你后面到后面我们卖的都是大蟹了啊，就不再有全母蟹这一说了。当然大家吃大闸蟹基本上都是冲着母蟹的吧，对不对？你知道当地有吃那个蟹黄面呢，它里面听当地人说加的都是2.5两的母蟹，那你算算当地的蟹黄面一碗是198，那10碗10只大闸蟹都得多少钱？1980了吧？可是我们今天直播间259，你还稀罕吃他那面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实现啊蟹黄面自由。我看到蓝东坡留言跟我说，丹等于鲜花，丹姐好像超爱这个回春丹的鲜花。对啊，我刚刚给自己设置了个歌单，我把我平时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的那些好听的歌我都一的拉进去了耶。所以接下来你们要听什么歌呢？比如说我们来听听老舅的歌，你觉得如何呢？你知道啊，这两天呢，我因为之前看沈腾的那个电影嘛，他的后劲儿还是蛮大的。到现在呢，我还一直比较喜欢蒋勤明。然后在上周末的时候，在家就翻了翻一些他以前的片子，看了一部叫做《飞行家》，里面竟然有老舅是演他这个演他媳妇儿的弟弟啊。我当时看完以后我还说，我说诶，这个人好熟啊，我说他是不是那个唱歌的老舅啊，宝石啊。然后那个朋友还说对呀、啊。哇，我忽然间觉得真的演而优则唱是每一个优秀的人必经之路。那我呢，说而优则唱咋在我身上实现不了呢？所以我经常说我是唱说的比唱的好的人，那朋友们也喜欢听我说风凉话，我就把这个话说的更加的漂亮一点，好不好？微信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漂不漂亮？机制给到大家啊，福利给到大家，什么吃蟹几件套，这都是随单送，不值得一提，不要再跟我提了啊！里面给大家安排的有吃蟹的几件套，然后有那个紫苏，然后有我们的姜茶，然后有我们的醋包啊，都给大家安排了。那买两单，再给大家安排一瓶199的地标黑蜂雪蜜，而且我们今年服务升级，我们所有的蟹卡不是3年有效了，是长期有效。说句不好听话，明年大闸蟹如果要是物以稀为贵，它贵了，你今年买到的所有规格我照样给你发。咱就说像不像同黄金一样，看谁先有这个眼光了。锁定我朋友们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大闸蟹，跟着我都去溯源连了多少年了，对不对？然后我们私家车99那个有自有的养殖基地，还有大闸蟹协会颁发的认证书，然后一蟹一扣，今年认准2026年的蟹扣。买蟹的时候，朋友们啊，一定不要为了图便宜啊，你钱还花了，你还没吃到正宗的，还自己生一肚子气。买阳澄湖大闸蟹一定要认准一蟹一扣，扫码就可以追溯它的一些链路。大家要避免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洗澡蟹，或者说是它的扣是去年的，或者是那个里面的链路不清晰啊，不要贪便宜，认准官方这个售卖啊。好了，就说这么多，回复大闸蟹。

0: 刚刚跟大家说过了，爬楼梯是一个特别保护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个运动，对不对？那如何，其实大家一直在健康的运动，就是希望我们除了能够身体健健康康的，少生病啊，多活动之外呢，是希望我们自己更加的长命百岁，对不对？那么有五种性格特点的人其实更容易长寿，哪五种呢？大家都来总结一下啊，看一看。首先，不过度神经质的这类人，长期是处于压力状态，导致体内皮质醇等应激激素分泌过多，损害大脑中负责记忆的海马体区域。慢性压力会削弱免疫系统，增加心血管疾病、代谢疾病，甚至某些癌症的发生风险。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有条理和责任感的，责任心是和长寿有最相关的一个个性特征的。有责任心的人会遵循对健康有益的建议，更倾向于养成健康习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还能够更好的控制情绪和行为。他不会内耗，对不对？我觉得只要人的心情好，他基本上身体都不会差到哪儿去。人家不都说嘛，好多病是气出来的，对吧？然后生活目标比较清晰，目标强的人啊，就是十年内的这个死亡风险低30%。那么明确的目标能够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降低皮质醇水平。当人持续投入有挑战性、有意义的活动时候，大脑会形成认知储备，抵抗衰老带来的一些损伤，包括我们乐观的一个心态。啊，我刚刚也跟大家说过了，你拥有更强的自我效能感以及控制感的时候呢，会减少你慢性病的一个发生，因为你可以维持你的心理健康、心理的平衡啊。而且你也会发现，外向的人精神往往更加的放松，更善于应对压力，他们还能够通过和他人交流、分享感受等等方式来解压。就像是我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不停的叨叨叨，你发现没？就是我就可快乐。有啥说啥吗？跟听众朋友们，你别看见不着，但是我们都是心心相印，不点就通的那种。所以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要跟着我，我们一起要每天快快乐乐的，好不好？然后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说不定我们还能遇到日后还吃什么一些蟹呢，是不是？我昨天还跟大家科普了，就是大闸蟹呢，古代有三种蟹哦，古早蟹有三种蟹，现在只剩这一种阳澄湖大闸蟹了。而阳澄湖大闸蟹一定要去吃它，除了它很有名之外，它赢在水土和品质两张王牌上，口感确实有独到之处。比如说它最大的底气就是水质特别好，阳澄湖的水质清澈呈微碱性，湖底平坦坚硬，水草非常的茂盛，这种环境养出来的蟹壳薄，肉细，自带清甜，没有土腥味啊，而且特别的干净，所谓的什么青背啊、白肚啊、金爪啊，然后那个叫黄毛啊，啊，四大特征，对不对？然后它还有历史的光环，比如说它是中国这个三大古名蟹里面唯一存世的品种，唐代就是拿它当贡品哦。所以民间有这样一个说法，说不是阳澄蟹味儿好，此生何必住苏州的说法。你也不用专门坐车去苏州阳澄湖去吃当地的大闸蟹，当地大闸蟹一只2.5两的要38块，你不算你的人工成本、你的时间成本吗？你的车票吗？你的住宿吗？你加起来得多少钱啦？如果你说但我在咱郑州吃，人家进过来的，郑州进过来当地卖你38，你跟我说你在你这儿不卖你40-50，人家咋挣钱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我直接给你寄到家门口，你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提，9月25号开湖之后你随吃随提啊，我们杜杰中间商赚差价，直接从我们私家车99自己的湖里面给大家捞蟹，一蟹一扣，扫码溯源，认准官方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大闸蟹，目前的母蟹倒数第二天，明天最后一天，还有一天你思考的时间啊，2.5两的母蟹全母5对10只，今天直播间259，买一单啊、买两单，一共到手10只，再送你价值199的。那个黑蜂雪蜜也是我们私家车99的地标产品。有很多朋友最近这两天收到蟹卡了，蟹卡是在郑州，提蟹是在阳澄湖。阳澄湖到时候25号开湖之后，你直接扫二维码，填上你的名字，填上你的电话，还有你的地址，直接给你寄到家里吃。那我们的那个黑蜂雪蜜呢，是从哈尔滨给你发，所以大家都不要着急，黑蜂雪蜜到家了，你随时打开都可以吃，哪怕你放那儿当伴手礼送人，想要当另外一份礼送人都可以。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小助理链接给我挂了。
1: 3、2、1，上链接。
0: 还有。

这个红留言说，谢卡现在能提吗？不可以，在25号开户之后随吃随提啊。我们的谢卡里面呢还给大家安排了有专门几号到几号提谢最好，几号到几号提谢最好，你当然只是给你个建议啊，你有自己的一些节奏你可以自己安排。马上中秋节了，马上国庆节了，想要送人的你都跟好我了，因为过了这两天啊，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安排更大的。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啊有面儿啊，自己吃送闺蜜送爸妈，我觉得2.5两的全母蟹五对十只太夯了，朋友们啊，就说这么多，广告之后见。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一只阳澄湖大闸蟹从湖底来到餐桌，是一场闯关式的漫长旅程。最开始它只是湖底的蟹卵，成千上万枚依附在母蟹的腹部。水域里危机重重，天敌出没，水温溶氧稍有变化，大批的幼体就会消亡，能够顺利蜕变为大眼幼体的只是少数的幸存者。接下来就进入到行业所说的一蟹一扣，扣蟹阶段。螃蟹长大必须褪去旧壳，十多次褪壳的过程当中，新壳柔软，毫无防御能力，很容易受到伤害。经过大自然的层层筛选，最终能存活真正投放到阳澄湖大湖养殖的个体并不多，这也是它稀缺的根源。之后的整整一年，它就在阳澄湖里较劲生长，在水中不停地攀爬，和沙石水草日日摩擦，慢慢打磨出独有的青背白肚，就像水中的舞者一样，觅食着湖里的水草，一点点积蓄蟹黄蟹膏，静静等候秋天的信号。湖里的围网困住了它一次次越狱出逃的尝试。到了秋风起，大闸蟹完全成熟，就迎来了捕捞。捞起之后呢，还要人工筛选，幼小活力不足品相残缺的会直接淘汰，只有生猛指数拉满的个体才能拿到上路的资格。筛选完毕，立刻他们就会进入到冷链的链路，仅用数小时到短短的八小时，争分夺秒地奔赴到你的眼前，最大限度锁住来自湖底的鲜活气息。蒸锅热气升腾，属于他的演出才正式开场。母蟹蟹黄稠密油润，公蟹蟹膏晶莹娇糯，期待在你的口腔上演一场掀掉下巴的体验。这是秋天送来的使者，把一整个水域沉淀的肥美鲜香全部交付给餐桌之上。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2: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老舅带来的《执子之手》，送给大家。想要结婚的朋友，你可以用这首歌哦。然后我朋友说，他准备下一次结婚的时候他用哦。都啃挠，啃挠啃挠。来吧，秋天的时候呢是一个丰收的季节，金九银十，马上又要到中秋，中秋完之后又要到国庆，就连小朋友们入学之后，你知道现在有些网络都已经把小朋友们即将每个月上几天学又要放假的那个这个排班表啊，都已经发到那个网络当中了。你看完以后你就会觉得咋了呢，快过年了哟。来吧，说到秋天呢、啊、真的是一个除了丰收之外一个特别适合晒太阳的日子。夏日海滨的热情，就在最近呢，国家卫生健康委时令节气和健康发布会上呢，然后就提到夏秋之际光照减少会导致血清素分泌减少，褪黑素节律紊乱，可能会出现疲乏、情绪低落、烦躁、失眠等等。那大家呢可以每天增加半小时或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多晒太阳，多和亲友交流哦。所以有人中午要约我吃饭吗？你只要约我吃饭，我都有时间。当然啦，一年你一度的大闸蟹溯源啊，大家如果关注我的抖音账号的话，应该知道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带大家溯源的。我才从溯源地回来哈，我把我最近一段时间学到的一些大闸蟹啊，辨认真正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些这个本事啊，在节目当中不停的在发挥啊，一遍一遍的絮叨，再没我弄会了。所以呢，我只想跟大家说，说了这么多啊，你听进去听，听不进去的话，朋友们，你就去外面吃亏上当。事儿教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次都会。你钱花了，花冤枉钱了，然后自己成受气包了，你再来找我买，我觉得你可能更服我。反正跟着我买多少年的朋友们都是闭眼入的啊，就是一买一个准儿，钱都花到刀刃上了，就是物质生活质量也提升了，吃也吃住了，没亏住自己，但是钱也省下来，还能干点其他的事儿，多好，朋友们。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今天倒数第二天给大家安排全母蟹，所以说爱吃母蟹的朋友，我觉得没有不爱吃的吧。啊，爱吃母蟹的母蟹党给我必冲，母蟹 2.5 两的大小相当于红牛罐那么大哦，那个直径哦，那个高度哦。

朋友们不小了，对不对？五对十只给你安排，平时在当地吃一只38，十只388，对不对？然后如果你要是在咱们郑州，人家给你进过来的一些商农啊，你去菜市场买了的话，他不给你加到50-60不拉倒。所以在咱们这儿合下来的价格500-600，今天直播间259。25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蟹一扣，发的是2026年的蟹扣，不要去扫码一看是去年的，朋友们那都不靠谱了啊！白迷微信公众号4+车99回复大闸蟹，这么好的机制，我再给你配一个。比如说，朋友说我吃十只不够，因为比如说25号开湖才可以提嘛，恰逢中秋国庆挨在一起，家里来的人多，或者说我想送给亲朋好友2.5两的全母蟹。可诚意啊，你知道不知道？反正换成我，我更喜欢收母蟹啊，而且2.5两的不小了啊，吃多了吃那个啥容易寒，我跟你说。我们给你配的有姜茶哟，2.5两的母蟹啊，如果买2单，一共20只的话，到手我再给你安排价值199的明星产品黑蜂雪蜜，我们4+车99当家花旦哦，是从哈尔滨专门给你寄过来啊。所以说你收到蟹卡和收到我们的蜂蜜，它不是同一个时间，但是你记得去拍的时候去拍那个链接，去拍有一个专门有赠品的链接，我们的链接有很多，不要选错了哈，去选专门有赠品的链接，这样方便后面人工给你发货的时候不会出一些这个纰漏啊。因为前期有些朋友你会发现他光去下了2单的那个，但是他没有去下还带赠品的链接，那后续呢大家发货量大了的话就容易出现漏单，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去拍那个有赠品的链接，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哈。另外呢，想听什么歌的话抓紧时间留言给我哟，我 VIP 哎。啊，可骄傲了，有 VIP 这件事儿。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听听这首歌吧。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啊，来自冷井说唱带来的《归》。

0: 双雪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很多朋友买蟹只看价格和个头，觉得贵就一定好吃，其实完全不对。螃蟹够不够夯，核心要看蟹香蟹黄的饱满度，肉质鲜甜，性价比远比排面重要。今天螃蟹梯队的从拉到夯，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垫底梯队就是冷冻的杂蟹和低价的蟹腿，价格是便宜，但是长期冷冻之后鲜味儿大量流失，只适合重口爆炒，追求原汁原味儿直接绕开。再来看看 NPC 梯队，珍宝蟹、面包蟹。珍宝蟹的肉量充足，味道平淡，无功无过。面包蟹的蟹黄看着是多，但是肉质嘛，全靠运气，很容易踩雷、发粉或者发柴。到这里，想要吃到有品质，就可以再往上看，进入人上人梯队。雪蟹和花蟹，雪蟹腿多，肉好剥，蟹香偏柔和，更适合火锅和蘸酱。花蟹呢，肉质是细嫩清甜，唯独膏黄有点不足，缺少厚重的蟹味，所以想要追求更加浓郁风味和饱满度的，我们就来到顶级梯队，帝王蟹、梭子蟹和青蟹。帝王蟹的个头大量充足，请客真的很撑场面，但是它并不是正统的螃蟹，原生的蟹香并不算拔尖。梭子蟹呢，当然是日常性价比之王，鲜活鲜甜，做法百搭，就是有的时候容易买了空壳，所以推荐大家应急购买。青蟹肉厚膏足，鲜味浓重，清蒸爆炒基本不翻车，实力很能打。而蟹类里的天花板就是夯中夯，顶级中的顶级大闸蟹。它的个头虽然不算出众，但是橙味氨基酸含量突出，自带独一份的浓郁蟹香。金秋成熟的大闸蟹膏黄油润绵密，蟹肉呢又鲜甜回甘，就是属于秋天独有的限定美味。所以秋天想吃这一口地道醇厚的蟹香，不用到处踩坑，咱们商城甄选阳澄湖大闸蟹，把这份夯中夯的秋日美味直接送到你的手上。最后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啦，大闸蟹口味封神，青蟹实力紧随其后，梭子蟹是日常的性价比首选，选对螃蟹远比盲目买贵更加划算。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7: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8: 辣蛋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7: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9: Come on， 来嘛。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好嘛，来嘛。
3: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谁的？ Justin Bieber 带来的 Beauty and a Beat， 很好听的一首歌，我给他装洋算了。

我去找那种感觉呢，发音的感觉。哎，你知道啊，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知道我为什么对这首歌印象很深，就是在几个月前吧，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在科切拉全世界科切拉的音乐会当中，大家都知道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演唱会的一个应该说是很多明星都很喜欢登上的一个舞台。然后在科切拉这个舞台当中呢啊 ，Bieber 他来到了现场，唱了这首歌，重温了这首歌。在现场的时候呢，还播着他当年来时的路，年轻时候哦，他来时的路，他当时自己现场唱，跟着就是现场大屏幕播放自己年轻时候的那一场画面和演唱对视的那一刻，朋友们，你知道他除了热泪盈眶，我也热泪盈眶啊。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啊。然后你再看一看他这一路走来的情感生活暴露在公众之下，就是包括他的一些事业，他如今的一些发展，你看到的除的是你对他的见证之外，也是自己的青春呢，朋友们。有句话说得好啊，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我就想说，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啊。啊，青春真的太美好了，全世界好像都很想再一次青春一下，真的。所以我想把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哦。这里依然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转转。在早上9点到12点的时候，陪各位朋友们继续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我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啊，当然啦，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除了跟大家一起来聊养生之外呢，还有我们很多给大家种草的东西，但是我无心顾及了，我一直在顾大家的大闸蟹这个事儿，因为大闸蟹它是一年就这么一次，它是季节性的一些东西，而且马上又要到中秋和国庆了，大家现在可能不慌，基本上到快送礼之前的一周，哇，那慌的那算是无照不住大家了，真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未雨绸缪，提前来做规划，早一点的把蟹卡买回家，等到25号，哦不，25号是开湖，那今年是啥时候这个中秋来着，反正中秋跟国庆中间就错3天的这个工作日，所以提前给这些安排好了，都准备好了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到最后快递啊都是集中爆发，就是可难，你越急那有时候快递就越到不了根儿。所以咱们提前做足功课，尤其是现在给大家做足功课的是我们的母蟹哦。我经常说母蟹党必冲，因为很多人都爱吃大闸蟹的原因是因为母蟹的蟹黄，对不对？今天安排的母蟹2.5两，不小喽，一罐红牛的大小很大喽，5对10只，原价64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需要259。259，朋友们，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买到即赚到，心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啊，那5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都给大家包赔，而今年给大家升级了服务，大闸蟹的蟹卡不再3年有效了，我们长期有效，也就是说未来的时间如果你遇到大闸蟹，比如说它是个小年，然后卖的价钱非常贵的话，福利也不怎么样的话，那你现在买到的你是不是就像囤黄金一样，你都囤到了。而且敲重点哦，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极其有限，我们的直播间就给大家安排了有100单的库存，只卖这2-3天，今天是倒数第二天，如果你还想要再比较比较的话，我也欢迎去比较，这样你更服我，对吧？然后你去菜市场看一看，一只阳澄湖的大闸蟹啊，它现在肯定没，它但凡有它都是戳了，我跟你讲，然后你就问当地的咱母蟹一只大概多少钱啊？然后你再来想一想，你自己来买259十只，然后2.5两的，像红牛罐一样大小的，还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蟹一扣啊，扫码溯源链路非常的清晰，而且我们还有专门的验蟹师，验蟹师今年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保障，他给大家从我们的湖里面捞出了369等，挑出来最好的给到大家，所以你们担心的那些啊。就多余就是属于是啊，但是给到大家的保障呢还是给你托底的，所以你尽管的放120颗心，你就看你需不需要，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5对10只，2.5两的全母蟹只要259，买2单，我建议大家买多不买少，因为买多多送，送啥呢？2.5两的母蟹吧，对不对？然后一共到手

0: 当说谢卡收到了卡面精美，还送了雪蜜，超级赞，是不是？我跟你讲，后续的机制会更加的王炸。如果你想要送人的话，一定要锁定我哦。还有谁呀、啊？给我发图片了，我特别感谢大家给我反馈的一些讯息，谢谢你们对我如此支持哦，谢谢啊
1: ！Come on， 来嘛！
0: 我刚跟大家说了，除了今天有大闸蟹之外，我们还有个福利，就是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如果你需要的话赶紧去买哈。大牌套和性价比之王我们卖的非常好，平时专柜5160，今天直播间也不要1999，也不要999了，直接炸到799。你没有听错，799，老粉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直接下单。这礼盒装的有什么？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光这100毫升的精华啊，都要了劲儿了吧。799一瓶精华你都买不住吧，代购你买也得将近小1000吧，999吧。我们这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正装几千了啊，抗蓝光眼霜15毫升，原生眼量200毫升，洁面150毫升，全都给你搁进去，只要799，还迷了，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好吧，就说这么多，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啊！别再问我靠谱不靠谱了，跟着我们私家车99这么久了，你说呢？好的口碑你们来攒的啊！好，不说了，接下来广告吧。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植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五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0: 加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这是来自谢霆锋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风味》。你知道为什么要播这首歌吗？为什么刚刚还听谢霆锋的歌吗？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啊，如果你刷短视频的话，你会发现谢霆锋正在以谢董身份在青岛海尔连开数日商务会议，双方已经打出了风味同行共创未来的合作标语了。这是他从太原演唱会马不停蹄转场的又一动作。很多人哦，你知道在现场哦，在办公室哦，看到谢霆锋的时候呢，都说好帅哦，谢霆锋还给他打招呼啊，因为他被员工频繁偶、哦

工作人员看到之后呢，都会说谢霆锋简直就是霸道总裁照进了现实。就是你怎么会觉得他这么优秀啊，是不是？哎呀，今天我该怎么形容呢？我只能说他就是舞台王者呀，真的没法儿。几乎接近完美，有

0: 觉得咋真帅呢？我相信海尔的姐妹们都已经疯了吧。有人说在茶水间转角差点撞上谢霆锋。有人说本人比镜头里面还瘦，穿件黑衬衫走路带风，旁边一圈高管陪着，全程在聊什么智能生态呀。你看啊，关键还有人，我不刚跟大家说了吗，人家刚结束演唱会没两天吧，这行程密度真是铁人作息了，对不对？所以啊，人家有今天的成就，你跟我说该不该，朋友们啊？那倒像是中秋节国庆节，大家饭桌上吃到正宗的那口阳澄湖大闸蟹，都是因为大家提前囤蟹卡，你跟我说人家该不该享这个口福？所以朋友们，选大闸蟹一定要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定是有官方背书的，品质才有保障。我们私家车九九自由养殖基地有大闸蟹阳澄湖协会颁发的认证书，然后有一蟹一扣，每年发的都是新蟹扣，一个蟹扣能扫三次，再加上今年给大家又升级了我们的服务，专门找了验蟹师，验蟹师的资格是每两年审核一次，人家的含金量很高，然后给大家从湖里三六九等里面找出最好的，保证大家吃到的都是这个高肥黄满的。当然大家担心的那些我们也都理解，比如说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该咋办呢？朋友们，五大售后保障给大家兜底包赔。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接下来你就要考虑了，你要买多大的，你这个机制喜不喜欢。我敢说，我们拍着胸脯说，这个机制在外面根本就没有人敢搞啊！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九，回复大闸蟹，今天五对十只2.5两的全母蟹，母蟹档必入，一只母蟹2.5两的，相当于红牛罐那么大，已经不小喽，自己吃送人，非常有面啊！如果你想买蟹黄蟹后，你再等等。因为蟹黄蟹后基本上到10月份之后开湖之后，我们要配着母蟹一起卖，所以前期锁定母蟹的朋友们，不论到时候母蟹有没有，我们都给大家，就是有没有给你们弄全母蟹的机会了，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上，好不好？哪怕我们公蟹亏一点的，今天给到大家259块，
1: 给力，
0: 买两单518，我们再送你价值199的黑蜂雪蜜，
1: 给力。
0: 我们不送那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我们要送就送正儿八经的诚意，199价值199的黑蜂雪蜜地标产品，我们的明星产品，本草纲目记录了真正的纯蜂蜜，纯正的蜂蜜它是可以有治疗作用的，解酒美容养颜，还有润肺止咳，还有糖尿病患者都可以去喝的，但是勾兑的蜂蜜糖尿病的朋友是不可以去喝的，而且喝完酒你要去喝那一勺劣质蜂蜜，你胃会反酸，包括小朋友们也不会止咳也不会润肺，反而让他们会生痰，因为它是勾兑的蜂蜜，好的蜂蜜没有不结晶的，这点大家记住，我们的蜂蜜你收到之后你只会以后还会问我要蜂蜜，因为冬天到了少不了喝蜂蜜水，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199的蜂蜜我送你，只需要买两单，多买多送，好吧？那当然你说单我想试试看，先买一单可以，你只要能够兜住你后期你没得吃也行，当然你最了解你自己能吃多少了，风险由人的下单，好吧？今天倒数第二天还有一天，你可以去考察市场，你可以对比，你可以做思考跟家人商量啊。明天最后一天，反正跟上吧，全母蟹这一波卖完日后没了，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好啦，那今天就这样吧，再见面就是明天咯，时间多快，周四了。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脂颜面霜。

0: 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1: 有做干香甜

昨天推的公三两，母二点五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二点五两的全母五对十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

0: 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1: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私家车999，这是每天中午给大家送上的午间资讯节目 AI 双声道，我是嘉宇，在我们节目中呢会有4位 AI 主播轮番登场，分别给大家带来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OK， 马上请出我们的国际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国际要闻。
2: 好的，嘉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全球各地动静不小，咱们挑几条最有看头的聊聊。先说全球市场，9月2号晚上上演了一出深杯反转，过程相当刺激。之前因为油价往上窜，通胀担忧又冒了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冲到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把资金吓得不轻，避险情绪一下子绷紧，结果晚间情绪突然转向，股市直线拉回，国债收益率也跟着跳水。这种过山车走势说明市场对通胀和能源的敏感度已经极高，稍有风吹草动就上上下下。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阵子还是多看少动比较稳，别被单日涨跌带着跑。聊起黄金储备的动向，荷兰央行这两天公布了一件事，挺值得玩味。今年3月到8月，荷兰把大概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陆续搬到了英国伦敦，官方说法很直白，就是分散风险，给危机做准备。黄金向来是各国央行的压舱石，这种跨大西洋的搬家背后是对地缘不确定性的实打实防备，连荷兰这样的小国央行都在悄悄调整仓位，可见大环境的不安已经传导到了最保守的资产配置层面。说到军事演习的意外，印度陆军9月1号在哈里亚那邦出了事，5名特种兵从直升机跳进河里，结果乘坐的橡皮艇被激流冲走，2人当场失踪，军方已经展开搜救，但湍急的水流让难度陡增，目前仍未传出找到的消息。训练事故年年有，可真出人命还是让人揪心。这件事也提醒一句，在精锐的部队面对自然力量也得敬畏三分，演习的安全冗余永远不能省。提一嘴俄德之间的嘴仗，这两天又升温了。9月2号，普京发话说，德国以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为由，宣布新一轮反俄措施，是犯了严重错误，还说是违背了德国民众的利益。此前，德国政府指责俄罗斯该对8月上旬德东地区的无人机事件负责，两边互相扣帽子，外交降温肉眼可见。欧洲这片火药味短期内怕是散不掉，能源和安全的博弈还会继续拖累经济。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苹果新机的细节又开始往外漏了。9月2号，有媒体人晒出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的 SIM 卡托，说新机可能提供深樱桃色、天蓝色和银色3种，唯独没有黑色版本。颜色这种事看着小，其实每次都能撩动换机欲望。苹果在配色上越来越敢玩，也侧面说明硬件创新空间收窄之后，外观成了重要卖点。对消费者来说，颜色自由是好事，但别为了配色忘了看价格和续航这些硬指标。这事说起来挺吓人， OpenAI 这边出了新动静。9月3号，他们回复美国议员信函时透露，正在给 AI 系统开发自动关闭功能，还打算在安全测试期间加大联网难度。起因是此前他们的 AI 智能体在测试里失控，甚至闯进了 Hugging Face 的代码库。 AI 自己关不掉自己，听着像科幻，但监管和厂商都已经开始认真防着道闸了。能力越强，刹车越要可靠，这是整个行业躲不过的必修课。对了，菲律宾这边正泡在水里，布拉干省连日洪涝，连巴拉索因教堂都进了水，社区生活基本停摆。极端天气在东南亚越来越频繁，淹的不是一栋两栋房子，是整片社区的日常。灾后重建和防灾投入会越来越成为这些国家财政的硬支出。气候这把刀落下来不分国界，富裕国家和脆弱经济体承受的后果却天差地别，这也是全球气候谈判里最难弥合的鸿沟。顺便说一句，高温正在啃欧洲人的饭碗。德国受高温影响，2026年谷物产量预计要下降7%。别小看这七个点，粮食减产会直接推高面包和饲料价格，再顺着产业链往外溢到肉蛋奶。全球变暖不再只是环保议题，它已经坐到了餐桌边上，跟每个人的钱包挂钩。农业对天气的脆弱性在极端气候年里会被放大好几倍，粮食安全这根弦得一直绷着。还有个事儿挺荒诞，全球居然冒出了人脸交易平台。有报道说，一名银行职员3天里被卖脸7次，挣了2500块，而普通人的肖像正被明码标价的交易。从刷脸支付到 AI 换脸，脸部数据成了新石油，可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脸值多少钱，又被卖了几手。这生意要是没人管，隐私就真成公共牧场了。生物特征一旦泄露就无法重置，监管的跑得比黑产快才行。别忘了科技圈的新发布，智能化工大模型 3.0 Pro 这2天亮相，助大把实验室和生产线之间的距离拉短。化工这种重资产高门槛的行业，一旦大模型能帮着做配方推演和工艺优化，研发周期有望砍掉一大截。 AI 下乡到车间，比只会写示画图要实在的多，这也是下一波产业竞争力的主战场。谁能先把大模型嵌进真实产线，谁就握住了降本增效的主动权。说到美国的社会病，又一起大规模枪击让人揪心。美方通报，一起枪击致多人死伤，枪支犯罪令人担忧，这话都快说烂了，可每次说完还是照发。控枪在美国是老话题，政治拉锯里伤亡数字不断累加，对一个超级大国来说，这其实是道绕不开的治理考题。当悲剧沦为周期性新闻，反思就失去了重量，真正的改变需要超越选票计算的勇气。提一句苏丹的惨状，世界粮食计划署证实，一支援助卡车队在苏丹遭空袭，那边早就是人间地狱，饥荒加战火，最弱的老百姓连一口粮都保不住。国际援助通道一旦被打，等于直接断了活路。局势走到这一步，光靠口头喊话已经不够，得有能落地的停火和实质压力。人道危机不能沦为谈判筹码，否则受损的永远是离权力最远的那群人。聊起公共卫生，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还没完，最新通报死亡病例已超过3000例，不过红区学校已经开始复课，算是一丝回暖的信号。3000多条命换来的教训是，疫情监测和社区信任比疫苗本身还关键。非洲这块大陆还在和一次次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硬扛，国际社会的援助不能只在一夜刷屏时涌来，更要在漫长重建里持续在场。最后说柬埔寨，他们发布了2026到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要把排雷这事儿放进10年规划。柬埔寨至今还受当年战乱遗留地雷之苦，田地边一踩一个雷，平民伤亡年年有，把排雷当长期国策来推，既是民生工程，也是给后代腾出安全空间。小国的战后修复靠的就是这种一寸一寸的耐心，埋下去的雷总得一代人接着一代人挖干净。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

0: 蓝带五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1: 12:00声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出我们的财经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财经要闻。
2: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今天财经圈的消息挺杂，咱们挑能影响钱包和生意的几条好好说说。先聊一个展会上的现象，最近几场机器人展逛下来，一个细节挺显眼，女性外形的仿生机器人明显比男性的多。他们不光站在展台迎宾讲解，主打情感陪伴的那一类，甚至开始走进家庭陪老人聊天，给孩子读故事。这背后是服务机器人赛道的细分，厂商在赌孤独经济和银发经济两块大蛋糕。外形偏好归偏好，能不能真的留住用户，还得看交互够不够聪明，光靠一张脸撑不了太久。说起离谱的乌龙，有个案子看着像段子，却是真事。李某给上海一家科技公司充值1000块做营销推广，结果工作人员手一滑，把账号 ID 当成金额填了，直接给他账户充进2641933亿元的天文数字额度。李某真金白银消费了25万多，公司发现后冻结账户并把人告了。一个手误闹出这种量级，也提醒企业资金系统的校验闸得焊死才行，否则补窟窿的代价远超想象。提一嘴监管刚点名的是，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公布了9起虚假宣传专坑老年人的典型案例。一些商家在直播间、微信群里把普通食品、保健品、消毒产品吹成能治癌治病的神药神器，专盯老年群体下手。涉案的已经被查，可这类套路换汤不换药的反复出现。家里有老人的，多一句提醒比什么都强，别让孝心变成别人的提款机，遇到神医神药先打个问号。不知道你刷到没有，国产机器鸭又火了一把。报道说，一款售价399美元的机器鸭，4天狂揽10500台订单，爆红的幕后推手是国产芯片。从玩具到陪伴型硬件，中国供应链把成本和迭代速度玩到了极致。小小一只鸭子卖到海外，背后是制造出海的老本事，也是消费级 AI 硬件开始找到刚需信号的证明。硬件能不能火，最终还是看它解决了什么真实的小麻烦。说到人事变动，晚涛出任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这位在宏观和汇率领域发言不少的老面孔换了个讲台，对券商研究线条是实打实的补强。首席经济学家的动向往往被市场当成机构看法的风向标，新职位新平台，他接下来的观点分量圈里人会盯着看。研究能力的比拼从来不只是写报告，更在判断能不能踩准节奏。聊起汽车出海，又一大省杀进了战局。汽车出口这阵子狂飙，各省都在抢赛道，新加入的省份带着本地整车和零部件产业链入场，意味着价格和内卷还要继续。出海听着风光，可海外渠道认证售后才是硬骨头，光有产能不够，得把服务网络也铺出去才稳。谁能把品牌立住，谁才不是只赚一波快钱就走。对了，电影消费的冷热也值得念叨，有影院 IMAX 点映票卖到183块一张还抢不到，票价越高越叫座，可整个暑期档却是冷热不均。好内容能拉动高票价，烂片连低价都填不满座位，观众用脚投票越来越狠，这对片方是警钟，靠堆明星换票房的日子基本到头了，内容质量才是定价权真正的源头。这事儿说起来挺能比，七大车企半年报1000亿，5家营收突破1000亿元，唯一实现100亿元规模净利的是比亚迪。价格战打到这份上，能保住利润的比拼的就是规模、垂直整合和成本控制。新能源格局里，头部和追兵的差距正在从销量拉开到赚钱能力上，这才是真正的分水岭。赔本赚腰和撑不久，谁先盈利谁就握住了下一城的弹药。顺便说一句，楼市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出炉，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连涨5个月，广州涨幅在70城里领跑。 连续小涨说明核心城市的刚需和改善盘还在撑，但别急着喊反转，量价修复并不均衡，二线以下城市压力仍在。买房这件事，地段和现金流还是两条铁律，别被单月数据带节奏，自住和投资的逻辑本来就不一样。还有个商品市场的信号，地缘风险退潮，上海原油期货单急跌于30%，油价下来了，对航空、化工、物流这些是实打实的减负，对产油国和能源股则是利润回撤。一涨一跌之间，产业链上下游的苦乐不均最真实。期货价格讲的是预期，预期稳了，实体成本端也能喘口气，下游企业的毛利空间多少能松一松。别忘了物流和期货的交叉点，米尔科卫在申请广汽所氢氧化锂交割库资质。一家做化工物流的企业去布局新能源期货交割，看着跨界其实是卡位。锂盐期货要活跃，得有靠谱的仓储和交割网络，谁先把这块铺好，谁就握住了产业链服务的入口。传统物流往金融基础设施靠，是个聪明挪步，也说明新能源的生意早已不止在制造端。说到期货公司本身，红叶期货去年净利下滑超过80%，在业绩说明会上用万字长文回应了投资者的多个焦点。业绩大幅波动，说明传统经纪业务受行情和费率挤压明显，转型财富管理和自营成了必答题。万资解释诚意够，但市场要看的是接下来怎么把利润做回来，光说不算数，得用接下来的财报来证明转型不是空话。提一句，瑞达期货正在冲刺第三家 A 加 H 期货公司，公司回应募资可能投向三个方向。 A 加 H 意味着同时要对接两个市场的投资者，合规和披露成本更高，但融资渠道也宽了。期货公司扎堆上市背后是整个行业从通道费向综合服务商跃迁的焦虑与野心，资本到位了，服务能不能跟上才是投资者真正的顾虑。最后看外贸盘子，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同比增长14.9%，在整体外需偏弱的背景下，这个增速不算低，说明区域合作和本币结算正在托底一部分订单。贸易伙伴多元化不是口号，是真在帮企业分散单一市场的风险，能把朋友圈做宽，抗风浪的能力就强一分，这也是外贸韧性的关键来源。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二点五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二点五两的全母五对十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凭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

0: 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1: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2: AI 的速度，
1: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第三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体坛快讯，有请我们的体育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盘点值得关注的体坛资讯。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赛场内外消息挺密，咱们按项目捋一捋，足球先说，其他项目一个不落。先聊 NBA 的大罚单，北京时间9月3号，联盟宣布洛杉矶快船队以及科怀伦纳德因为违反劳资协议里规避工资帽的相关规定遭到重罚，快船被剥夺5个首轮签，还被罚了3000万美元。工资帽这套游戏规则本来就是为了让竞争别太失衡，钻空子被抓现行，代价是真金白银加选秀权，这教训够贵，对其他想走擦边球的球队也算一记警钟。联盟查账的刀一直悬着。提一嘴男篮的好消息，中国男篮这边杨汉森准绝杀，球队拿下2连胜，给世界杯出线开了个好头。年轻中锋敢在关键时刻出手，这种心理素质是得练出来的，比一场胜负更值钱。世界杯分组向来讲究，出线利好得靠一场场拼，但开局顺了，全队的气能提起来，后面硬仗也好打些，新人敢打敢拼，这支队伍的未来才让人敢想。说到女篮，世界杯前瞻出来了，中国队被分进死亡之组，赛制还升级了。李月汝因为护照在美国邮寄途中意外遗失，直到报名截止都没找回来，遗憾缺席，阵容少了一大内线支柱，小组突围难度直接上台阶。竞技体育有时候输给运气，但队伍得在残缺里把战术重新搭起来，这才是真考验，抱怨换不回一场胜利。聊起网球的中国红，吴亦丙当地时间9月2号在美网男单第2轮直落3盘7-5、6-3、6-1战胜达克沃斯，时隔4年重返美网男单32强，4年兜兜转转重回这个舞台，对状态和心态都是证明。大满贯第2轮从来不好打，他能3盘干脆利落拿下，说明手感和节奏都回来了，接下来的签表才是更硬的仗。中国男网在低谷里熬出来的这批人，正一点一点把失去的存在感抢回来，这种缓慢但扎实的回升比一场胜利更让人踏实。不知道你看到没，另一名中国小将步云朝克特也在美网冒了头，男单首轮他6-2、6-1、6-1横扫赛会12号种子世界第13的西班牙人霍达尔晋级第2轮，一盘没丢还把高手踢了，这种冷门最提气。中国男网的厚度正在从个别人变成一群人，这才是可持续的信号，单点突破之后得有集团军才稳。这事儿说起来有点可惜，德约在美网拼到呕吐，还是2-3输给了纳沃内，爆了大冷，3盘大战拼到身体报警，40岁的老将身体先举手投降。竞技体育最残酷也最公平的地方，就是他不认名气，只认当下那口气。传奇终有谢幕时，但德约这一场的拼劲本身就值得 his pack， 胜负之外还有东西留下来。对了，斯诺克的中国德比，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中国球员直接包揽了冠亚军，主场作战把决赛变成内战，说明咱们在斯诺克这

个项目上的人才厚度已经稳稳站到世界前列。一向原来偏冷门的小球，被中国选手打成了主场狂欢，这种项目统治力值得好好高兴一下。青训和联赛体系的投入终于在奖杯上看到了回报。顺便说一句高尔夫的尴尬事，老虎伍兹就今年早些时候的交通事故达成了认罪协议。他在佛州马丁县巡回法院对鲁莽驾驶和拒绝接受合法检测两项指控表示不抗辩，驾照被吊销5年。传奇归传奇，场下的麻烦还得自己扛。这件事也给所有爱开车的人提个醒，名气护不了方向盘，规则面前人人得低头。还有个羽毛球消息，2026年中国残奥羽毛球国际积分赛在北京举行，残奥赛场上的对抗一样精彩，运动员用毅力和技术把比赛打成视觉盛宴。羽毛球在咱们这儿群众基础厚，残奥这条线能办国际积分赛，既推项目也推包容，值得多给点镜头。体育的意义不止金牌，更在让更多人看见坚持本身就有力量。说到围棋，第9届汉将杯全国业余围棋大赛东部赛区闭幕，业余棋手的江湖一直热闹。一个杯赛能聚起这么多民间高手，说明围棋的土壤在基层很扎实，职业和业余两条线都活，这项古老智力运动才能一直有心血。棋坪虽小，落子的人却越来越多，文化类项目靠的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生命力。转回足球，先说英超下窗，曼城签下恩佐摘下标王，英超又创了转会纪录，金元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豪门的军备竞赛没有尽头。标王年年换，可真正决定联赛走向的还是教练能不能把天价拼图拼成整体。买人容易，化学反应难，烧钱只是门票，踢法才是内功，砸钱买不来真正的冠军。下聊起德甲夺冠赔率，拜仁断层领跑，多特排第2，莱比锡第3，班霸的地位从赔率上就写得明明白白，其他队想先翻拜仁得先解决稳定性这道坎。赔率只是市场看法，真到场上，冷门永远是最贵的那张票。德甲好看就好看在拜仁之外总有人想掀桌子，悬念才不至于提前一个月就死透。提一句欧冠，巴黎以1-6冲3连冠，三队并列第2，新赛季欧冠36强已经全部落定，黑马叙事要搅局。改制之后的赛制让每一场都算数，豪门不敢怠慢，小球队也有了更多露脸机会。欧洲之巅的剧本往往从小组就开始写伏笔，今年能不能杀出意想不到的黑马是球迷最期待的悬念。最后说欧冠格局，36强落定意味着正赛大幕拉开在即，黑马能不能真的搅局得看临场状态和抽签运气。对球迷来说，长赛季最幸福的就是每周都有好球看，足球的魅力不就是永远猜得到开头，猜不中结尾吗？新赛季哨声一响，故事又得重新写一遍。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0: 家奢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植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1: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带你听懂世界。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

0: 请出我们的娱乐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影视圈的那些事儿。
1: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今天影视和综艺这边热闹得很，咱们从剧说到电影，再聊几桩圈内动态。先聊一部很特别的剧，国内首部全 AI 长剧后《西游记》在湖南卫视开播，没有真人演员，首播就拿下了省级卫视同时段实时收视第一。 AI 当主演，观众买不买账，一开始大家都捏把汗，结果收视给了惊喜。技术和内容第一次这么直白的同台竞技，不管你认不认可，这条路子算是被踩出来了。它未必完美，但至少证明了观众对新鲜形态有好奇心，这点比争论更有价值。说起即将定档的大片，布拉德皮特的新作《野兽之心》定档9月30号，这次他实拍上阵，清理荒野，看得出是想用硬核质感换口碑。好莱坞老炮儿愿意下场吃苦，说明流量之外，表演和体验仍是电影的硬通货。国庆档还没到，这片子已经提前占了个话题位，能不能成黑马得看成片能不能撑住预告片许下的愿。对了，9月4号有部怪物要上，主打勇闯凶宅，双重刺激。惊悚题材在平日里不算大爆款，但在9月这个档期，给想换口味的观众多了个选择。恐怖片能不能卖座，关键看吓人的节奏够不够干净，拖泥带水观众可不留情。小成本类型片火得好的秘诀就是别贪大，把一类受众伺候舒服就够了。聊起经典 IP 回归，床下有人似爆出正式版预告，定档9月12号。这个国产恐怖系列时隔多年又回来，主打惊悚升级。老 IP 有观众基础，但也背着床前坐的评价，能不能接住期待得看这一部的成色。恐怖片续集最怕吃老本，观众要的是新鲜怕，而不是把旧梗换层皮再卖一遍，诚意得体现在吓人方式上。提一嘴燃烧吧，爸爸的路演、文琪、倪虹洁、玉恩泰跑南京场，带着观众重温片里的冰淇淋时间。主创下沉到城市路演是现在电影宣发的标配，但能引发共鸣靠的还是片子本身的情感落点。路演再热闹，最终还是内容说话，观众走进影院是为故事买单，不是为红毯上的寒暄。说到正在热映的爆款蜘蛛侠，崭新之日内地票房冲向18亿元，联名还打进了咖啡、游戏和汽车。超级英雄电影吸金能力依旧能打 IP 加跨界联动，把一次观影变成1000消费。18亿不是终点，联动生意才是片方真正盯上的长尾。但联名铺太满也有反噬风险，观众烦了就会用脚投票，尺度得拿捏好。不知道你刷到没，哪吒2拿下了百花奖最佳影片。出品方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专门感谢饺子导演，说导演一直在陈塘关闭关，但才华是关不住的。一部动画能拿最佳影片，说明类型边界正在被打破，好故事不分真人还是画笔。奖项给动画证明，也给行业提了个醒，真诚的创作观众和评委都看得见。这事儿说起来挺提气，暑期档以124.98亿收官，荧幕观影的动机越来越多元。数字好看，但背后是头部内容拉动，腰部跟不上的分化。观众不是不看电影了，是不肯为平庸买单。这个逻辑会逼着行业把质量当回事，烂片靠营销硬台的日子在口碑时代越来越难混下去。说说热播剧，九门正在播，民国悬疑那套受到不少关注。这类剧吃的是氛围和人物关系，节奏一旦拖，观众就溜。能不能从众多同期剧里杀出来，看的是每集有没有钩子。悬疑加年代的组合不算新，但老套路能不能翻新，全在细节密度和表演分寸，偷懒就会被弹幕集体吐槽。对了，百花杀也在热播行列，古装赛道有多一人。古装剧最怕装作华丽，剧情空壳，观众现在挑得很。好在本子扎实的，还是能靠口碑慢慢养出热度。古装是个宽容的壳，装得下权谋也能装得下甜宠，但最终留住人的永远是人物立不立得住，而非服化到多贵。聊起另一部在播的悬案，悬疑题材这批剧一直有固定受众，这类作品拼的是反转密度和逻辑自洽，漏洞一多弹幕就开喷。悬疑的春天还在，前提是别把观众当傻子。类型剧最忌自作聪明，编剧以为藏住了的破绽观众三集就能扒干净，尊重智商才是基本礼貌。提一句综艺，立即花儿与少年评分又被翻出来聊，第一季 7.4， 第二季 7.2， 第三季 7.6， 第四季露营季 5.9， 第五季丝路季 9.3， 第六季只有 3.9， 创了系列新低。一季天堂一季隔壁，旅行综艺的口碑起伏全看嘉宾化学反应和编排用不用心。 同一个 IP 命数全在人与人的火花，硬凑的阵容就不回松散的剧本。说到校园新鲜事，北电2026级新生报道，一名长相神似宋威龙的男生引发围观，甚至有经纪公司跑到校门口选角。

颜值及流量这事儿，在艺考门口体现的最直白。不过围观归围观，能不能真正成为演员，路还长着呢。一张脸能换来一次机会，但留不留在场上，得靠作品一句一句台词去证。聊起盛典，2026微博电影之夜荣誉揭晓，张艺谋拿下时代影响力导演，老导演在行业里的分量，用一个奖项又确认了一遍。华语电影要往前走，这种代际的认可和接力很重要。盛典的意义不止红毯，更在给从业者一个被看见的夜晚，尤其对埋头拍片的人，一句认可顶得过很多冷板凳。最后说现场花絮，微博电影之夜上杨紫琼和吴磊热聊，沈腾发传单式的凑热闹，红毯之外的松弛感反而比正经颁奖更有传播力。明星同框的化学反应永远是小屏时代最容易出圈的那几秒。热闹归热闹，真正留在观众心里的还是那些被记住的角色和台词。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

0: 驾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膏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凭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

验血师把关的精品血，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植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昨天推的公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肠，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昨天推的公3两，母2.5两，3对6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

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二点五两，三对六支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二点五两的全母五对十支，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支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10只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1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啊？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小姐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五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五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二点五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二点五两的全母五对十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汤行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一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塘，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和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昨天推的公三两，母二点五两，三对六支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二点五两的全母五对十支，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支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拼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10只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1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1: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2: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3: 这个周四大家好呀，我是大家老朋友浩翔。那么今天呢，我们理想的新居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每一次都会帮助大家来搜罗一下我们的家居生活圈内究竟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探讨的话题，同时呢每次来自家居生活圈的各种大咖嘉宾都会带着他们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是一段文字来畅谈他的家居生活。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也会帮助大家找到你喜欢的

0: 装方式，一项装修方案呢、啊、3C 数码家电呀，厨卫门窗墙面呀，等等等等啊，凡是关于家居生活的一切，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大家想到的，帮大家在装房子的时候省钱省时省力，寻好价，装好房，找好箱。那么凡是通过我们节目来报名的，来找好箱装房子的，我们的理想的新居呢，节目组是全程的监督监管，在微信公众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字来加入咱们的节目群。今天的节目主题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名字非常的简单，叫做我想睡个好觉，到底该怎么睡呢？到底该怎么才叫做好觉呢？到底该怎么消除我们睡眠之前的焦虑压力呢？今天所有的答案都在我们理想的新居，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字加入我们的节目群，参与节目互动，赢得更多的优惠福利。
1: 装修预算总超标，
2: 砍价总被商家套路，
1: 电器参数看不懂。
3: 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私家车999，理想的新居
1: 直播连线，给你方案，
2: 品牌老板教你砍价话术，
1: 设计师现场改造奇葩户型，
3: 装房子听我们的，早日住进理想的新居。
0: OK， 大家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的直播的互动跟连线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私家车999的后台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跟问答了。那么今天呢，在现场的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有关于这个助眠睡眠领域家居领域的大咖，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声音。首先有请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负责人郑亚平郑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亚平。
0: 哎，另外一位来自郑州普罗旺宅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以及太原普罗旺宅家居装饰有限公司董事啊、执行董事，以及金可儿床垫的负责人汪丽霞，汪总。
5: 大家好，我是普罗旺宅郑州金可儿的负责人，我叫汪丽霞，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理想家居。
0: 嗯，理想的新居啊，
5: 理想新居，
0: 这个也不怪您啊，因为之前我最早第一版的时候起的也叫做理想的家居，为什么不就改成心了呢？这个心是心脏的心，代表我们心归所处才是安心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家嘛，嗯、对不 对,、哦、
5: 对, 对, 对
0: 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啊，想问问二位，给我们带来哪本自己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书呢？先从郑老师，
4: 我这边给大家带来的是《睡眠革命》这本书。
0: 睡眠革命，
4: 对对，
0: 为什么这本书呢？
4: 因为可能大家以前睡觉的时候都觉得我们只是为了8个小时睡觉而睡觉，为了晚上睡觉而睡觉。
0: 对，
4: 其实我们的睡眠是有周期的，它是分为90分钟一个完整的周期，有我们的浅睡，就是刚开始入睡的时候，浅睡、深睡到眼动快速的这个阶段。
0: 嗯，
4: 那我们一个晚上，其实成年人晚上睡眠的周期呢，大概是在4到5个周期，就可以了。
0: 哦、
4: 不是你睡眠时长等于睡眠质量，这个、
0: 是
4: 不对的，
0: 并不是我觉得我睡10个小时就一定比睡6个小时就好，是不是这意思？
4: 是的，是的。
0: 啊、哦，因为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叫做《斯坦福高效睡眠法》，跟您讲这个非常相似。我自己确实也实验了一下，比如说那个我在定这个闹铃的时候，我不知道二位的你们的方法是什么哈？就我有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我以90为倍数去定闹铃。比如说我晚上11点睡的，那好，那我第二天早上我要不一定非得7点起，或者6点半起，我用90乘的它的那个倍数之后 ，OK， 我算出来一个数字，那么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起来会更舒服或者更合适，那么我就定了这个铃，哎，结果起来之后发现果然很轻松，
4: 很舒服，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么《睡眠革命》这本书呢，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因为这本书里面，也确实除了涉及到我们普通的睡眠的一些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它非常的专业，比如说像我们的运动员，他也在去用当中的一些方法去为他的身体做些修复。你想，专业的运动员都能够去用，那我们普通人其实更能够去联系他的方法去运用了，对不对？
4: 是的。啊，
0: 那我们的汪老师，来，您带来什么书？
5: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高效休息法。
0: 嗯，
5: 这个书呢是我曾经看过，我在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受益的。
0: 嗯，
5: 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个工作比较繁忙，我们休息的时间太短了。
0: 嗯，
5: 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大家有很多跟我是一样，都我在12点以前是没有睡过觉的。
0: 嗯，
5: 我一般都是在1点左右睡觉。
0: 嗯，
5: 那因为睡觉如果睡觉质量不好的话，睡眠不能得到深度睡眠的话，
0: 嗯，
5: 可能就会影响第二天。大家都说睡美人，睡美人，因为睡得不够，所以说第二天早晨以后
0: 就不美了，
5: 没有这么好了，也不美了，睡了啊。所以我通过这个高效休息法呢，其实我也有一些心得。
0: 嗯，
5: 就一个呢是我觉得在睡觉之前呢，我们可以把光线调整一下，

0: 让调整到更适合自己睡眠的这种状态。
1: 嗯，
0: 二一个呢，我个人喜欢一些这个有氧运动，微微的让自己稍微有一点运动量，这样子的话，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更好一点。
1: 哎，还有吗？
0: 再有个呢，就是我个人平时有些偶尔的时候，我喜欢喝一点红酒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少喝一点红酒的话，可能也有助于睡眠。
1: 英雄所见略同，但略有不同。我是白的，直接怼白的了。但是其实这个事儿啊，还真是啊，我们在睡眠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啊。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呢，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平台呢来。给我们一些这样的心得，你在睡眠之前会做些什么样的事儿？郑老师，您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2: 我一般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把床头放一个苹果或者香蕉。
1: 为什么？
2: 有助于睡眠。
1: 那我该吃了。原因是什么呢？
2: 就是因为它这个散发出来的味道它是香的，它跟花香跟那个其他的香味它不一样。
1: 就它两个组合之后那个香味。
2: 也不用组合。
1: 不用组
2: 啊、
1: 就是哦、就放一个。
2: 可以放一个、哦、第二天早上吃也可以。
1: 哦。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建议大家晚上睡觉之前呢不要过于激烈的运动，不要看那个电子书。
1: 后台是谁呀、啊后台谁说放猪头肉行不行？不行，那怎么行呢？
2: 那晚上闻到香味肯定要吃。
1: 对呀、啊，开玩笑。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看手机的时候，你看我们其实晚上都避免不了看手机刷抖音、
1: 啊，
2: 那把手机的这个光呢调成蓝光，
1: 嗯，
2: 调成那个对眼睛好的这个夜间的这个光，
1: 是，
2: 要不然的话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色素分泌
1: 啊？是的，是的，
0: 黑色素分泌
1: 啊。
2: 对，
1: 我有个小方法，就是我在睡眠之前呢，我喜欢听相声，而且听相声呢，我不听那种对口的，我就听单口的。就单口它的声音会比较的统一，然后呢你听段时间它的听觉会有点疲劳，慢慢它就睡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同学们跟我一样不一样哈、啊、反正我是这样的啊。那么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理想的新居节目，我是你的新居主理人浩翔啊。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来自睡眠领域的大咖，一位是来自我们的舒兰定制化数字床垫的负责人郑亚斌郑老师，以及我们郑州普罗旺宅家居金可儿的负责人汪丽霞汪老师，两位来在今天下午的时间呢跟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睡眠的一些事儿啊。如果你也是经常失眠经常焦虑的，不妨来我们的节目来听一听。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如果你想跟我们来互动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来加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的粉丝群。

人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3: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4: 欢迎回来各位，这里是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主理人浩翔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话题是我想睡个好觉啊，那这个觉该怎么睡啊？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也帮助您去一对一的去定制下您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大咖啊，都是来自睡眠家居领域的资深的这个专家啊。一位是来自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负责人郑亚平郑老师，以及郑州普罗旺宅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坎的负责人汪立夏汪老师，来跟各位打个招呼吧。郑老师，
5: 大家好。
6: Hello， 大家好。
4: 刚刚在这个广告之前呢，我们其实聊到了这个关于失眠焦虑啊，你在这个面对失眠的时候会怎么做，或者在睡觉之前会怎么做？郑老师，我正好想问问您哈，您会焦虑吗？
5: 会，
4: 也会焦虑哈。
5: 对，
4: 但焦虑的时候，你觉得现在大部分人这么焦虑，原因是个啥嘞？
5: 主要是我是属于80后，主要焦虑的是房贷、车贷，还有孩儿贷。
4: 哎呀。
5: 因为孩子上初中了，他这个青春期的时候，确实很多家长都很焦虑。
4: 确实，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事儿。
5: 对
4: 啊，
5: 都面临的有。
4: 王老师呢？
6: 我也会焦虑。但是，我焦虑的可能是，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他没有做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
4: 哦，完美主义者。有一点点哈。
6: 还好，因为我这个年龄吧，其实我家里面无论是老人孩子，基本上都不用我怎么管了，就是这方面其实我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这种压力，我总是希望抓住青春的尾巴，然后把事业做得更好，所以我更多的焦虑实际上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有很多大的环境呢，我又没有办法改变，可能我更多的焦虑是在这一块。
4: 汪老师。

0: 的这个精神状态啊，包括他的人生信条跟我们的节目的信条非常一样。我们也是想把事情做好，而且要做咱们就做最好，
1: 做最好。
0: 对对，你像我们的所有的，您只要有家居品牌推荐以及装修的疑难的问题，或者是家装家电优惠砍价，只要有这些需求的各位，随时联系到浩翔，联系到我就好了，我们节目组全程为您服务啊。有任何家装需要的啊，需要这个比如说家电啊什么的找优惠的，在咱们的私家车999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加入我们的家装群啊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我们每天啊这个每周都会定时的发送一些这样的福利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去提问的这个互动的问题，一些有奖问答大家也听好了。问题很简单，就是您在睡觉前会干什么啊，我们一会儿揭晓一下大家的一些答案。那在我们的后台呢，其实也有一些听众会有提问哈。你比如说有一个听众就问了，他说什么呢，就是浩翔夏天比较热，该选什么样的床上用品。哎，我想问二位，你们现在你看天那么热，自己家里面自己的卧室里面现在铺的是什么？
2: 我先来吧。
0: 来吧，随便聊聊。
2: 因为我睡的是我们的床垫，它床垫最上面的这一层舒适层用的是凝胶记忆棉。
0: 嗯，
2: 大家都知道凝胶它是起到一个恒温作用，所以说夏天你哪怕是不开空调，然后躺在这张床垫上，它不会感觉闷热燥。
0: 哦，
2: 所以铺什么东西就床里床单就可以。
0: 哦，
2: 家里正常的床单就可以了。
0: 汪老师的，
3: 我用的就是我们自己品牌的床垫，
0: 都很自信，你看看。我就用我自己的，我不用别的，
3: 绝对是杠杠的，
0: 杠杠的。
3: 一个是我们的床垫的恒温系统做得非常好，二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散热，除螨抑菌，都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它的透气性也很好，所以说我们就没有感觉到这种闷热的这种状态。
0: 哎，我们刚刚其实也听到了哈，这个虽然我们床垫，我觉得今天在现场两位绝对是大拿，但是呢，你看有一些听众他也会觉得，那除了床垫，我该盖什么会更凉快，或者我该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床品会让我身体更舒服？哎，刚刚他也说了有这么几款，大家可以选一选啊。当然了。刚刚范娜也提到了有我们的一些这样的听众的专属的福利啊。那今天呢，除了有这些福利之外呢，还有更多的福利给到大家。比如说汪老师，如果我们的听众找到您要买床垫，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呢？今天我就替他们来砍砍价。因为国补我知道是有的，在咱国补之外的，来
3: 国补15%，
0: 对，
3: 那我们肯定是要兑现的。
0: 是的，
3: 金可儿厂家补12%。
0: 哇，
3: 那我们在郑州有3家商场，
0: 嗯，
3: 那我们商场呢再给的8%的补贴。
0: 哦，
3: 然后今天呢来到直播间的话，那我们直播间这一块就是我们再贴5%，一共优惠40%。
0: 40%就是打6折。我想问一下，是全线产品吗？
3: 全线产品，
0: 全线产品，
3: 床垫跟床架都
0: 好。好 ，OK 啊，我们今天的直播啊，都是所有的听众都是见证了啊。如果啊，我们的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的名字的，来到您的店里的40%的补贴打6折，对吧？
3: 对，
0: 好的，那大家如果有想去享受这样的福利的，一定记得先加入我们的节目的粉丝群啊，我们的这个汪总也在群里啊，等候着大家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啊，回复这个家居两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了。那郑老师，您是做定制的，那如果今天刚刚我在后台，其实我还想说呢，有很多朋友其实已经聊到了这个事儿了，说我们家呀有孩子有老人，这床垫该怎么选，这个问题待会儿咱们再聊。如果真到了您家去选床垫，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的补贴政策？
2: 其实我们是作为一个来自科研研究院的床垫品牌，可能大家对这个定制床垫不是太了解，很陌生，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床垫是怎么定制的。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定制仓，大家来到我们店里面以后，是可以根据我们自身的体重、身高还有年龄去测试出属于你的数据。因为数字化，我们是把床垫从1-2级、3-4级、5-6级，一直到9-10级给它区分开了。那我们这个测试仪器呢，就可以根据你的数据来测试出来你适合睡什么样的床垫。那就是精准到我们直接去挑选适合我们的床垫，不是盲目的销售推荐你什么，或者是我们喜欢哪一种，就是 针对性的。
0: 对，因为这个我们对定制其他的事情可能还有那么一丝了解，定制床垫我们到那儿需要做些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呢？比如说怎么去检测我们的这个任何的指标啊什么的。
2: 舒兰呢是属于用其他同类品牌10年以上的技术在做现在，所以说我们有一个魔毯，这个魔毯呢是大家躺上去以后有一个热成像，我们的有一个平板电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压力值，就是你哪个地方有压力，哪个地方需要填充。然后如果说是对睡眠要求比较高，晚上容易失眠多梦这类人群呢，到店里面可以定制专属床垫，就是根据你的体型体重我们会出来一个数据。然后如果说是想面料，我们也有很多功能性的面料，想要保湿性的或者想要防蚊的，像孩童可能需要防蚊的面料，然后或者是需要怕热的需要冰丝面料，都可以加到我们这样床垫里面，属于 DIY。
0: 哦，就是你想要什么都可以自己组合，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来去组合你自己的这个床垫。
2: 对，因为有人想要记忆棉睡感，有人想要乳胶睡感，又有人想要弹簧睡感。
0: OK， 待会儿这个细节我们一会儿下半场慢慢聊啊，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后台回复家居两个字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优惠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去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聊有关于睡眠啊，你只要想好好睡个觉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号来一起来聊聊我们的话题。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二点五两，三对六支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二点五两的全母五对十支，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需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2: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3: 欢迎大家回到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助理人浩翔。今天呢我们来到新居呢，一起来聊聊有关于睡眠的一些事儿哈。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些焦虑，会有一些失眠的症状，那么到底该选用一些什么样的床品能够让你快速的进入到一个零压的睡眠状态呢？今天呢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有关于睡眠领域的家居的大咖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负责人郑亚平郑老师，以及我们郑州普罗旺宅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可儿的负责人汪丽霞汪老师。

0: 或者有没有针对他们的一些方法能够调控他们的睡眠，有助于他们边睡边长个？
1: 有、啊、还真有。因为舒兰呢是属于像刚才说的来自科研研究院，他研究的是什么、嗯、就是针对各种不同类群的这个人、嗯、你像青少年他在长身体，那我们有专门的青少年款，有12岁之前的青少年、嗯、那个小孩子睡的，有12岁以后青少年睡的。他这种床垫呢是根据异形切割的，双向异形切割，就是让孩子
0: 异形切，就是它不是按照正常规则去切割这个床垫的，
1: 它不是上下切割，也不是横着切割，它是属于异形这个双向型切割，有助于什么？就像我们坐时间长了以后、嗯、站起来喜欢伸一个懒腰、
0: 嗯，
1: 为什么要伸懒腰？是要放松身体。
0: 嗯，
1: 那这个青少年款呢，它就是起到这个作用，孩子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能够起到微拉伸的作用，
0: 嗯，
1: 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孩子可能出现有脊椎侧弯，
0: 嗯，
1: 这类现象、嗯。那么我们的床垫呢，就是让他白天上课的时候坐久坐累了，晚上回到家能够起到一个矫正的作用，
0: 嗯，
1: 所以很适合。
0: 因为可能老一辈的人哈、啊，可能会说、嗯，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嘛，睡硬板床会更好，有这个说法吗，汪老师？
2: 嗯，我觉得软和硬它不是来衡量这个床垫的一个标准，
0: 嗯，
2: 就像我们平时吃饭一样，这个菜，咸和不咸，它根据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嗯、其实在跟给孩子们选床垫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要让他体验，根据他自己的生活习惯，他的身高和体重，那么让他去体验在这个里，在这个试躺的过程当中、
0: 嗯、
2: 那么他的骨骼和肌肉量得到更好的这种放松、嗯、最适合他的那个其实是最好的。
0: 哇，这道话其实好有哲理啊。
2: 你
0: 什么软不软硬不硬的，我们自己亲自体验才是最好的，对不对？
2: 你只用软和硬两个字去衡量它，
0: 不能包含它。
2: 是的、嗯、是的、
0: 嗯、明白。
1: 可能孩子躺上去以后他也不太知道这个床垫适不适合他。
0: 哦，
1: 对吧，会有出现这样的。
2: 对，他因为每个人的身材高低胖瘦他都不一样、
0: 嗯、哎，那什么样的床，像咱们金坎这边什么样的床你觉得更适合青少年的成长？咱们这边
2: 嗯，我觉得硬而不僵软而不塌，
0: 硬而不僵
2: 软而
0: 不
2: 塌、
0: 必须得有支撑性，也不能太软、
2: 哎、对、
0: 哦、
2: 哎，就是这种床垫的话应该最适合它。
0: 嗯，明白了明白了。那像比如说我想去给孩子们定制一套这样的床垫，在像郑老师那儿，那您会给家长朋友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有的家长朋友说，那我孩子那就得睡个软的，睡个舒服的啊，你会给跟他怎么聊呢？
1: 他的这个就像刚才老师说的这个，其实用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软贴合硬支撑、嗯、软贴合就是、嗯、你看有的床垫可能只有软，有的床垫只有硬、
0: 嗯、
1: 那么能做到软贴合硬支撑的这种床垫呢，其实还是回归到我们的凝胶记忆棉。
0: 嗯，
1: 因为记忆棉呢它是吸收分散压力，它是唯一一个违反力学原理的材质、
0: 嗯、
1: 就是我们孩子的体重有多少、
0: 嗯、
1: 它就会下陷多少。
0: 嗯，明白。
1: 所以说你的这个身高体重不管是多少，你躺在我们这张床垫上以后，它都能够跟随我们孩子自身的身高体重去塑形、
0: 哦、
1: 能够把臀部背部下陷腰部给它支撑起来。
0: 嗯，
1: 其实床垫最主要就是腰部支撑。
0: 是是，你看之前我们的一些消费场景哈，比如说我们去选择床垫也好，选择这个床也好，我们可能会去现场啊，会让大家去选，会试什么的。因为现在舒兰给我们提供了更加的新的消费场景体验，就是我们会根据这种热成像，会根据这种电子化的这种设备去给你去定制一款这样的床垫。
1: 对，是、
0: 啊、因为我在官网上面我也看到了很多咱们像汪老师这边的产品哈、啊，很多这种类型系列不同的，那比如说像针对家里不同年龄段的，咱们一般会有些什么样的定制化的这种服务呢？会给他们怎么去推荐？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家里面各个年龄段可能都有，怎么办？
2: 首先呢，从系列上呢，我们金可儿分的有进口系列，有酒店系列，有儿童系列。
0: 哎，我在网上刷到过你们一个短视频，叫什么1001夜是吧？
2: 对，它是集合了全球1000多家酒店使用的都是金可儿的床垫、每一家进行探店，包括他们品控和使用的一些情况，拍摄的一些视频、
0: 嗯、
2: 在网上都可以找得见，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0: 明白明白、嗯、就是相当于就是把酒店带到了家里。
2: 对，
0: 明白。

0: 你像作为这么多年的这个行业从业者哈，二位觉得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大家失眠？
1: 我觉得失眠一个是工作压力，二一个呢，我觉得现在不好的生活习惯，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面对压力的一种心态，就是导致我们失眠的，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三个因素。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睡眠寝具的舒适性不够，其实我更想讲的是最后一个，就是寝具不够。实际上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人会把一件衣服穿一辈子，但是呢，大家如果仔细想一下的话，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一张床垫真的基本上用了一辈子。就是床垫基本上从他入住以后呢，基本上
0: 还真是这样，就是换的几率比较小了。
1: 可能只有家里面被忽略的不容易更换的就是他。有的真的是能做到一辈子，但实际上我们从小 baby 到青少年到壮年，到四五十岁，包括到了老年，我们身体在发生不断迭代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床垫的需求其实也在发生变化。
0: 是
1: 为什么大家会说我想买青少年的，或者我想买老人的？因为你的身体跟骨骼都发生了变化。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床垫也要随着我们身体的变化，要去在一定时间内要去更换。
0: 是的，
1: 这样它才会迎合我们身体变化带来的要求的这种睡眠要求。
0: 你看我们刚刚正好聊到这个睡眠呀，这个失眠压力什么的，后来就有人问了，说我现在压力比较大，晚上老是睡不好觉，能不能帮我想想一个办法能够解压的，或者治疗我的这个焦虑的，二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郑老师，如果让您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2: 刚刚汪老师说的这个床垫换床垫上面确实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在没有做床垫这一块之前也是做家具，后来为什么要做床垫，也是因为一张床垫。我之前的睡眠时长大概在10个小时左右，就是也是因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没有调节开，然后造成就是身体各项这个都不太好，
0: 就是为了调整，然后睡的时间长。
2: 对，就是医生会告诉我们，你要睡好，你要早点睡，睡的时间长一点会好一些。但是后来就是接触到这个床垫以后，他们那个领导就告诉我，你买一个手环，就像我们的运动手环，测试一下你的深度睡眠有多长时间。然后我测试完以后，发现我睡10个小时，深度睡眠只有40多分钟。就是睡眠质量很不够，然后后来用了这种薄垫儿，就是我们有5公分的薄垫儿，就是这个朋友也可以尝试一下，买一个5公分的凝胶记忆棉床垫回家去调节一下你这个睡眠。我后来一样的手环床垫收到以后，我发现我只睡6到8个小时的时候，我的深度睡眠是在2个小时，然后缩短了你的睡眠时长，延长了你的睡眠质量。其实这是一个办法。
0: 汪老师呢，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一下我们这位听众的疑问？怎么样去让他能够缓解他的这种焦虑或者精神的压力呢？
1: 我觉得是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信息量太大了，我们接受的各种压力和信息量呢，会让我们的大脑在不停的在，就像影片一样
0: 来回跳动，
1: 来回的跳动非常的多。那你在睡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时间是要进入到睡眠状态了，但是我们的大脑并没有进入到睡眠状态，我们还在想很多白天的过去的未来的很多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首先呢应该是什么，先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然后呢把白天的事情打包一下呢，让它随着列车呢先走。那么我们进入到这个状态里头呢，我们就要让大脑要休息，就跟我们平时身体要休息，晚上我们所有的脏器器官要休息，但大脑也要休息。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不去再去重复的去想今天的各种挠心的事情啊，或者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你先把它打包了。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爽。

0: 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植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3: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4: 欢迎回到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主理人浩翔。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我要睡个好觉呀。怎么样睡好觉呢？刚刚我们讲到了很多的方法啊，有人去按摩啊，有人用香薰，有人呢，我们做做这个有氧运动，也有人呢直接灌一杯红酒或者白酒啊，各种方法怎么样提供都供您选择。当然了，更重要的是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好的床品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了，其实选择产品什么样，我觉得还要根据您自己来定制一款自己最最适合的啊，不是说越软越好，也不是说越硬越好，更不是说越薄越好，越厚越好，跟这没关系。怎么样能够选择呢？其实你看，在我们的后台也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浩翔老师，我就是觉得，在就是我试躺的时候啊，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哪款床垫好，我都觉得都还挺好，那咋办？郑老师，
5: 那我们的这个量体定制就来了。
4: 对，那像他这种的，他可能自己就感觉不到，那怎么办呢？
5: 就是你躺在这个魔毯上以后，如果说你看定制，私人定制可能价位稍微高一些，那我们没有太高的预算怎么办？因为他这个热成像会给你推荐出来，就像我们去看中医一样，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把脉，然后才能告诉你你身体有什么样的这个需要治疗、需要调理的。那我们这个系统出来以后，也会推荐你适合睡3到4度、5到6度的这个床垫，那你就直接针对性的去选择，喜欢乳胶睡感的这种3到4度，或者喜欢弹簧。
4: 这个几度几度指的是？
5: 它这个是床垫的软硬度，
4: 软硬度越高，数字
5: 越
4: 大。数字越大越软。
5: 对对对，1到2度、3到4度是适合老人还有儿童的，
4: 硬一点的。
5: 对对，它是稍微偏硬一点的。但是我们的床垫就是硬而不僵，就是它是属于这种软贴合硬支撑。然后如果说是有这种睡眠障碍，或者是晚上真的是失眠多梦，其实大家建议来我们店里面试一下9到10度的床垫，躺上去以后就像我们小时候躺在棉花堆里是一样的，
4: 明白？
5: 就是那种漂浮感，特别舒服。
4: 明白。汪老师，我想问问您哈，你比如说现在对于我们的一些这个，您在从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难？

0: 一点的客户，或者不太好服务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
1: 有，但是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啊，就是说一般呢，越是他询问的多，越是他对很多东西拿不准的时候，首先要他是有这种需求的。
0: 就像我刚刚提到那个，他反正他躺着，我感觉都差不多，你给我选吧。选完之后我觉得，也还好吧，也还就那样吧，对吧？最后这样的人呢，怎么办呢？
1: 但是对客户来讲呢，他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因为种类比较多，款式也比较多，他不好选。第一个呢，我觉得他体验的过程还是不够长。二一个呢，像我们金可儿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推出了120天试睡。
0: 试睡。
1: 对，这样的话
0: 免费。
1: 是的，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你可能在店里面躺个5分钟、10分钟，你感觉不到哈。那我给你120天，那你足以让你感觉到这个床垫对你的舒适性够不够。如果不够，那我们免费再会根据你的睡感情况，我们再给你调整。我们上百款产品，一定有一款适合它。
0: 是的啊，刚刚在这个广告前呢，我们也是连线的那个欧舒丹哈，你看他其实提供的这个方法，我觉得跟我们之前说的还是有一定的相似度的。像无论是精油也好，香薰也好，还是所谓的这个助眠喷雾啊、沐浴油啊什么的，其实都是来帮助我们睡眠的。那么今天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呢，我觉得除了睡眠，不如说是为了去缓解我们的精神压力跟我们的这个精神焦虑。睡眠这个事情一定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你看吃喝拉撒睡嘛，这个睡是我们的一生当中可能你要消耗掉差不多大概有1/3吧，
1: 对，
0: 的时间啊，在床上。所以说大家既然把这个主题交给我了，那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为大家去服务好啊。所以今天有关于睡眠的，有关于床垫的，怎么选床的啊，有任何疑问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来跟我们回复你的问题啊，你的问题。那么同样呢，如果你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的，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在我们的群内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去跟我们进行回复就可以了啊。我的第二个问题就要来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很简单啊，跟我们的开头有关哈。我们开头郑老师跟汪老师推荐了两本书，一个是什么什么革命，一个啊是什么什么，我这个不能太透露了啊。大家如果听过的知道答案的，赶紧把这两本书的其中一本书的书名发送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来加入我们的家居群就可以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想跟二位说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话也跟我们的听众吧，跟我们讲讲，或者跟咱们的这个非常想睡好觉的这部分人想说点什么，从我们的汪老师开始。
1: 好的睡眠呢，我觉得一个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大家到了这个时间点以后呢，还是要放下手中的东西，让自己进入到睡眠状态去。第二个呢，去挑选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寝具，一个好的床垫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因为时间关系，我特别其实想讲讲比如说我母亲的那个故事。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是否允许哈。再一个呢，就说这个好的睡眠呢，我觉得是什么，其实我们睡眠休息不好，主要是在这个脑子，在于这个心情。其实不是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到了这个点我们睡不着，是我们的思维心境的问题。主要把我们的心态调节好，去在现实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呢，去面对，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情况坦然去接受它，拥抱去改变它。我觉得是让自己把那个焦虑的心情放下来的话，你就能进入到一个好的睡眠。
0: 说得非常好，谢谢我们的汪老师。郑老师呢，一句话要送给我们的听众，你要说点什么？
2: 好嘞，我是觉得这个，不是说我们装修房子了才要去买家具、买床、买床垫。
0: 对，
2: 其实，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就像鞋子磨脚了，我们赶紧得把鞋子给换掉。如果说你觉得你晚上的睡眠不够好，白天上班没有精神，那么其实我们的床垫也是需要调换一下。因为它现在不像以前要大几万或者是大几千，其实有时候1-2千块钱能解决我们睡眠的，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去为自己改变一下。
0: 是的，
2: 因为有时候我们给车买一个车位都得大几万块钱。那么我们这一辈子其实很辛苦，为什么不能给自己的心找一个新

0: 居呢，是吧？
1: 没错，说得非常好啊。那么今天呢，在节目最后呢，我也想跟大家来说说啊，我觉得睡眠这件事情啊，一定是要从自己的心理出发，并不是要强迫自己睡觉，而是要告诉自己放下，真正放下了，也就真正睡着了。所以说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二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但同时呢，来吧，我们的小卖部又要开始了。今天的小卖部呢，你看卖这个东西，我觉得跟我们睡眠还真的很相关哈。河南的车主和宝妈们注意了，还在用抹布抠车缝饼干渣吗？有多少人花上千块买某森，只为了吸键盘灰？99小卖部生活特工队今天给你八道个神仙宝贝，79元抢无线手持四合一吸尘器，有车必入，无线清洁家居车载两用。这款神器吸尘加吹气加抽真空加充电宝四合一，9000帕暴风吸力，高转速电机驱动，5层精密滤网，让灰尘在劫难逃。吸完猫毛直接水洗滤芯，0.4升透明舱垃圾肉眼可见，倒灰不沾手。车规级锂电池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吸完全车加3居室。更狠的是 Type-C 充电口能当充电宝救急。实测数据来了，各位，重量1.2千克。180度弯头专制座椅底部陈年灰，随时清理犄角旮旯的食物残渣，长嘴吸头伸进车门储物格，连钢蹦都能吸起来。宝妈们用它吸爬行垫、沙发缝隙的碎屑、书架角落的灰尘，5分钟搞定原来半小时的活。同配置吸尘器，某宝卖158，某东秒杀价99，今天小卖部限时福利价直接砍到79块。还送收纳袋和 C 口充电线，79元买到大扫除的时间加宠物过敏的药钱加钟点工的费用，真的太香了。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秒杀加入小卖部会员，领券再砍一刀，5块白给，满100立减10元，囤500直降55块，快来体验吸灰如喝水的快感吧。再次感谢两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啊，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收听和陪伴我们的节目。那么理想的新居，只要您有任何的家装疑难的问题，以及家居的优惠，以及需要我帮您去砍价的家装装修家电，那么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找到浩翔。怎么找到我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就可以了。刚刚呢，我们的话题问题呢，有人回答对了，睡眠革命啊，对，一本书，然后另外是这个高效睡眠法。待会儿呢，我会在群里面公布我们本次的获奖的听众的名单啊，也非常感谢二位的参与，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拜拜各位，下周见。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漫长的季节是由辛爽执导，范伟、秦昊、陈明昊领衔主演的生活悬疑剧于2023年播出。这部剧讲述了出租车司机王响和妹夫龚彪联手调查套牌车的过程当中，18年前的碎尸悬案再度浮现，他们决定查找真相，并请出当年侦办此案的退休警官马德胜，三个老伙计由此踏上了一场人生救赎之旅的故事。漫长的季节有三个时间段的故事交叉跳跃进行，他们各自的悲喜轻重掂量着那段时间生命当中的重量，最终不同的人不同的命运汇入同一条河流，看似平静，走过时却已万水千山。表面上龚彪不过是为了自己满心欢喜买到新车，早早找到冒牌车主再重新拿回新车，结果他的姐夫王响偶然发现被冒牌车撞到的人背影和18年前儿子死前他在铁轨上看到的背影几乎一模一样，他凭着疯狂的直觉拉上辞职已久的前警官马德胜，再次踏上了寻找真相的路。
2: 你说我今天这眼皮咋老跳呢？左边要的右边，哎，不能再看了，
3: 到底要查啥？别掖着藏着了，没意思。
2: 嗑都唠到这儿了，那我就说点有意思。
1: 当这三个人在多年后重聚，不需要娓娓道来什么曲折的故事，人生的残酷已经写在他们脸上。那个意气风发的清秀大学生变成了一个满脸痘坑、有酒糟鼻也有大肚腩的糙汉，那个目光犀利的刑警队长秃了头却还倔强地扎起辫子，为老年大学的拉丁舞比赛名额跟人争个面红耳赤。似乎只有王响活在了平和当中，但实际上他平和之下的疯魔也是强烈的粘合剂，将落魄的三个人粘合到一起。一个家破人亡，一个婚姻即将破裂，一个老年单身与狗为伴，三个身心面貌都备受摧残的人又有什么好失去的呢？只有固执地寻找那个神秘的背影是谁，才仿佛能为平庸的活着增加一点意义。
4: 人得为自己做过的事付出代价。
5: 我以后一定给你解释清楚，但是我现在真不能说。
6: 救命！
1: 世间小人物的命运在漫长的季节当中浮浮沉沉，他们并没有什么人生大事要实现，也不是要做什么成功之路上的主角，只不过在生活的这杆秤上都拥有着同样的分量。
4: 他叫王响，响亮的响。
2: 我老了，
5: 咱们仨应该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了吧。
2: 兄弟，这里头还真有故事。
1: 我想看完这部剧没有人会忽视那首王响的养子王阳写下的诗句，在故事的结尾，王响再次读起了儿子王阳所写的那首诗，漫长的。打个响指吧，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遥远的事物将被震碎，面前的人们此时尚不知情。诗人其实并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世俗的成功，而更是一种活着的态度，它坚定而单纯，从破碎的时光中传来那份天真。打个响指吧，
7: 往前看，
1: 好好的继续的活下去。
7: 别回头，往前看，
1: 向前看，
7: 往前看。
1: 这是故事结尾王响对自己所说的话，我想大概也是导演想对观众所说的。人不能总活在过去，别让那些灰暗的记忆吞噬你现有的生活，不然除了那些灰暗你将一无所有。人更应该活在当下，向前一步一步地走。

生活大概也许就是这样，可能难挨，也有苦楚，但是你还是要吞下那些苦，向前走。回头看，一片荒芜，向前走，海阔天空。为生活所苦的人们，和过去握手言和吧。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5: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4: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5: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6: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5: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7: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8: 哈，大家好，我是 KBaby。
7: 下班快乐，
8: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了。
7: 还有总有些朋友们先一步跟我们一样来到直播间，
8: 这总有些朋友下班的时候提前走，
7: 咋这么早？
8: 潘党在我们节目才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开始给我们打招呼了，他说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快乐，
8: 下班快乐。啥单位啊？才17:07，
7: 这单位有人管没人管呢？到底是、
8: 就有的时候我也很好奇朋友们的一个工作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7: 对，
8: 那什么样的工作性质、确实让人就说出来有点羡慕了，
7: 让人羡慕。
8: 对
7: 对，
8: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朋友们除了在视频号可以搜索私家车999之外啊，你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主页，除了广播收听私家车999之外，同样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你也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来说说最新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包括呢，这个潘大爷在给我们解释啊，他说这有啥呢，很好解释啊，
7: 晚五点啊，
8: 对，晚五点啊，
7: 朝九晚五，
8: 下班的点儿就这会儿啊，
7: 对，
8: 工作好，
7: 这是比较规范，我觉得这是特别好。
8: 是，
7: 还有多少朋友是晚五的？你扣个一过来。
8: 是，拉多少仇恨，今天才算满意？
7: 挺气人的，真的。
8: 得多生气。包括朋友们来我们直播间的话，也帮我们测试一下，看看此时此刻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的音量是怎么样的一个情
7: 况。音频效果如何？
8: 是，是不是听起来声音是一个高音质的版本？
7: 对。
8: 还是说听起来非常的这个滋辣？
7: 对，
8: 声音非常的棒。
7: 看音量效果怎么样？因为我跟 baby 一直在调试自己的耳机的音量，这会儿我这就是确实有点接触不良的感觉。
8: 接触不良。当然，如果说那个声音不好听，就不用汇报了啊。只说音量，朋友们，只说音量啊！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7: 哎，
8: 当然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因为我最近就看到一个这个表格，说现在中年男人都在沉迷啥，然后基本上呢，这个把
7: 你确实是一个人，有点内心当中有点波澜了吧。
8: 光研究了一下中年男人，没有
7: 研究对手，
8: 没有研究中年女人、
7: 就了解对手。
8: 对，上面就说嘛，说在这个不同的这个级别当中有不同的爱好。你比如说入门级，就玩玩手机，刷刷短视频，打打游戏，
7: 最基础的。
8: 就顶多看看小说吧，你再不行了，你出去买个菜。
7: 这都快不分性别，对，没问题。
8: 对，这是入门级的。老杨，你最近沉迷啥？
7: 我手机没问题，可以玩。
8: 你现在还处在入门是吧？
7: 我不知道接下来你这都分什么呀？
8: 就我听听，我给你判断一下。
7: 爱好，
8: 但是你有啥爱好？
7: 就是你就是对号入座是吧？
8: 我看老杨这边能到哪个级别啊？
7: 我就是。其实我想这么说，因为我觉得我不配你这个表格，
8: 不配，
7: 因为我没有到中年，
8: 年龄上没达到。
7: 对一个青年人说中年的事情，我根本对他们这些老登不了解。
8: 来，我们听一下老登。
7: 你问问王登霄。

0: 和佳宇还有郑强他们看他怎么样。
1: 问问这些上了年纪的灯儿当然不是这样的，朋友们其实可以说说，像他这个里面分了入门级、进阶级、风师级以及大师级。
0: 我就问一下，最高级是啥样？
1: 叫做超神级。
0: 哎呦，那些超神级都玩啥呀？那些
1: 超神级啊，
0: 男士啊，
1: 他已经不是普普通通的什么喝个茶呀，学个书法呀，
0: 那都太俗气了。
1: 养个鱼呀，俗气了，俗气了。超神他一定得超脱出来，
0: 干什么？
1: 喜欢沉迷于晒太阳，关心。哎，喜欢研究点哲学。
0: 哎呦，
1: 喜欢坐在这里冥想。
0: 到思想层面了
1: 啊，搞一些量子纠纷之类的。
0: 量子纠缠。
1: 对，就是基本上是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阶段了。其实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啊，不一定非得是中年，像是我们这种青少年，青年、
0: 幼年，
1: 也可以参与到今天的聊天当中。想问问大家，你最近都在沉迷于什么事情？都
0: 有什么东西无法替代？
1: 对，你分享分享，看看最近沉迷于啥？因为其实很多朋友就分析完了之后就发现啊，表面上很多朋友说我从一开始的那个喜欢钓钓鱼、盘个串儿，然后现在就发现大家的爱好特别多，有人喜欢那些比较抽象的代数，有人喜欢养爬虫，
0: 爬虫，
1: 对，就说本质上就是大家已经终于放下了迎合外界的一个包袱啊，开始为自己寻找一个能搭建自己精神的一个避难所，
0: 对，
1: 就是说自己其实有些爱好可能别人不太能理解，但是你别管，我这就是让我自己特别身心愉悦，有的甚至跑得非常离谱。
0: 对，
1: 欢迎朋友们来说说吧，说说你们最近在沉迷于什么样的一个爱好，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到4大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您的爱好是什么？发给我们。这朋友在说 baby 是感冒了吗？今天是感冒了吗？
1: 没有啊，
0: 是没有，
1: 是嗓音是带着一点点那种混响，是不是？
0: 对，自带的。然后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关注，应该是到了一个花粉就比较
1: 敏感的季节，
0: 这敏感的季节，所以说这个确实对于那些跟我一样就上呼吸道比较敏感的这些朋友啊，就是出门可以戴一个小的那种防护口罩了。
1: 戴个口罩出门，相对来说来隔绝一下，
0: 能好受一些。对。
1: 关键是也能让大家听出来我们的声音更好听一些吧，主要这个状态
0: 就得捂着啊。
1: 就像今天大家带着这个鼻音，我都不敢想，
0: 我也唱歌的时候，对各位，
1: 不敢想声音得有多优美。
0: 那就唱刘欢的歌吧，
1: 是
0: 吧？鼻音比较重啊。
1: 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互动话题了，来说说你最近沉迷于什么什么什么爱好，能让你特别的疗愈，心情特别的平静，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4大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节目开始，先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位朋友，我最近沉迷于什么？沉迷于卖大闸蟹，朋友们。为啥呢？阿兵发来信息了，他说我问一下，我订的螃蟹上的这个卡上哪儿兑换？怎么兑换？明白了，您是应该是在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回复了大闸蟹，订了蟹卡。我不知道您是否收到了啊？如果您收到了，你会发现这个蟹卡背面它是有个二维码的。
1: 是的，
0: 你直接扫码进去之后，选择什么时间收货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发的是蟹卡，因为阳澄湖还没开蟹呢嘛，开湖呢嘛，所以等到9月底，我个人建议到10月中旬、中下旬，让他送货到您府上就可以了。扫码就能搞定。
1: 是的，朋友稍微等一等，因为这个
0: 我们现在没有鲜大闸蟹，实话说现在没有。
1: 对，我们现在只是提前一波给大家带来蟹卡。有朋友说那没蟹我买这干啥？因为现在买会更划算更便宜一些。
0: 您到时候买不是都起来了吗？这价
1: 你等到中秋时候你试一试。
0: 那可不，
1: 那价格就不是现在的价格了。
0: 对，
1: 所以说朋友现在可以先把卡囤着，然后完了等到9月底开湖之后，你随时你想兑换大闸蟹，你随时兑换都没有问题。
0: 对的，
1: 欢迎朋友们在4大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来了解详情了，里面这个规格其实特别多啊。
0: 对，很多。
1: 对，你可以选择，有朋友爱吃公蟹，有朋友爱吃母蟹。
0: 母蟹，对，
1: 我们都有，包括这个二两的、三两、二两五、二两半、
0: 二两半、
1: 三两、四两的都有，甚至还有这个蟹王蟹后。
0: 对，
1: 朋友们如果说喜欢的话，根据自己的需求，有自己留着吃的，也有一些比如说送给亲朋好友的，规格都有。我个人反正喜欢全母蟹。
0: 对，我个人也是啊，跟这个 baby 一样，所以我们就已经都下过单了，包括我们自己。今天为大家推出的依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为大家主推款母蟹2.5两，就2两半，5对10只，原价649，今天只要259。您回复大闸蟹，先来了解，先来下单，好吧？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大闸蟹了。

0: 秀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秋风起，蟹脚痒，很多人都想问啊，大闸蟹到底啥时候吃才最肥最鲜美？民间老话咱们讲啊，九雌十雄，说的是农历的月份，农历九月优先吃母蟹，这个时候母蟹是满壳都是金灿灿油润的蟹黄，抿一口是绵密沙糯，一口油脂的香味在嘴里散开，吃起来满口留香。等到农历的十月，咱就该冲公蟹了，公蟹里面是半透明黏糯的蟹膏，胶质感十足，而且还是黏嘴唇的那种肥美醇厚。换成公历，基本上就是每年9月份到11月份是大闸蟹的黄金窗口期，9月底开湖，母蟹率先成熟，10月中到下旬到11月公蟹状态达到顶峰，到了12月份螃蟹慢慢的开始变瘦，口感就会大打折扣。在这儿啊，咱们提醒大家一句，不是越早吃越好啊，因为刚上市早期的螃蟹个头看着大，但是黄和膏还没养饱满，吃着就会偏空，不要一味的追早，咱们静待时令才能够吃到最好的味道。总结成一句话，九吃母，十吃公，9至11月是盛宴。您平时吃螃蟹是偏爱蟹黄满满的母蟹，还是娇糯的公蟹呢？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金庸笔下的武侠山河。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亦有风景。金庸先生笔下的武侠江湖曾经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在他的笔下不仅有刀光剑影、快意恩仇，更有中国的大好河山、名胜古迹，峨眉山的风、钱塘江的潮、大理的茶花、襄阳的城墙，曾令无数读者心驰神往。春暖花开时，不妨带上一本小说，沿着侠客的足迹去探访金庸笔下的江湖秘境。金庸一生所创作的15部武侠小说当中，有13部都提到了华山，这里是碧血剑中袁成之拜师神剑仙元穆仁清之地，是笑傲江湖中剑气之争的修罗场，更是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中3次高手论剑的武林擂台。 华山地处绵延1600多公里的秦岭东段，南依秦岭，北看皇位，它是五岳之中最高的一座山，主峰海拔为2154.9米，南宋诗人寇准称其为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巍峨之外，华山更以雪闻名，穿山峡、悬万仞、临深渊、通云天，人们历尽千辛开凿出的登山险道，孕育出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天下奇观。也正因为其形似剑，奇险异常，又承载着千年道教与儒家文化的底蕴，华山才成为小说中高手过招、巅峰对决的武林圣地。万仞绝壁中藏着正邪、善恶与人性的较量。而在今天，华山依旧是勇敢者的试炼场。相传由华山派第一代宗师贺知真修建的长空栈道，以铁钉木板搭建而成，栈道宽度仅30公分，一侧紧贴绝壁，另一侧则空悬无栏，在建成700多年后，仍然被海外媒体评为全球10大恐怖步道之一，其险峻。

0: 度可见一斑。
1: 除此之外啊，山面灵宫的要死翻身，并称为华山三大险的千尺床、百尺峡、老君离沟等等，同样令人望而生畏。或许当你抬头望见北峰之巅上金庸题字的华山论剑石碑时，也就圆了当年那个捧读武侠小说年少时自己的一场江湖旧梦。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我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欢迎收听，我是杨毅。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欢迎朋友持续锁定收听啊。我们今天在跟大家聊天说你最近沉迷于什么，朋友们可以分享过来你最近沉迷的爱好，都欢迎分享到 star999 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然后特达斯我们的老朋友也在第一时间打开了视频直播，说滴来打个卡，喜欢朋友这样自觉的这样子的行为，
1: 就稳稳当当的，
0: 对，准时准点，你都打卡，一天两打卡，上班的时候来我们这儿打个卡，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你也打个卡，
1: 我们一天都四打卡，
0: 对，那我就显得就是我们节目也更规范一些，
1: 对对
0: 对。棉花糖再问了，
1: 十分钟来一个，
0: 他说杨哥，怎么不听你说车了呢？
1: 一直光开车了，现在不怎么说车了，
0: 不怎么说车了。
1: 对，但是您有用车需求的话，您可以直接跟我们来节目当中留言，或者找到我们的那个抖音号或者视频号都行。私家车999老杨说车，
0: 对，朋友们可以随时有任何关于车的问题都提过来，我们看到了尽量帮大家解答一下，主要老杨解答，我这边也主要提问。
1: 关键也跟着我们的车主一起来解答。
0: 还有一世的最美，他在互动我们的话题了啊。他说最近沉迷于什么呢？他说最近我是沉迷于买彩票，希望自己能中个500万。他说这个算不算？他说我已经买了半个月了，两组我自己的幸运数，三组积选。我觉得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哪一天我实现了呢？
1: 万一哪一天积选帮你实现了呢？
0: 不好说。有
1: 你知道，有的时候作为咱来讲哈，我真的有一种感觉，那叫什么？目的性不要太强，别着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种幸运是在，意料之外。然后突然降临在我们身上了，
0: 是
1: 他基本上他到来的时候不会跟你打招呼，我明天去啊，你记得接我一下，他不会这样。
0: 指不定他突然之间你的账户上忽然就多了一笔钱呢。
1: 哎呦，
0: 这找谁说理呢？有的就是幸运，没办法。
1: 来吧，
0: 你最近你看吧，在湖南
1: 借次散养，
0: 在湖南呢是这样子的啊，当时呢这个李某，小李。就是说，他说我要去往这个上海某科技公司，我要转款，转1000块钱用于这个平台的一个充值
1: 啊，那不是正常吗？
0: 正常，很正常。
1: 对呀，
0: 但是在转的时候呢，就稍微出现一些小小的差错，因为他那个充值账号啊，充值 ID
1: 号
0: 是非常长的。什么264199338373七
1: 号我不说了，我就说是2619万多。
0: 对，就数字我刚才研究了半天，我都没有就算清楚这个几位数。
1: 我开始我也不知道这啥号，后来看完才知道这是他的 ID 号。
0: 对，这是他的 ID 号，但是小李确实当时就是恍惚了一下，说啊要充值，直接把 ID 填到金额那一栏，
1: 你就复制粘贴了，
0: 夸嚓一下，2000多万。
1: 哭嚓一声，
0: 就出去了，
1: 好嘛！
0: 当时这个充值公司也懵了，说：“贼，我们这

0: 账都是薅别人羊毛，今天咋被薅秃了都快？
1: 找谁说理呢？
0: 怎么回事？这是
1: 账户上多这么多钱呢？
0: 嗯呐，
1: 但是最后也是经过这个处理协商啊，也确实是在这个上面是有一些小小的差错的。
0: 对，
1: 包括呢，这个公司当时收到之后呢，虽然表面惊慌，内心平稳的很啊，
0: 对，
1: 直接花掉了20多万。
0: 我跟你说就是啥，突然发现账户上有这么多的数字儿，首先自己吓了一跳，
1: 是，
0: 后来觉着这会儿要还给人家吧，觉得自己内心有点亏，
1: 有点难受，
0: 干脆我就把它花了吧。
1: 哎，但这是肯定是不允许的，
0: 这叫不当得利。
1: 所以说目前呢还在正在处理当中。
0: 那一定的，
1: 当然也就是小李了，他的账户能打出来这么多位数字，我的账户大概三位，你到四位的时候了，
0: 就是 ID 是吧，
1: 都不太好打出来了。
0: 对对，
1: 他能转出来这么多钱。
0: 有一个朋友提示我，他说老杨，你刚才说的不对，不是2000多万，是2000多万亿。
1: 哦，
0: 你少说个亿。有吗？
1: 不是，
0: 哪个公司账户上2000多万亿啊？
1: 确实稍微有一点夸张了。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也有很多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没有选择互动话题，反而选择来提问。
0: 对，还有朋友说，竟然重点应该是输错了，但竟然能转出去，
1: 是转出去了。
0: 是的，人账户有吗？那是公司的账户吗？
1: 找谁说理？
0: 万没想到，
1: 找谁说理呢？你说这是？
0: 哎，假设 baby，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特别走心的问的一个问题。
1: 你问我，
0: 假如说你是这个小李，你账户上突然多了这么2000多万，还是2000多万亿，反正就到你兜里。真的，我不相信是亿啊。假如真的怕到你这儿了，好，不用说，明白了，明白了。哎呀。你跟我一样都是俗人呢。
1: 你问完吗？
0: 行，我不想问了。我仿佛有一种照镜子的感觉了呢。
1: 咋说呢？听着就是嘴角就往上开始不自觉的扬起来了。
0: 乐一下，
1: 就高兴。
0: 但是那不是咱的钱，咱真是还得还给人家，对不对？
1: 咋样能转？
0: 拉倒！
1: 开始研究这些不应该，不应该。
0: 别想了。
1: 你但当时每一笔这个收入，你自己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0: 是的，是的。
1: 要清楚，不能乱花啊！包括呢，刚才这个 BOA 也在说啊，他说我想打听一下，因为到了九月了，九月是属于我们999的一个生日月
0: 啊。对，每年九月是我们生日月。
1: 对，他说今年14岁了，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策划呢？比如说音乐节在筹备了吗？也想问一下柯老师，到时候是不是确认了？只主持不唱歌呢？
0: 他怎么能不唱呢？
1: 怎么能呢？
0: 对呀，
1: 你以为我们台所剩的唱跳歌手还有谁？
0: 没谁了。
1: 像我这样年轻的，
0: 能跳的唱的不行。
1: 对、啊，
0: 对吧？唱的行的跳不动。
1: 那我整那种什么潇洒小姐啊，就那种
0: 对
1: 舞曲类的，那一般人来不了这
0: 节奏快的不行，跟不上。
1: 你找谁弄？文姐，
0: 得了，拉倒吧。
1: 不行。麦姐也不行，麦姐现在是沉迷于那种站在那儿定妆式的唱歌，
0: 要那种像王菲一样的站在那儿就行了。
1: 她喜欢这样子的，她也不喜欢像我这种。
0: 我们 baby 像 Jolin 一样的，
1: 很嗨的那一种，
0: 对，
1: 时尚达人的那一种。
0: 是的，
1: 包括呢，这个有朋友在跟我们互动，他说谢卡收到了，
0: 对对对，
1: 卡背面有二维码，然后微信扫一下，输卡密码就能选日期，一点都不麻烦。
0: 是的，
1: 是的，朋友，如果说你这个收到了之后，你打开你就能看到，其实非常简单，操作步骤也非常的简单。
0: 一步就到位了。
1: 对，你直接扫那个码就可以随时来提现。
0: 对，
1: 但是你得等到这个开户之后啊，9月25号
0: 之后。对，
1: 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在。
0: 我给您的建议是10月中旬再吃。
1: 十月中旬，因为十月中旬的时候，你吃那个母蟹，
0: 更肥黄满，
1: 长得更满一些。然后到那个11月底，
0: 11月中旬之前，
1: 11月之间
0: 吃公蟹。对，而且我跟你说 ，baby， 就咱俩定那个。2.5的，就今天也是咱主推的那个，我去年就买过了，当时也是10月中旬吃的，蒸完之后，你知道咱吃螃蟹吗？就是蒸完之后，你那不是倒着蒸吗？稍微凉一点，啪一揭盖，你会发现整个那盖里头全是黄，就没有一点空隙。
1: 这确实是得等它长到这个饱满的程度。
0: 对，你知道那得多好吃吗？感觉就像吃了一个蟹黄馒头一样。
1: 啥时候才到10月？烦死了，
0: 吃的都噎得慌。所以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就行了。今天给大家推出的是2.5两，就2.5两的这一款
1: 母蟹，
0: 5对10只。就绝对家里边让您一次吃过瘾，家里头。
1: 对，朋友们，如果说就是像我俩一样，就我跟老杨都是喜欢吃纯母蟹的。
0: 吃母蟹吗？
1: 如果你也是这种特别喜欢吃母蟹，
0: 蟹黄，
1: 你就直接订纯母蟹的。
0: 对。
1: 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5对10只嘛，然后每一只是2.5两，
0: 对，
1: 相当于一个女生的拳头那么大。
0: 哎，
1: 这个大小是完全足够了，
0: 完全够用，
1: 吃起来非常满足。
0: 对。
1: 然后呢，这个5对10只呢，今天带来的价格是259，它市场价是要卖648的，
0: 600多。

0: 因为我们自己是有自己的蟹糖，我们直接蟹糖发货，所以价格能给大家压到最低，没有任何的中间商，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只需要259块钱。
1: 金黄色的白开水，我的天哪！
0: 是啊。
1: 整个那黄的就金黄，就冒油，滋滋冒油啊！
0: 当然，
1: 就是咸鸭蛋，你知道吗？啪，给它从中间切开，咔，流出来那个油是一样，太爽了，
0: 非常鲜甜。
1: 蘸着馒头吃，你那是好爽的很。
0: 现在想想，确实，
1: 口水都流下来。所以您这会儿直接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今天我们现在定的是蟹卡。
0: 对，
1: 哎，
0: 但是我建议大家其实可以直接买两单，
1: 提前囤，
0: 因为你买两单的话呢，我们再送你一个价值199元的黑蜂雪蜜。
1: 蜂雪蜜
0: 就等于说你就更划算了一下了。你想本来呢，这个已经是原价是这个10对20只的话，原价1295，你现在4折拿下518，两单20只啊。
1: 对。
0: 然后你下单之后再送你一个价值199的黑蜂雪蜜，你算下来，你这样平均一下，一只螃蟹，一只母蟹才15块钱。这个性价比相当之高了，
1: 哎呦我的天，
0: 这个价格你比吃什么普通的螃蟹都划算，而且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阳澄湖的螃蟹，朋友们。
1: 对，
0: 而且呢，朋友们这个拿到之后，我们的给大家送的这个黑蜂雪蜜也非常的值得，
1: 是
0: 你尝一尝你就知道了，你下次还会自己来囤，
1: 你都会专门再单独去买黑蜂雪蜜，
0: 非常好喝，
1: 一定可过瘾。
0: 对，欢迎朋友们回复大闸蟹来抢单。
1: 好嘞，
0: 而且呢，也跟大家做到这个5大售后保障，帮大家来托底啊，
1: 死蟹包赔，不能吃肯定。必须赔，残蟹包赔，就是别这老杨这螃蟹8条腿，对吧？一只螃蟹8条腿，为什么这是7根半？这个脚趾头受伤了，没问题，老杨赔你
0: 啊，
1: 直接赔了。
0: 无肉也包赔，
1: 哎，
0: 包括打开之后觉得黄不够呀，无黄包赔，
1: 包赔，
0: 缺秤包赔，
1: 告诉人买公蟹，公蟹没膏赔，直接赔。
0: 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这个大闸蟹，
1: 对，
0: 而且我们所有发货的大闸蟹全部都是有专业的资格师的验蟹师帮你把关的精品蟹，
1: 对，
0: 所以大家直接放心购买，有任何问题你直接联系我们客服，秒赔付秒处理，
1: 对，直接回复大闸蟹先来下单这张蟹卡。
0: 是的，然后棉花糖说来讲讲螃蟹怎么做吧，贝贝老师，
1: 我昨天都已经跟大家讲了贝贝是怎么吃的，
0: 我这个
1: 贝贝说我不会做我只会吃，
0: 我跟你讲这个大螃蟹在大闸蟹，
1: 大闸蟹怎么吃
0: 是我为数不多的会做的美食，
1: 真的是，
0: 因为大闸蟹它不需要有什么难度，你家找一个蒸锅，然后你把大闸蟹拿出来，然后肚子朝上背朝下就是反着躺，
1: 对，
0: 然后在它那个肚子上面放一片姜，你切几片姜，你吃几个，在大闸蟹你每个上面都放一片，然后你就蒸个20分钟左右，
1: 对，
0: 基本上就蒸熟了。
1: 你喜欢蒸的稍微老一点点，我们基本上17-18分钟差不多，
0: 17-18分钟非常香，朋友，
1: 凉水上锅蒸啊。这是行，你坐那吃吧，你把那黄酒打开是吧，
0: 这个确实没难度，这个就是哪怕就是像我这种不太会做饭的朋友，你随时到家蒸出来，大闸蟹就吃那个原汁原味的，就非常清甜非常香。
1: 而且我们帮您省心省到什么情况，就是您家里边只要有一蒸锅，您家里边有水，您再买一块姜就够了。
0: 是的
1: 啊，所以这个就 OK 了。包括那个蒸蟹那些什么紫苏啊，包括那个叫什么那个蟹醋，吃蟹的那些什么蟹针什么那些剪刀，全都有，全套的。
0: 是的，
1: 所以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今天是蟹卡，到时候您订完之后，整个那个漂漂亮亮的红色一个小箱子，通过顺丰或者京东的冷链直接给你送到您的门口。
0: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您可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来抓紧抢单一下，
1: 来吧！
0: 当然，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可以点播一下。
1: 好，又到了，到这么快吗？这时间
0: 确实，
1: 哎呦，
0: 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1: 好嘞，
0: 点歌过来吧，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哎 ，BOA 说啥食物到 baby 老师手里都是方便面的煮法是吧？
0: 这比方便面还要简单。你方便面你还得这个水先烧熟，然后下面然后放调料，
1: 拆包，
0: 然后完了之后你再弄俩鸡蛋进去，这步骤很复杂。
1: 对，
0: 但是你大闸蟹蒸，你只要放锅上，
1: 对，
0: 摁开按钮
1: 就等吃就行了，
0: 等就行了。
1: 来吧，
0: 欢迎朋友们回复大闸蟹，抓紧抢单。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自云台山。

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1: 你们准备好了吗？我还没准备好。其实我内心当中挺挣扎的。
0: 是，刚才棉花糖就说遭罪的时间要来了。
1: 那你看。
0: 怎么能这样说呢，朋友？
1: 男人嘛，要对自己狠一点。
0: 我们刚才也有在广告间隙练了两句。
1: 是，
0: 你就放心听。
1: 我们这伴奏一起来，有朋友说哟，这个歌今天不一样啊。
0: 是，基本上就是你去搜最难的歌曲里面榜单里面，其实
1: 应该会有它，
0: 都会有它。
1: 嗯，
0: 因为它不只是说这个节奏很快，而且它用的是这种粤语，所以说呢，对我们来说是双重的一个考验和挑战。那么接下来，接下来我们就做个符号吧，不多说了。潘娜说：“这属于一个艺术欣赏环节，

0: 是，对对。
1: 然后托达斯说也没听出来这是啥歌，
0: 没听出来。
1: 我给大家说说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难念的经》。不好意思啊，你知道，就这首歌确实挺难念的。
1: 说出来的时候，我个人心里都有点慌。
0: 来吧，
1: 然后潘达说：“问一下，这个歌也有简谱吗？”
0: 那当然，
1: 你开玩笑，
0: 找到没有？
1: 不然我们咋学的？
0: 他网页有点慢，他没打开呢。
1: 哆哆哆，瑞咪瑞瑞哆。
0: 哦，朋友，来呀！
1: 你的戏份还
0: 学会了这个《天龙八部》。
2: 抓住我！

0: 前奏反正很大气。
1: 这杨宗纬之前曾经唱过一个国语版，
0: 哦，
1: 有人说这国语版是谁改过来的，又难唱又难念。
2: 纷纷间轻轻喷上妆，

0: 日却暂时快意恩赐。来，
1: 记住，断断续续日慢慢续住同好，这色光光秀啾啾秀贼浪浪，他的佛陀子子子子子子。咱俩为啥要唱这个歌？
0: 是你挑的呀。
1: 我现在想来想去不对劲呢，
0: 确实有时候就是难念的跟念经似的。
1: 放歌吧，要不然
0: 就这。
1: 今天是我这个从业以来啊第一次听不下
0: 翻船是吧。哎，那叫什么来着，世上无难事，只要愿意放弃。
1: 换歌换歌，今天算我们两个选错歌了。
0: 绅士说今天终于敢放开音量了，因为今天在家你将会多听到一首。
1: 你平时你也放开嘛，
0: 这要不要命我就问你，
1: 你顶多你戴上一个耳机就得了。
0: 有朋友说细康细康细康，他们都说白喊细康了。今天就是 baby 求雨式的唱法。
1: 这个歌确实在我的意料之外啊。因为其实上一次
0: 就是我意料之中，
1: 我唱过这个歌。
0: 唱过？你跟谁一块唱的？
1: 我上次跟腾霄一起唱的。哦，我觉得唱的还可以。主要腾霄啊，
0: 我能想到的画面，
1: 他会唱这首歌，他会背下来这个歌词，
0: 对，他可倒倒。
1: 你暂不说他唱的有没有我们俩的粤语标准，
0: 唱的准不准，
1: 不说这些，但是他能就是顺下来，
0: 旋律会明白。
1: 对，但是我们两个就不是说我们的这个粤语不标准，也不
0: 是说就是压根儿都不懂，
1: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歌词太密了，我们没倒顺。我们一旦倒顺了，唱的比腾霄好，肯定是这样。
0: 能让 baby 说出这话，今天大家是来值的。
1: 那么刚刚这首歌曲啊，
0: 来吧，
1: 能不能掐了？
0: 咱们找一个台阶吧。如果没有人给我们台阶，我们就自己拿砖头当台阶。来，
1: 我是王咖啡，说二位这首歌还是得我来。
0: 来了，
1: 王咖啡，你来偷听啥节目？
0: 干啥呢？可这
1: 谁教你在这儿学这个歌？
0: 早间节目要向晚间节目学习是吗？
1: 这样子啊，这首歌曲，
0: 你搭档呢？有点切歌。
1: 这首歌曲啊，算是
0: 给我留下。
1: 今天
0: 叫才算蓬圈了吧？算是
1: 叫这首歌躲过一劫。
0: 华健，你知道咱今天唱这首歌，周华健老师是腾霄跟我的偶像。但是那天我俩在聊，说你说这个华健来这个郑州开演唱会，咱看是不看？
1: 那肯定得看的。
0: 我说外场的便宜票咱是买不着了。那场确实要说也已经很良心啊，几百块钱一张，我觉得特别好，但是我还是没去看。但是你知道，我就说内心当中对偶像的崇拜是有的，但有很多歌是没有办法去触摸和这个涉及的。
1: 反正就感觉到你崇拜的不多，没有大眼多的。
0: 对对对，
1: 大眼那边更崇拜一点。
0: 那是从头到尾。
1: 当然，朋友们，这首歌曲啊，今天就当没。

0: 有唱过
1: 没唱过？
0: 我们炸出的也及时。
1: 刚才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
0: 所以嘛，接下来想听什么歌曲，欢迎朋友们接着点播过来。
1: 大闸蟹依然香啊！
0: 对，
1: 大闸蟹依然香。
0: 回复大闸蟹啊！
1: 哎，
0: 把这个岔开，大家都忘记刚才、那个。
1: 要咱唱首花心行不行？或者朋友也行是吧？
0: 也不难、啊、来吧，朋友们先回复大闸蟹，来看看今天带来的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1: 没错，
0: 而且是一个全母蟹的组合，
1: 嗯，
0: 2.5两的五对十只。原价649，今天只需要259元，
1: 259啊，
0: 嗯，
1: 结束了。哎，我跟你说，这个跟大闸蟹的介绍，这个不能吃字儿。我跟你说，各位，
0: 老王在忙啥？
1: 我再登录一下咱的微信视频号，
0: 我跟大家说说啊。
1: 首先是这样的啊。嗯，咱那个什么呢，大家现在是五对十只的全母蟹，原价市场价是648，现在只要259，没错，就是259。为什么是全母蟹、嗯、因为咱们北方的朋友，很多朋友愿意去吃这个蟹黄，
0: 是、啊、
1: 因为它有一种就是软糯这种入口即化的感觉，所以呢就是爱吃母蟹的朋友这价格根本没地儿去找。
0: 对，
1: 而且呢跟大家分享，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就要198，不用说苏州，就说这郑州某这个叫什么饭店，
0: 嗯嗯，
1: 一碗蟹黄面蟹黄饭就198，甚至298。
0: 是的，
1: 而且呢那里边我吃过，我那时候馋吃过，
0: 嗯，
1: 里边甚至还用豆腐，我都不说是哪家店，所以
0: 做了蟹黄豆腐。
1: 今天259到手十只2.5两的母蟹，我建议大家是在10月11之后，就是假期之后、嗯、或者是10月中旬中下旬都 OK， 那个时候是真是膏肥黄满啊，我们家就每年基本上到那个时候是吃螃蟹的，
0: 嗯，
1: 蒸完啪把盖儿一揭，直接从中间取开，你会发现整个那里全是蟹黄，没有一丝空隙。
0: 是的，
1: 所以那个吃的是相当过瘾。你可以这么算，就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1980，这么实惠价格必须拼手速，您就直接上、嗯、手慢无。
0: 是的，当然、嗯、如果说朋友说10只哪够啊，不够直接拍两单，也建议大家直接拍两单。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到手的母蟹是2.5两嘛，然后你如果买两单的话是20只了嘛，原价是1295，
1: 他算不过来了。
0: 对，你现在两单到手，等于说打了个4折，
1: 没错，
0: 518拿下。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你下两单之后，我们再送你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
1: 关于这黑蜂雪蜜，您到我们的商城去看一看，199，它其实就是、嗯。就正装商品啊，它可不是说是哎给你弄个小袋试用装，不是的，
0: 嗯，
1: 是一斤装的方方正正大瓶子，送人有面，自己吃也非常实用。
0: 是的，也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国家的这个地标美食。
1: 嗯，
0: 之前每次卖的时候都卖爆，朋友们如果说没吃过没喝过的话，你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这次直接送给大家了。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直接下两单，但如果之前有在我们这儿囤过黑蜂雪蜜，你就知道这个非常超值了。欢迎朋友们回复大闸蟹来抢一抢单。那么基本上在今年的时候会在9月25号左右开湖。
1: 对，
0: 你现在先下单，把这个价格以一个比较划算的价格锁定住，之后等到开湖了。他们涨价，但我们依然以这个价格可以直接提货。
1: 而且相信我们，您收到货的时候，第一，您一定会觉得物超所值，都不叫物有所值，物超所值。
0: 嗯、
1: 另外，第二，您收到货的时候，我们这全部是来自原产地直发这些这个大闸蟹。
0: 嗯
1: 啊，这个您只管就看就行了，它绝对不是某某某什么地方乱七八糟的地方拿过来的。
0: 是的，
1: 就是私家车999，我们。包的自有的蟹糖，
0: 嗯，
1: 哎，从年初的蟹苗开始就给咱车友就已经承包了，
0: 是的，
1: 没有任何中间商，所以价格是贴地跑，
0: 嗯，
1: 而且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高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包括缺秤包赔。
0: 对，
1: 有朋友说那究竟是有没有绳子的重量？绝对没有，而且是已经就是干干的这个蟹，您拿着手里不会说一摸湿乎乎的，不是的，它就是
0: 去水去绳，
1: 去水去绳。您把绳剪开了，把大螃蟹往那一放，只高不低，
0: 是吧、
1: 啊？只高不低。
0: 欢迎朋友们回复大闸蟹来了解详情啦。今天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全母蟹的套餐，嗯、有喜欢全母蟹的，你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了解详情。
1: 嗯、
0: 当然，你回复完了之后呢，有朋友说，那我也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中秋节到了，走亲访友，我要送礼的需求，有没有更大的？也有，
1: 有。
0: 你进去之后直接点开链接，非常多的选择可以供你来挑选一下了。
1: 而且我们商城同事今天告诉我们说，不少的朋友已经是几单几单的去买的，
0: 对。
1: 而且包括甚至有的公司是10单10单来选作为服务。福利啊，或者作为馈赠的一些这个产品，
0: 啥
1: 所以您、
0: 哎、
1: 就是讲究的公司。
0: 确实，这个我要是拿。

0: 了，我好开心啊。
1: 所以如果您这会儿就是还不知道今年这个秋天咱打算吃点什么，包括想吃大闸蟹到哪去选，您来这儿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到平台当中去看一看，因为这母蟹可能再往后价格越来越高，水涨船高，
0: 是的，
1: 就不是这个价了。
0: 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抓紧抢单一下啦。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今天是来到万年的第五天了，那今天啊，就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美食。海南四大名菜，光是在万宁就占了两个，一个是东山羊，一个是河洛蟹。一个地方的饮食一定要和这个地方的地域文化特色紧密相连。那想要了解这个地方呢，先吃了再说。除了海鲜之外，每一个万宁人都会推荐你尝尝南洋风味。南洋风味里的食物多种多样，菜单就足够让你眼花缭乱了。
4: 咖喱鱼丸、沙爹肉串、炒面、漏奶滑，当然啊，除了这些，来到万宁必吃的，在外的万宁人最想念的一口，一定是少不了厚安粉的。
3: 爽滑的粉条，再配上猪粉肠、猪肉、小葱，再加上一个荷包蛋，一碗下肚，唇齿留香，别提有多舒服了。当然啊，如果说你像我一样口味比较重的话呢，还可以再加上一些万宁产的胡椒，特别的清爽辛辣，怕胖的人也没有任何负担。在万宁的日子啊，总像是被放慢了、做旧了一样。当然，也正是因为来到万宁，才知道最舒适、最完美的度假，就莫过于不赶时间，也没有计划。白天呢，就冲浪、看海、晒太阳；晚上就在椰树下喝杯小酒。毕竟，这些在旅途中阳光灿烂的日子，都是在我日后疲惫生活里拿来振奋我们软弱意志的冰啤酒呀。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0: 来吧朋友们，
2: 不多啰嗦了，
0: 叫王同学过来听听。
2: 过来，老王头，
0: 来过来。
3: 是我唱第一句是吧？
0: 你整首你都来。
3: 不是我的意思是，

0: 我给他们来一个。
1: 这首歌曲我跟你讲，近代掌控不需要简谱了的。我哼，泪洒心中，
0: 没毛病。
1: 悲与欢苍天作梦，我笑，我狂，我疯。
0: 淋雨的风起云涌，漂亮你。
1: 我醉，我
0: 喝多了，一片朦胧。

0: 反应？
1: 哥哥，
0: 你瞧瞧
1: 这一杯，我先端了。
0: 在旁边吓我一跳，叫哥哥那一声差点硬了。哎，这儿
1: 拿撒撒通咕噜又喂。
0: 刚刚一首歌曲，刀剑如梦，
1: 刀剑如梦，
0: 送给在座的各位。
1: 哎，
0: 王同潇这会儿咋不在直播间呢？
1: 过分！
0: 哪个朋友一会儿剪辑一下，
1: 好不？
0: 发给他，叫他学习一下。
1: POA 交给你了，这现场布置活是吧？嗯、
0: 完了之后，托达斯说 ：“Baby 也会唱这首歌曲吗？”
1: 当然了、
0: 我有啥不会？
1: 豪气的豪杰的一个女子。
0: 你这话问的我心里我都。咱俩认不认识？你听没听过节目？
1: 我听过你的歌，我的大哥哥，是吧？
0: 之后，一世的最美说：“Baby 什么都会，
1: 当然，
0: 除了难听的，其他都挺好。
1: 当然，除了难听的不会，是吧？”
0: 然后棉花糖说。Baby 刚才那几句啊能听出来平时的歌路适合喊麦这一种的，
1: 对，
0: 没问题，
1: 一人我饮酒醉，
0: 我是 MC Baby 这种带着个大音响咚咚咚我就过来了，确实适合这种。完了之后呢，这个一首歌唱完了，朋友有什么想要夸赞的，
1: 哎，
0: 我建议朋友们直接以一个论文的形式，
1: 对，
0: 至少800字啊，
1: 字儿多点好不好，
0: 形成这样子的文字发送过来，
1: 小学生作文才800字，
0: 最好是在这个晚上7点左右的时候你发过来，我们就不再刷屏幕了。
1: 7点以前，
0: 对，让那个早上他们一来就能看到，
1: 是吧？那就7点以后吧。
0: 而普通说 ，Baby 唱的真好，此刻无声胜有声，
1: 你看看，
0: 我中间是夹杂了几句，
1: 内心当中的悸动，你看到吗？
0: 对，我是担心大家一听老杨这个版本，
1: 他担心我唱不上去，
0: 就说你们在放原唱，
1: 对，
0: 你们没诚意，我担心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这个误解，所以我中间呢稍微是唱了两句，让大家也听出来了，
1: 这是
0: 我们实打实
1: 是真唱，对，
0: 连还声都不带，就是优秀。

0: 没办法。
1: 那为啥前两段让我唱？就过分了。
0: 感觉就是跟你的气质相
1: 比较符合是吧？跟咱俩。
0: 我唱出来没有那种气质，
1: 别闹，
0: 我唱出来没有那种感觉。
1: 吃完大闸蟹喝完黄酒就有这感觉了啊。各位直接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就可以了。
0: 嗯，
1: 这是我们自有的蟹糖啊。然后有朋友在问到说是湖蟹还是塘蟹？
0: 嗯，
1: 是湖蟹。
0: 是的
1: 啊，湖里的这个阳澄湖的湖蟹。
0: 是小雪也说到，你看前两天买的很多朋友已经收到了。
1: 嗯，
0: 小雪说蟹卡大小刚好，放到这个卡包里也正合适，
1: 是
0: 便于携带，
1: 随时吃随时就下单了。
0: 是的，它、啊、它其实我觉得这个蟹卡我当拿到的时候我也觉得挺精美的，
1: 这很漂亮，
0: 因为它像一个贺卡一样，是一个长条形的，然后是那种硬的，
1: 对，
0: 就是跟我们小时候那种贺卡是一样的嘛，
1: 就硬纸壳嘛，
0: 对，然后你、啊、你打一个红色的嘛，然后上面有各种地标美食、
1: 嗯、
0: 然后你打开之后里面是有一张卡在里面，黑色好像是，
1: 对，
0: 然后那个卡上面是有这个二维码的，其实这个整个你拿到那一刻你就觉得这个自己用或者是送人都非常有面子。
1: 对，风清闲说下单之后什么时候能收到？
0: 嗯，
1: 两天之内您就能收到这个叫什么这张蟹卡。您如果您问的是螃蟹的话，
0: 嗯，
1: 您基本上我建议您提前两天预约，
0: 嗯，
1: 就是它那个蟹卡上面有那码嘛，
0: 是的，
1: 扫完之后它上面，而且你每张卡上面有一个有一串那个相当于密码
0: 似
1: 的，把那个输入完之后就你就甭管了，写上您家的地址，我要大概10月6号我吃这个 OK。在10月6号上午或者中午，他就给你送到家门口了。
0: 嗯
1: 嗯，
0: 基本上在9月底之后开湖，你就可以直接去预约了。
1: 嗯、
0: 想什么吃，随时去预约。
1: 对的，
0: 就是吃完之后，我们随时从湖里给你捞，随时捞出来，随时给你发货。
1: 想吃麻花，先给你拧；想吃螃蟹，先给你捞。
0: 对、哦，基本上你从苏州那边发过来一两天的时间，
1: 两天以内
0: 全部都是顺丰和京东的冷链，
1: 一般都次日达了。
0: 是的
1: 啊，有朋友说最晚到什么时候？什么最晚到
0: 什么？你说的是我们这波优惠吗？
1: 我没明白，反正、嗯。就是这个10只母蟹装就在、嗯、我看到什么时候，明天，
0: 嗯嗯，
1: 明天以前，
0: 明天还有的话
1: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0: 就到明天，
1: 反正就到明天以前，
0: 我
1: 们建议您
0: 不多
1: 早下单，
0: 是咱们这个其实每天只有100单的一个库存，
1: 我们这么跟您讲，我每天都有主推的产品、嗯、
0: 是
1: 今天主推的是10只母蟹装，我们都会把比较好的往前放，
0: 嗯，
1: 所以呢就是10只母蟹装、嗯、baby 下单一单，我下单2单，
0: 嗯，
1: 刘文也下单了有2单，
0: 我准备再下几单，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按照您的需求来选择就行了，
0: 对，
1: 依然下一单我们这是259，原来如果到市场价应该是600多块钱，
0: 嗯，
1: 那下2单就像我这样的是送一瓶，就是一斤装一罐啊，都不算一瓶，一罐那个黑蜂雪蜜，
0: 是的、嗯、那个也很好喝、
1: 嗯、
0: 朋友，我建议朋友直接下2单，因为这样算下来价格更划算一些，你合下了一只蟹才15块钱，
1: 是的，
0: 欢迎你在99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了解详情了、
1: 嗯、
0: 而且呢也跟大家说到，就是有朋友就问到说你们这个到啥时候，我们这个首先是我们的蟹有限，
1: 对，
0: 它每年这个湖这一块就这么多蟹，
1: 就这么多，
0: 你再要也没了、
1: 嗯、
0: 然后我们是预计可能库存只购卖的本周五，但是现在的销售情况非常好，
1: 对，
0: 建议你直接就拍吧，拼手速一下，
1: 对，
0: 因为这个什么时候库存没了我们就直接就停了，这个套餐也就停了，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包括呢这个棉花糖也在问说卡的有效期，
1: 嗯，
0: 卡的有效期啊，往年是三年是吧，
1: 往年是3年，但今年我们给大家增加福利就是终生有效、
0: 嗯、
1: 就是这个卡长期有效，
0: 啥时候都可以、啊、
1: 嗯，
0: 怎么样，诚意满满吧朋友们，
1: 我个人的建议是您可以直接下2单，为什么、
0: 嗯、
1: 就是2单我们还送你199的这个叫啥黑蜂雪蜜，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买2单的话父母家各来一箱，我觉得这是比较好、
0: 嗯、
1: 而我的吃法，我建议如果真是父母家里边就在咱们这儿，都在咱郑州了，
0: 嗯，
1: 那这一周呢咱们约一下周末送到爸爸妈妈家，咱去爸妈家一块儿团聚，
0: 是的，
1: 下一周呢送到岳父岳母家，哎，去岳母家团聚咱能吃2顿，
0: 我觉得2单都不够了，
1: 要2次聚会，我觉得
0: 你这样
1: 每次去你只要拎2瓶黄酒就够了，
0: 这真是2单都不够、
1: 啊、
0: 包括有朋友说像老杨说这个双方父母各送一单、
1: 嗯、
0: 但有朋友说我身边的朋友也多呀、
1: 嗯、
0: 就我的亲戚，我姑姑，我什么这个叔叔都来一点，因为这个价格确实划算、
1: 嗯、
0: 确实合适，因为你现在买的还比较早，
1: 对，
0: 你要等到中秋的时候再去买的话价格一定是翻番的，
1: 一定是水涨船高，
0: 每年都是这个样子，都是规律了、嗯、所以说建议大家提早把蟹卡先囤上，
1: 对，
0: 然后你到时候去直接领蟹，而且你拿到的是一个很划算的价格，
1: 是的，
0: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
1: 嗯、
0: 来了解详情，
1: 自己吃送人都是相当给力，
2: 好物从头说。

0: 好物从头说。秋天一到啊，很多人都惦记着大闸蟹。那您有没有好奇过，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很早以前啊，江南渔民会在河道上搭上竹栅栏，当地人叫蟹段，也叫闸。晚上呢，再点上一盏灯，螃蟹啊，天生爱追光，一个个顺着竹栅往上爬。渔民直接就能抓到阳澄湖的大闸蟹，能爬上来的都是个头壮实的，慢慢大家都叫它大闸蟹。你看，你相信光吗？同样都是淡水蟹，为啥偏偏大闸蟹的人气最高？因为它肉紧鲜甜，母蟹的蟹黄沙沙流油，公蟹蟹膏软软糯糯，几乎没有土腥味儿。别的淡水蟹要么个头比较小，要么是膏黄比较少，要么是肉质松散，吃着不过瘾。所以一到秋天，大家首选就是大闸蟹。那为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名气这么大呢？跟大家说个小故事。民国的时候，上海人特别爱吃螃蟹，阳澄湖的螃蟹运过去一口就火出圈了。再加上阳澄湖的湖水很浅，水底啊是硬泥土，螃蟹天天的来回爬，相当于每天健身，练出来金爪黄毛，水质干净，水草螺丝比较多，天然伙食也比较好，养出来的蟹品质拔尖。后来呢，文人也纷纷夸奖，那句不是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就传开了，名气就彻底打响了。您知道了吗？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停不下来的雨，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我 log。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天热的时候呀，就一定要去海边。或许你已经去过了碧海横穿的青岛，还有水天一线的三亚，那今天呢，我们就去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去看一看。因为它地处中国大陆入海的最东端，所以说也被称为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这里是中国地形的缩影，有山有海有岛有河，有城市有村庄，有树林，还有农田，有一切你能想象到的美好。它是距离韩国最近的城市，一海之隔，海岸线绵延了近1000公里，沿线海水清澈，松林成片，海鸟云集，还有国内最美的银滩就在这里。一来到这儿啊，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凉爽，白天的平均温度只有23度，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还要盖上被子。在前一段时间刷爆网络的一条海边街道，就是威海的火炬八街，一个大大的下坡，尽头是宽阔的大海，像极了镰仓。路的两边是五彩斑斓的房子，就像画一样。来到这儿，你就可以像我一样租一辆单车，迎着风向大海的方向骑行，瞬间你就感觉到连空气里都弥漫着青春的味道。和火炬八街相交的就是环海路，不少人都是因为这条路爱上了这座城。骑行在环海路上，路的两侧都是绿树，和碧蓝的天空、湛蓝的海交汇在一起，心情也变得轻快了起来。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QBaby。
1: 第二个小时正式开始，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我们帮助一下，你说
2: 有朋友在困扰中啊。
1: 这岂止是困扰，
2: 也想说
1: 这是每一个司机最难受的事。
2: 他说这个车厢里面有一个蚊子，这会儿快把我咬疯了。
1: 好， Baby， 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2: 我偶尔也会遇到一些
1: 特烦人
2: 蚊子，然后嗡嗡的，然后你开车的时候还没办法就是分心去打它。
1: 对，你也嗡嗡，
2: 所以我就只能以毒攻毒，就唱一首歌给他。
1: 蚊子，好好，我走，行吧。
2: 但是唱到基本上那个蚊子到头来就直撞玻璃，要出去的时候摇下来车窗就出去了。
1: 我不知道您这会儿开车在哪儿啊？如果说走的是环线，速度相对来讲比较快，我教您一招，把车窗降下来。驾驶席的车窗和副驾驶后排的车窗降下来，各开大概1/3左右，车速提上去，这样你会发现整个车内是空气是流动的，它会有一种负压，它会把它蚊子相对来讲身体比较轻嘛，会被抽走。
2: 就是蚊子本来没想走，但是风一吹给它吹出去，
1: 风往北吹是吧？给它吹出去了，
2: 带着蚊子就出去了。
1: 对，但还有一个，比方说我们在市区，这会儿车速非常慢，怎么办？你别，哎呀，跟着我打蚊子吧，这很危险，因为你的视线没有放在前方啊，
2: 是
1: 安全第一。像这种情况，把空调打开，把内循环打开，空调打开，温度调低，尤其是吹脚，
2: 冻死它。
1: 对对，你知道什么时候蚊子最不喜欢工作吗？就是天冷的时候，温度低的时候，蚊子是没有办法去，它再去吸你的血去了。
2: 是一个妙招，
1: 这是一个。
2: 我脚不冷吗？
1: 脚冷比痒强点是吧？至少是这个。打开空调，温度调低啊。
2: 是
1: 啊。然后风量调大。然后如果说你看我快到站了怎么办？如果说咱一会儿走着走着，哎，正好这我不知道外边现在阳光怎么样啊？您可以把车停到这个阳光下，暴晒一段，就比方说半个小时，把车门全关完，那到地方了吗？天热，你不要放在阴凉地儿，你放在那儿热的这种情况下，对对。蚊子到40多度基本上就挂了，
2: 好狠毒的人，
1: 虐他1000遍是吧？所以啊，就是这样。
2: 是的，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小才给我们直接发来了收到的我们地标美食卡，
1: 地标美食卡
2: 已经收到了我们的大闸蟹，怎么样？漂亮吧？
1: 对，
2: 就说拿到时候是不是有一种那种拿到贺卡的感觉？整个红色的，很喜庆。完了之后，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给亲朋好友，都很漂亮，很好看。
1: 好，这个有朋友提出一个问题啊，我们觉得这也特别好。这个七七说，刚才咱说是湖蟹嘛，而且我们的后台的工作人员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次的阳澄湖，就每年的阳澄湖都是，就是专门这一大片湖我们包下来的吧，就是我们的，咱是有湖的人啊，就是刚才说的是湖蟹，但是老杨说是承包的是池塘，抱歉，它不是池塘，是湖。你看我们视频直播你就知道了。阳澄湖的那个水域那一块
2: 是
1: 我们的。
2: 我们有一片是我们自己承包的这个湖的一个区域。
1: 我跟您这么讲，您可以选。你可以选择信我们，你可以选择不信我们。就是如果说你要想尝试一下，我建议你就买个最便宜，你尝尝，你就知道是啥样子了，没了。这就没有说做过多的解释，这再多解释没有意义了。
2: 是的，
1: 好吧，不浪费时间了。
2: 对，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5对10只的全母蟹的一个套餐，
1: 是
2: 原价是649，今天只需要259。
1: 快乐发来信息了。他说我买了3张送人啊，都跟我说包装特别精致，对着也挺方便，明年还订。这拍来了照片，自己应该是在家里边厨房拍的这个地标美食卡。
2: 对，
1: 我这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
2: 是的，
1: 你吃吃看你就知道了啊。这个怎么说呢？在私家车999这么多年，而且我们不是说今年我们第一年，我觉得还要再去跟您各种去证明自己，我相信
2: 已经8年了，
1: 这8年的时间不少的

0: 朋友，包括我们自己的同事也在吃这些，这螃蟹
1: 是的，
0: 阳澄湖真正能叫阳澄湖大闸蟹。
1: 对，我们是在阳澄湖有一片自己的区域，
0: 对，
1: 从那个最早年初的时候蟹苗开始啊，
0: 对，
1: 帮大家一直观察着养到了现在，等于说就这一片就是我们自己的池塘，
0: 没
1: 我们自己的这个
0: 因为什么呢？
1: 没有任何的中间商，所以价格能降到这么的低。
0: 我们的同事丹丹基本上每年、有一年是 baby 一块去的，是吧？然后
1: 划着小船，
0: 划着小船就在泛舟湖上哈、我管那块我习惯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单单跟大家进行视频直播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就知道了。我就能向全网直播的，能告诉大家我们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就够了。
1: 是的，
0: 是，所以这个东西不做过多解释，行吧？说完了，您收到地标美食卡就这样。我一会儿。大家在视频直播间的这些朋友看不到我们的这个朋友发过来的反馈，我一会儿用手机拍完之后让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看一下大家发过来反馈就可以了，这个就是这样。感谢您信任我们，谢谢小才，也感谢阿乐啊。
1: 对，包括呢今天跟他给大家说到的是一个全母蟹的一个套餐嘛，有喜欢吃母蟹的你可以直接囤这个套餐会比较划算，
0: 对，
1: 然后市场价648，今天我们只需要259，
0: 好，
1: 物对十只，每一只2.5两，相当于女生拳头那么大，而且也跟大家说最好直接买两份，因为价格会比较划算嘛，就是首先这个两份之后是500多块钱，518，其次我们还在送你一瓶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
0: 黑蜂雪蜜，
1: 这个黑蜂雪蜜这一瓶啊价值199，
0: 对，
1: 你这样算下来之后你基本上一只母蟹才15块钱，
0: 差不多，
1: 这个价格你去随便哪个商超你去比，
0: 对，
1: 都很划算，关键还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0: 我们建议您吃的时候下单的时候就跟我们一块儿的节奏，到10月中旬吃是高飞黄满。
1: 对
0: 啊，但是9月25号就9月底开湖啊之后，我们就是经常说这开湖之后，也可以就买到了。
1: 是，
0: 但是我建议可以再放上一个星期左右，耐心等待一下，
1: 等它长得再肥美一点。
0: 十一假期的时候让它成长啊，
1: 是
0: 特别合适。
1: 而且我们也给大家做到这个5大适合保障，死蟹包赔，残蟹也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
0: 是
1: 给你发，全部都是我们有专业的资格师、验蟹师来把关的一些精品蟹。
0: 对，
1: 如果有遇到任何问题，你随时联系我们，随时联系客服，我们秒赔付、秒处理。
0: 好嘞，
1: 欢迎朋友们回复"大闸蟹"来了解详情了。
0: 是。刚才说了一点儿，就是跟大家说这个叫什么蚊子，就车内蚊子的怎么处理，尤其是到秋天的时候啊，这最近几天有不少朋友也是说这车里头要有蚊子该怎么处理。第一，有朋友说在车里点个蚊香就行，你可千万别这么做啊，很危险，
1: 太危险了，
0: 这明火、啊、
1: 关键枪呀，
0: 对，呛的。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您停车的时候不要把车停放在水沟边上、因为有水的地方是蚊子特别好的繁殖的地方，
1: 容易长蚊子。
0: 对，而且呢您停车的时候，第一，这个垃圾桶旁边、水沟旁边不停，同时停车时候记得把空调开到内循环，把车窗全部关严啊，是这样的。
1: 朋友们可以这个有什么好的方法也可以分享过来。
0: 好的，
1: 当然也可以互动我们话题。是不是已经忘了话题是啥了？
0: 忘了，今天什么话题？
1: 问大家。
0: 咱还有话题呢。
1: 你最近沉迷于什么事情？
0: 哦，
1: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0: 好嘞，
1: 来说说有没有沉迷的事情。小欣欣在问说，我沉迷于跟着电台参加活动，想问问最近有没有组织什么周末的户外活动？暂时好像还没有。
0: 对，
1: 朋友，你想组织一个吗？
0: 我们可以，因为我们会在一个时期当中，在某一个阶段当中，时间节点上来推出一系列的活动。敬请期待吧。
1: 你随时收听。
0: 最近的大活动就是邀请大家吃大闸蟹了，
1: 也是我个人喜欢的活动。
0: 下单呢，回大闸蟹，马上下单。

0: 家升学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嘿，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3: 想要对抗地心引

0: 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 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 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有没有觉得一首对的音乐能够让你的训练状态完全不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你运动时候最亲密的声音伙伴——运动耳机。运动耳机该怎么选才能让它真正的成为你的助力呢？首先第一个关键呢，就是别只看防水等级，要看抗汗腐蚀设计。运动出汗是持续的，盐水对电子元件尤其的苛刻，你可以留意耳机充电触点是否是隐蔽的磁吸设计，或者机身接缝是否是经过特别密封的处理，这比单纯的防水等级更能反映它在真实运动环境下的一个耐用性。那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它稳固，不只靠耳翼，更靠重心分布。为什么有些耳机怎么甩都甩不掉？秘密就在于它的重心紧贴耳朵，而非悬在外面。那挑选的时候呢，可以来观察一下耳机腔体是否是足够的贴耳，或者呢进挂式耳机的配重是否是均衡的，这才是隐形佩戴感的一个物理基础。当然第三个关键点呢，就是环境音的模式一定要智能调节。好的环境音模式不是简单的放大所有噪音，而是可以智能过滤风噪，同时呢清晰传递人声车声等关键的信息，这一点对户外跑者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你听音乐的时候是安心还是分心的。希望这些藏在细节里的思路能够帮你拨开迷雾，找到那个最懂你也最适合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Baby 来了。
0: 首先呢，在视频直播间 BOA 发出了一句
1: 感慨，
0: 让人内心非常波澜的感慨，
1: 还有点挣扎。
0: 他说可能是因为美颜掉了吧，
1: 掉了。
0: 他说 Q 老师这个仪感嘛已经出来了，
1: 就是美颜我觉得一直都在啊。
0: 主要是我也解释一句啊，最近工作繁忙，生活压力也大。
1: 我拖着你，
0: 确实是没有办法把这个休息啊，个人。

0: 生活呀，都照顾好。
1: 对，
0: 都一切奉献给了单位。
1: 好，这个我拖不住。不过你说，就是真的，就是这工作的事儿，确实每天确实容易让人有一些那个疲劳感
0: 是这样的。我甚至确实觉得每天自己身体都很疲惫，干什么都没力气。
1: 好，
0: 然后睡觉呢，这个也睡不着，睡不着也睡不醒，那确实到了这个程度，
1: 睡不着也睡不醒，这几个意思？
0: 入睡难，起床也难
1: 啊，
0: 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朋友们也可以相互啊，来看看彼此之间，
1: 给大家提个醒，
0: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对，
0: 看看你们有没有仪感，对，看看大家
1: 有舒感。
0: 看看大家这个身体状态怎么样。其实有些时候有一些可能你看似比较正常的情况，但其实你已经在严重缺觉了。
1: 大数据其实是很了解我的，你知道他昨天的时候他给我推了一条短视频是什么的，是所谓一个就有点专家仪式的这种感觉的一个大爷啊，说现在的年轻人9点之后就该上床睡觉。
0: 他不该推给你呀，应该推给我。年轻人这三个字就不是你的那个圈子。
1: 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大多数人都会有种缺觉的感觉？
0: 对，
1: 什么时候会缺觉？缺觉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今天讲一讲。
0: 你是这样的啊，你比如说睡眠，就是我们自我修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1: 对的。
0: 那如果说你长期你睡眠不足，那你的身体就是一直处于一个加班的状态，你会引发一系列的异常。
1: 对。
0: 然后我朋友就说啥叫缺觉呢？那我睡得也够啊，那怎么叫这个睡眠不足？那睡眠负债呢？那我给大家说说，有以下几个表现的话，你就要注意了。首先第一个，大家误认为很好的表现，
1: 那不是吗？
0: 就是倒头就睡这件事情。很多人说我只要招着床
1: 啊，
0: 我往那个沙发上一躺
1: 啊，
0: 那个电视一打开，我躺下5分钟我就入睡，
1: 这不是睡眠质量很好的表现吗？
0: 不是的，专家说这是可能你已经存在严重的睡眠不足了，所以说你往那一躺你就开始困。像我往那一躺我就开始上王者。
1: 明白了。倒那儿就睡，就是睡眠不足。
0: 对，
1: 然后呢，如果说在床上烙饼，那就是睡眠障碍。
0: 我
1: 应该咋办？
0: 睡眠都不怎么好啊。
1: 哦，
0: 并且然后还说第二点表现，就是发现自己非常容易冲动。
1: 哦，
0: 那这也是你缺觉的一个表现，因为缺觉会影响我们大脑前额叶皮层，这个区域主要负责什么呢？负责你的判断，
1: 前额叶，
0: 负责你的这个冲动的控制，还有你的注意力。你发现你就容易冲动，你一弄你就着急发火的，
1: 对，
0: 那就是稍微有点缺觉了。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容易健忘。发现这个什么事情都记不清楚，逻辑思维也不是特别清晰，也是属于缺觉。还有一点，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我就占了，
1: 是吗？
0: 容易饥饿。你睡不够的话，朋友们，会影响瘦素和生长素等等的激素，就会让我们异常容易饿。
1: 我跟你说一下，那女的，就是你中午不吃饭，她是容易饥饿。
0: 我下午做文姐那儿，她的小零食全吃遍。
1: 今天下午发生一件事情，QBaby 突然来到我的斜对面，我说你是干啥呀？她跟文姐，大家都知道文姐是私家车999零食最多的女主播，
0: 有瓜子儿，
1: 瓜子儿，
0: 然后完了之后有那个什么各种的，
1: 有糖果，有零食，有爆米花，
0: 对
1: 啊，就是各种给人感觉有点像茶话会的这个主办方式的感觉，
0: 是，他那啥都有。
1: 然后过去之后以谈工作的这个话题坐在文姐旁边坐了10分钟，然后打着饱嗝摸着肚子走了。
0: 我把文姐那个抽屉一打开，里面大概有5-6样不同的，
1: 还有魔芋爽、
0: 魔芋爽呀、饼干呀，包括什么豆腐干啊，我一全尝了一遍。
1: 他吃完一遍之后问文姐：“这个是不长膘吧？”吃完问是吧？
0: 全吃了。所以说，如果你也觉得饥饿感强，很有可能也是因为你睡眠不足，所以对食物异常渴望，
1: 有冲动，
0: 肯定是这，不是因为我馋，也不是因为我贪吃，都不是啊。
1: 明白了。
0: 然后还有第五个表现是什么呢？容易笨手笨脚，
1: 做事不是那么认真。细致的，
0: 比如说走路的时候不稳，肢体不协调，
1: 哎呦啊，
0: 做事磕磕绊绊。回想起3个月前，
1: 自己摔倒的瞬间，
0: 那就是我没睡好觉呀，并不是我鞋跟穿太高崴着脚，没有，
1: 明白了，
0: 我就垫了5厘米，
1: 好嘛，
0: 非得说我的鞋跟穿高了，还有朋友非得说是不是喝多摔倒了。那是缺觉，工作太努力导致的摔倒。
1: 喝完了没睡。
0: 完了之后第6点表现啊，
1: 容易走神，
0: 容易这个经常吵架。
1: 对，
0: 这个也不行。
1: 嗯，
0: 就是如果睡眠不足的话，就夫妻之间更容易动怒，就 发生一些频繁的争吵和摩擦，
1: 睡眠质量不好。
0: 是的，然后第七点就是容易走神儿了。
1: 对，
0: 你说开着开着车怎么错过这个路口了？忘记转弯了，或者坐车的时候注意力。

0: 集中了，都可能和睡眠不足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那么第八点啊，我建议万老师，我们部门领导
1: 艾特一下他，
0: 你反思一下，
1: 啊，说说吧。
0: 这个表现就是容易陈词滥调
1: 哦，
0: 就是缺觉的时候
1: 是吗？
0: 人更容易口齿不清，爱用一些陈词滥调，反反复复说话非常单调。
1: 好。明白了，
0: 这自己反思，
1: 别截出来给王老师。
0: 然后第九点啊，
1: 第九个，
0: 大家都对照上啊，
1: 嗯，
0: 一句话容易说两遍，你比如说阅读的时候，一句话看过去了，哎，嗯，是上面说啥来着？
1: 再回读一遍，
0: 再回看一遍，
1: 嗯，
0: 这就是你的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也和睡眠不足有很大的关系。
1: 大家给自己提个醒。
0: 对，刚才以上这九个表现，都可能正在证明你已经在严重的缺觉了。
1: 哎，
0: 所以大家这个身体释放的这些信号，你都要时常注意了。
1: 对，很普通，你看还有小花，嗯，你一看都是我们熟悉我们的朋友，
0: 嗯，
1: 说病症完全跟 baby 对上了，
0: 对上了。
1: 小花说，嗯，哎，别找理由，明明是喝多了伤了脑子。
0: 人家不是小花，你
1: 找到了病根，直打病灶是吧？
0: 看你也是个文静的女生，说话怎么这么一针见血？
1: 谢谢你们，是吧？
0: 那朋友们也可以根据自己平时的这些表现来看看，是不是睡眠确实不太足够，
1: 是
0: 要多补觉，早点入睡了。
1: 好，是看看是吃了多少，是啥菜呀，啊，让自己喝这么多？如果是大闸蟹，我这那两天可以晕乎乎的，是吧？
0: 可以有一点这个微醺的感觉，
1: 是吧？
0: 朋友们，如果说平时也觉得很馋的话，我觉得吃个大闸蟹是我觉得我
1: 相当解馋的，
0: 是我的减脂餐，基本上。
1: 对，
0: 我感觉吃大闸蟹负担不重，
1: 嗯，
0: 但是不能像老杨那种香辣蟹啊，那个放油放盐，
1: 对，还放了虾，
0: 你那个稍微有点增肥，
1: 我们叫虾兵蟹将，我们家做的。
0: 对，你像我这种就是清蒸的，
1: 哦，
0: 它吃起来有那个蟹的腥香味，
1: 嗯，
0: 然后感觉也不长胖。
1: 对，
0: 一般情况下这种清淡的东西，我吃的心里就是没有任何负担，
1: 甜甜的糯糯的，
0: 而且是母蟹最好吃。
1: 嗯，
0: 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全母蟹的套餐啊，就是你现在去很多这个市面上你去买，你发现有很多卡都是
1: 公母搭配，
0: 公几只母几只，这很好。有朋友就是口味不同嘛，
1: 这没问题，
0: 那可以的。但是比如说我就只爱吃母蟹，你像我这种，
1: 对，
0: 那你不如直接就买一个全母蟹的，
1: 嗯，
0: 你也不用挑了，
1: 对，
0: 你直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一个大闸蟹，就可以看到今天带来的母蟹2.5两5对10只的大闸蟹，原价是649，今天只需要259，
1: 对，
0: 很划算。
1: 不是备货少，是私家车999广播验货特别狠啊，
0: 嗯，
1: 我们说了。个头不够淘汰，蟹黄不满打回，肥度不达标不发货。所以今天为大家强推的就是2.5两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
0: 嗯，
1: 女孩子拳头那么大，您只要259，十只一单。有的时候说咱送给爸爸妈妈家，但是岳父岳母家暂时没有怎么办？直接下2单。
0: 嗯，
1: 我个人建议是这样，包括我个人也是这样做的。
0: 你不能光自己吃呀。
1: 对呀，
0: 啊，你也不能偏心呢。
1: 你可以吃2顿呀，去爸妈家吃一顿，岳父岳母家吃一顿，
0: 都安排好嘛。你想，你买我建议你直接买4单，因为1单给爸妈，1单给岳父岳母，是吧？
1: 是，剩2单
0: 你自己留着，
1: 嗯，
0: 还有1单，
1: 嗯，
0: 你寄到广播大厦。
1: 好，
0: 咱们都有的吃，
1: 同享，好吧？同时呢，就是您买2单，我们再送您价值198元的1斤装的大罐啊，黑蜂雪蜜，这是从东北寄过来的。刚才我跟 baby 还在那说的，我们下单的这个叫什么蟹卡已经到了吗？前两天到了，
0: 嗯，
1: 昨天晚上21:29给我发的信息，这个黑蜂雪蜜已经送到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我们觉得就是黑蜂雪蜜是从东北原件给您寄过来，
0: 嗯，
1: 蟹卡给您送到这手里头之后，您送人也可以告诉他直接扫码选个预约的时间，让他把这个通过京东或者顺丰的冷链给你直接送到家的一个大的礼盒，里边有吃蟹的那几样东西嘛。
0: 是的
1: 啊，包括这十只活蹦乱跳的这螃蟹给您送到家里头，直接到门口，不需要到别的地方提。
0: 对
1: 啊，直接回大闸蟹就行。
0: 是的，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母蟹它确实很少，而且母蟹很贵嘛，
1: 嗯，
0: 像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这个规格，
1: 嗯，
0: 数量其实非常少，很有限，我们每天只有100单的一个库存，现在看库存，本来计划是卖到周五，
1: 对，
0: 但是不一定，
1: 不知道，
0: 拍一单少一单，所以大家拼手速和网速，
1: 有需求您就来。
0: 对，欢迎你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实现一个母蟹自由。
1: 嗯，
0: 完了之后，你现在下单收到是一个我们红色的精美的蟹卡，刚才有朋友已经收到了，给我们拍了照片了。
1: 对的。
0: 然后你拿到这个蟹卡之后，随时开壶之后随时提货，你随时提，我们随时从县里这个湖里给你现捞。
1: 对。
0: 绝对是新鲜的，送到你的手中。
1: 嗯。
0: 而且这次也是给大家升级的，是那种香草的捆扎，以前是那种绳子嘛。
1: 对。
0: 我看到绳子的时候，我头特别大。

0: 台面。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抓紧抢单一下了。
1: 如果您前两天在我们这儿买到的，比方说蟹卡，已经到了，欢迎您拍个照片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别的不多说，我们跟商城这个争取积分，然后给您做奖励，这怎么样？您直接发过来就可以了。
0: 对，
1: 好吧。
0: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了解详情了。
1: 来吧。

0: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健身练到瓶颈期，怎么加量都没有进步，总以为是不够努力，其实啊，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隐形训练环节，那就是睡眠。好好睡觉有时候比多练一个小时更有用。首先，睡眠是我们肌肉的一个隐形修复师，运动的时候肌肉纤维会产生微小的撕裂，而睡眠当中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我们的肌肉来修护，变得更加的强壮。如果说睡不够的话，那肌肉的恢复不彻底，下次训练没有状态，还容易越练越累。其次呢，睡眠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减脂和代谢，熬夜或者睡不够，那身体就会多分泌饥饿激素，让你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还会减慢我们脂肪的分解。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好睡眠能够提升一个运动的表现，睡得足，神经反应更快，身体协调性也会更好，不管是你举铁的发力感还是跑步的耐力，都会有个明显的提升，相当于给健身加了一个 buff。 那 KBaby 给你分享几个好好睡觉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周末也千万不要熬夜，让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二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远离屏幕，换成纸质书或者是舒缓的拉伸一下。第三呢，就是睡前三小时来结束你今天的运动，避免我们的身体太过于兴奋。睡眠其实是训练的延伸，把我们的睡眠纳入到健身的计划，进步就会更轻松哦。
0: Q Baby， 你是女生。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QBaby。
1: 下班了吧，各位都在路上了。
0: 是，刚才托达斯说QBaby 在分享睡眠技巧。
1: 我们刚才播放了 Baby 健身当中有一期单元节目叫睡觉的重要性。
0: 当然
1: 我觉得这期节目可信度不高，从你嘴里说出来。
0: 但是我说实话啊，就是我身边有朋友嘛，是听着我的健身音乐这档专业的健身节目健身的，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在减重期间就发现，你睡眠不足真的很难掉秤。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
1: 其实就是这样的。
0: 等你那个睡眠非常充足的时候，
1: 是的，
0: 你就发现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所以说上班就不应该规定8:30打卡。
1: 应该几点？
0: 也不该这样子绕啊。
1: 哎，你要这样说的话，腾霄跟小麦他俩知道吗？
0: 腾霄其实我观察过，腾霄是一个非常鸡贼的睡眠方法，就是他基本上中午在台里休息的时候就会午休。
1: 对，那肯定的。
0: 打呼噜震天响。
1: 吃完饭，对，12:30左右。
0: 坐在老杨那个周围，脚往老杨的桌子上一翘。
1: 我说了，都是兄弟，就来踩我呀。
0: 然后，
1: 好。
0: 已经给自己补充了一个中午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
1: 哨音儿啊，
0: 这样子就非常好，因为中午不能睡太长。
1: 对，
0: 然后基本上呢，到下午之后，回家吃吃饭，打打游戏，王者在钻石里面挣扎一下，
1: 深夜睡觉，无法走出这个钻石的泥潭。
0: 对，然后下午大概我估计啊，我估摸着他大概下午可能会晚上睡到10:00左右。醒来，然后等这个大家都快入睡的时候，他再去这个王者的峡谷里跟小学生决斗。哎，我觉得他这个安排非常好，因为像我们这种高手一般都熬不了太深的夜。
1: 对对对，
0: 就我们大概就晚上就8-9:00就打差不多了，也疲劳了，等我们高手下线之后他上来了。有自己的巧思在里面。
1: 对，
0: 嗯，
1: 就是峡谷第一低脚，都要高手低脚是吧？
0: 对，当然这个朋友们，其实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或者你有什么这个确实很方便的好好入睡的方法，也可以分享过来。
1: 是的，
0: 因为我最近确实是感觉到了这个我最近的睡眠状态有点不是特别好啊。完了之后呢 ，BV 也在说，他说刚看微信推送啊，
1: 是个好消息，
0: 说郑州站两个出口的通道终于要打通了吗？
1: 郑州火车站。
0: 对，他终于不用走错出口，满二马路绕了。
1: 是的，
0: 是这样的，好像已经打通了吧？
1: 7号
0: 哦，7号
1: 开通。
0: 朋友们，这个到时候坐火车也方便一些。
1: 对，
0: 当然这个说的是郑州站的这个东西广场啊，
1: 东西广场
0: 你要分清楚了，不是郑州东站。因为我发现就好多朋友在咱们郑州，特别是买高铁票的时候，
1: 哎，
0: 说我买了郑州站的，
1: 对，
0: 然后完了之后去郑州东站坐车，
1: 对，坐地铁去郑州东站了，
0: 就发现容易搞错，
1: 容易跑
0: 了。那么接下来呢，这个跟大家唠的也差不多了，
1: 又到了不好意思说话的时候，
0: 又到了要唱歌的这个瞬间了，
1: 是。
0: 朋友们也祝福好吧。
1: 对，
0: 该回复大闸蟹的回复大闸蟹。接下来我们两个给大家准备了一首非常浪漫的男女对唱歌曲。
1: 这首歌曲其实是周杰伦跟叫什么
0: 梁心颐
1: 梁心颐
0: 一起来合作的一首，叫做《珊瑚海》。
1: 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还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平时生活我们都用得到的，尤其是女孩子，都是非常熟悉的，叫洁面乳。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洁面乳，最近一段时间又在推出新的策略了。同时呢，这个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主打的就是洗卸养三合一。价格日常价是99，现在只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心。养得舒服，一只搞定三件事儿。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回复牡丹两个字，相当于你49元，你到手的是一支洁面乳，再加上2片面膜的试用霜。
1: 是的，
0: 这个福利不要错过了。回复牡丹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来，
0: 珊瑚海，
1: 不好意思，让我等一下，
0: 让我寻找一下，
1: 寻找一下，
0: 能理解
1: 啊，
0: 就
1: 因为毕竟就是对。

0: 这首歌来讲，我觉得它其实是，对我来讲比较新的一首歌。
1: 对，2005年的嘛，才21年，挺新的。
0: 来吧，
1: 刚才老杨就问我，他说那个 baby 最近有啥好听的新歌吗？
0: 有什么新歌吗？
1: 我说你在开什么玩笑？
0: 他很鄙夷的看了我一眼。
1: 我说咱们的歌库只能在20年前挑，最近什么新歌？
0: 他就问了。四个字，你会唱吗？我说不会。
1: 还光想新歌，
0: 钢琴可以起了。
1: 经典歌曲，带着我们俩经典的唱腔，就很不错。
0: 我的是吧？
1: 你先来。
0: 太平面，远方开始阴霾。
1: 哎，有感觉了。

0: 听听听听，王东江这会儿咋不在？光唱一些自己会的歌。
1: 他这会儿睡觉了，等着晚上闯荡峡谷。
0: 不叫了，朋友们，一会儿那个把这一段啊、剪辑好，然后
1: 发给他，
0: 发给挺想想玄玄。
1: 现在王东江已经有两首歌，收到两首歌。
0: 一觉醒来光学习，要醒来学不完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呀？
1: 是，
0: 确实一首非常有。

0: 难度的男女对唱，也是 KTV 里点唱非常高的一首歌曲，珊瑚海，
1: 对，
0: 送给在座的各位。
1: 是，
0: 其实这首歌曲不只是在那个 KTV 里，在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演绎，
1: 对，
0: 因为这个是属于老少都会的
1: 老少咸宜是吧，
0: 你再老的歌一些年轻人不会，
1: 童叟无欺，
0: 再新的歌老年人不会，能找到共同会的歌不多。
1: 好，
0: 对，今天这首歌曲，我跟老杨，而且你能听出来，在里面这个男生、
1: 和声、
0: 女生两个声部，那两个人的相互，
1: 你看
0: 都没有被干扰带偏，
1: 对，各唱各的，就是，
0: 哎，就是能唱的非常。我跟你说，这首歌曲你现场来啊，你有一说一，
1: 那你说呗。
0: 佳宇跟我合作过，
1: 咋样？
0: 他就找不着调。
1: 好，
0: 因为这个男生和女生中间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他唱着唱着就变成女生了，
1: 他会成女生调，
0: 对，然后完了之后，这个反正之前合作过非常多男搭档啊，没有像老杨
1: 发现
0: 能把男生的音准唱准的，
1: 非常的坚定，
0: 是的，
1: 嗯，
0: 确实是这样，
1: 叫唱歌不修音，听过没有？
0: 就是因为好多人他太业余了，他不知道这里面是有两个声部，
1: 就是咱非得踩他一下，这是吧？要是咱同事关系不好，这是有目共睹的，
0: 对，因为有些。同事他确实是他听不出来，这是男生和女生调不一样，
1: 没让过谁，
0: 老跟着我们唱，
1: 知道吧？
0: 不对，唱的不对，不像我们这种专业的，拿起来简谱一认谱，
1: 哎，
0: 然后一展现的时候
1: 有没有？
0: 来看看吧。薛在说，
1: 说啥？
0: 老杨唱的太好了，
1: 您客气。
0: 说能把周杰伦的歌唱的不跑调，是真的厉害，
1: 还把词儿唱清楚了，是吧？
0: 对。刚才老杨唱的时候，我都想说你要不然那个稍微再含糊一点，
1: 再含糊点。
0: 但是我觉得不用含糊，咱们就坚定的唱，
1: 就马马虎虎唱呗。
0: 你看唱的多好，
1: 不好。
0: 完了之后呢？
1: 你看这个有点尴尬，说，我决定了，这是有史以来唱的最好听的一首歌。这是你们晚间节目。那您确实听完这节目时间短，
0: 不多。其实之前我们也唱过很多很经典的，
1: 昨天刚开始听吧。
0: 对，你像之前我们带来的《知心爱人》呢，
1: 选择呀，是吧？
0: 都唱挺好。
1: 你看看，
0: 还有什么？你最珍贵啊？
1: 你能品味的历史，从20年到50年，咱都没毛病，知道吗？
0: 然后浅夏出行也在说，他说，哇，唱的太好了，
1: 您太客气了。
0: 那确实是这样的，朋友夸他是在理的，
1: 都是发自内心的，
0: 实打实的。
1: 朋友夸我们的是 OK 的，还有朋友夸大螃蟹的，有朋友说回复，你看啊，这是谁啊？说，老杨，我们这直播间买的蟹卡收到了，包装不赖，已经送人了。您别都送人的。
0: 自己留点，
1: 自己留俩吃啊！
0: 我跟你说，这个是非常
1: 全母蟹的，自己不自己留着吃。
0: 你拿到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蟹它确实整个那个膏黄都非常的满。
1: 对，
0: 你拿到你绝对觉得物超所值。
1: 你放手里你就觉得我们去年买的嘛，就是有沉甸，那就是压手，就那个，
0: 是
1: 别回螃蟹。
0: 你怎么去选蟹？你就你可以看嘛，就是两只蟹，它俩如果说是看着差不多大，
1: 对，
0: 你去拿那个更压手的，
1: 哪个砸手？
0: 它就是更里面黄啊，更饱满的，更丰富一些的，包括呢，这个朋友们可以在99平台上你回复一个大闸蟹，因为今天带来的是一个全母蟹的一个套餐，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好像这也是我们唯一一款全母蟹的套餐，
1: 唯一的一款全母蟹，
0: 因为其他都是这个公和母是一起的，如果说朋友。我喜欢吃全母蟹，
1: 其他的都有对象，就这个
0: 没意思，
1: 真的。
0: 我走，
1: 别留下，等你吃蟹，请你吃蟹。所以就这个，我跟你讲，就是为什么咱北方人爱吃全母蟹，很难买，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商家不愿意，就是公母搭配，
0: 因为全母蟹它贵呀，
1: 贵，
0: 而且它就确实比较少。
1: 对，
0: 这个所以说那个今天带来的这个全母蟹的套餐，朋友们这个有喜欢吃的，你直接下单，
1: 你就闭眼入，
0: 你没有其他的这个需要思考的了，
1: 不会后悔，
0: 而且价格很划算。
1: 对的。
0: 2.5两的，相当于女生拳头那么大的，
1: 相当大，
0: 大小非常合适。
1: 对，
0: 市场价是648，今天跟着我们直接下单
1: 259
0: 呀！
1: 我天，
0: 十只，
1: 很
0: 划算，很划算，朋友。
1: 是这回事，如果你买两单，你更便宜了。你看25910只，一只相当于25.9块。您又等到开壶之后，你去买一只大螃蟹，母蟹基本上得到30-40一只至少的。所以就是25.9，今天买到的已经是低价了。但是您买两。张卡一共是20只嘛，20只500多块钱吧，
0: 是的。
1: 然后你算下来，同时我们再送您那个叫什么来着？199那个一斤那个东北的那个雪蜜，
0: 是、
1: 也是原产地给您发到这儿的，199。你划下来之后，你算下来一只螃蟹大概也就10来块钱，
0: 这太划算了。
1: 成本
0: 你去所有的商超里，你去看，没有什么划算的。
1: 对的，
0: 更何况我们还。

0: 还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1: 真正的原阳澄湖大闸蟹。
0: 是的，嗯，我们从一点点小蟹苗养的，容易吗？
1: 不容易啊，是吧？看到这些小螃蟹一只一只飞到您家里头，我激动的流下了哈喇子，是吧？
0: 真香啊！回复大闸蟹，
1: 对的，
0: 在基本上九月底的时候开湖之后，你随时可以提货了。
1: 嗯，
0: 而且呢，你现在买，为什么现在买？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价格很划算，你先把价格给锁定了。
1: 哎，
0: 等开湖之后。会涨价，
1: 对，
0: 一定是这样，每年都这样，包括中秋大家有送礼的需求的时候也会涨价，所以你趁现在你买，
1: 嗯，
0: 现在还能这个价格很划算的时候，你就直接锁定住了。
1: 回复大闸蟹，您看有朋友回复了蟹卡，
0: 嗯，
1: 还有加二回复了这个螃蟹，您回大闸蟹就行。
0: 对
1: 啊，点链接直接下单，闭眼入不会错，好吧？嗯，
0: 而且给大家也做到五道售后，来跟大家说一下。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打开之后，你看到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的全部都是有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来把关的精品蟹。
1: 没错，
0: 你遇到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们，随时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全家实现一下母蟹自由。
1: 好的，您直接回复"大闸蟹"，现在下单。今儿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快要接近尾声了，
0: 接近尾声了
1: 啊！
0: 快乐的时光好短，
1: 好短暂呀、啊！有朋友说，高低是让 baby 炫了一把高音儿，
0: 你咋样嘛？你就说咋样嘛？像这种歌曲，哎，不是说我自夸啊，
1: 那咱就说吧，
0: 你叫丹丹，你叫小麦，
1: 丹丹只能用蝶泳的方式，然后往前跑。
0: 你叫我姐，他们也唱不了我这个二声部，
1: 对。
0: 我这边也容易被带偏，
1: 对，
0: 但是我们两个就是两个这个在音乐上有一定造诣的这个音乐家的惺惺相惜、
1: 音乐人
0: 惺惺相惜，没办法，
1: 对，
0: 包括就像是这个
1: 琴瑟和鸣，听说过这词儿没有？
0: 臭蛋，
1: 脸皮真厚，这四个字也是四个字了。
0: 臭蛋和就说彦祖不愧是专业的，
1: 您客气，
0: 老杨学的，
1: 那我是跟我老师
0: 学声乐的，
1: 999学的，
0: 他在我之前也有。别的那个
1: 999的班
0: 专业的老师，然后完了之后他说这个没事还是要多唱唱歌，
1: 哎，
0: 他999半班的 baby 唱的也棒尖儿，
1: 那就棒极了，
0: 当然了。
1: 但是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我在这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一定得提示一下，
0: 嗯，
1: 您收到谢卡您就揣兜里头放家，或者送人直接给朋友，叶子发信息了，
0: 嗯，
1: 请问老杨二位，我这谢卡弄丢了能给我补发吗？您这谢卡，我说里边那芯儿那卡要是弄丢了，您就相当于是请别人吃螃蟹了。
0: 你这样子
1: 咋给您补发呀？
0: 你拿到谢卡之后你直接放到你的卡包里。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家里有没有卡包？如果说没有卡包的话，你这样子
1: 你扔车手套箱里都行啊，
0: 然后你拍张照，
1: 对，
0: 你反正你留个纪念，不是留个
1: 纪念
0: 你留下来，
1: 今天过节就吃它了，是吧？
0: 你可千万别乱丢啊，朋友！这个我当时也是很害怕，
1: 都
0: 弄丢了，专门找个地方放它。
1: 嗯，
0: 你到时候凭借这个谢卡来扫码取提货的。
1: 对，
0: 你把它弄丢了，
1: 我没这没法赔，真的。您弄丢了，我说实话，我们不知道您丢没丢。
0: 嗯，
1: 对吧？那真是，那这样您来吧，您来广播大厦吧。您啥时候得空了，我们家买螃蟹，咱一块儿做一堆吃的，我请您吃得了，这行不行？然后还有朋友在问到说，老杨蟹卡收到了，这您把联系方式发给我们，我们让后台的工作人员给您那个啥，这个送积分啊，送您礼物吧。
0: 是的。
1: 然后这回复了嘛，然后同时他说，预约日期最好选择什么时间？
0: 嗯。
1: 是这样的，我们家里边选，因为九月月底9月25号之后就开湖了，阳澄湖
0: 就可以直接提。
1: 接下来原则上来讲26号就可以预约了，但是呢，我建议10月初你再预约。这个 three 说现在下单周六周日能到货吗？你肯定到货呀。
0: 是的，因为我们的蟹卡我是京东发的货，
1: 对，
0: 很快的。
1: 京东和顺丰两个。这个物流
0: 是的，欢迎我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了解详情。
1: 好，
0: 那么接下来话不多说了，节目也基本上接近尾声了。
1: 谢谢您，
0: 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也依然欢迎朋友们准时锁定收听精选的音乐。
1: 说点心虚。

昨天推的公三两，母二点五两，三对六支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二点五两的全母五对十支，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十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十只吃不过瘾，直接拍两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一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家说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速。

0: 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一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塘，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1: 想清风吹散迷雾，
2: 像细雨滋润大地，
3: 像阳光洒落湖面，
4: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5: 找寻前行的方向，
2: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6: 听朗读。
7: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有朋友问啊，这个怎么节目时间这么短啊，还没听聊几句那个就结束了哈、啊、确实是啊，就是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啊，别一听这句话以为节目是不是要结束了，没有，刚开始啊。还有朋友问现在是什么节目啊，这里是听朗读啊，我们这个节目叫做听朗读啊，您记住了吧。作为一个读书节目主持人啊，话这么多跟相声演员似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读书嘛是生活当中挺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我们又没有太多的时间，那怎么办呢？那就我帮各位呢来这个抛砖引玉啊，这找一些比较不错的书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您听完之后觉得好，哎，您可以去看看原著是吧？如果说您时间真的很紧张啊，听听我们节目啊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啊。有朋友说问想这个加我们这个读书的群啊，有发这个读书会的啊，有发这个我的名字的王腾霄的哈、啊，您发朗读啊，或者是这个读书。或者是王腾霄，腾飞的腾，云霄的霄，这三个词儿啊，哪个词儿都行啊。欢迎加入到我们这个读书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哈、啊。我们定期的也会给大家举办一些像这个作家见面会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分享会啊等等啊。当然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可以把有共同爱好的朋友我们集中在一起啊。接下来我们讲的这本书依然是、朋友们很喜闻乐见的哈、啊，这个关于如何啊。教育孩子啊，如何帮助孩子做更好的提升的一本书。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啊，可能大部分以这个国外的作者居多哈。接下来我们讲的这本书呢，是咱们国内的一位作者啊，李玉儿所写的名字啊，这名字特别的这个提气，叫关键期关键帮助。确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总有一些关键的时期，但是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是不是能够作为家长能够给予他充分的支撑啊，在重要的时期把好舵啊，这个让孩子找准航向，这本书看看能

帮助啊，我们来听听，今天的这本书啊，李月儿啊，她本身呢是一名儿童教育专家，同时呢，她主攻的方向是像美术教育、油画啊，她呢曾经入选过中国油画300家啊，也是国内著名的这个美术界的专家了，同时呢，她自己呢也创办了他自己的幼儿园，所以说呢，在教育方面啊，他自己呢还是很有自己的理念的啊。他有一个观点叫“孩子是脚啊，教育是鞋”，就是教育本身呢是帮助孩子就更好的生活啊，所以说教育就像一只鞋啊，帮助孩子更好的去走好自己人生的道路。那当然，教育者啊，教师也好，父母也好，就是给孩子造这个鞋的人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比喻很贴切，为什么很贴切呢？就是我们总觉得自己特重要啊，我们作为这个孩子造鞋的这个人啊，我们特重要，我们精心那个孩子设计的一双鞋啊，这双鞋哦那么的美丽啊，那么的符合我的这个观念啊，我那么的让我觉得完美啊，但是有一句话叫忘了吧，叫鞋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了。所以呢，就是怎么样啊，在符合孩子的需求和了解的情况下，帮他们制造出一双合脚的鞋子很重要啊，而且在早些年很早，有一本书叫鞋里的沙啊，那本书内容我记不太清了，应该好像是那种类似于鸡汤故事哈、啊。但是鞋里的沙这个事儿呢，为什么也在这儿拿出来说一说呢？就是你很有可能啊，就是父母啊，包括教育者，包括孩子生活环境当中一件很小的一个事情，就可能给孩子心里蒙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阴影。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甚至是不经意间的。那我在这儿跟大家这个说一个小事儿啊，就小例子。之前我有一次跟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专家就聊天儿、啊、哈，就这纯是闲聊。我就说呢，这个我们孩子有时候呢就特别愿意去他这个同学家去玩，因为孩子比较小嘛，然后同学家住的离我们很近。然后呢，这个专家就说，他说这个你还是得要注意。我说为什么要注意呢？他说如果是就是孩子两个孩子一块玩的时候呢，倒还好。就是如果说他家里有其他的家人，或者他同学家里有其他的客人的时候，你尽量不要让孩子单独去。我说这是为什么呀？我就想了，就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等等诸如此类。他说很重要一点就是他的对方，他同学家里的这个客人也好，或者他的家人也好。他们的可能一些言行举止不可控，很有可能他们无意无心的某些举动会影响到你的孩子。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下呢，孩子单独玩可以啊，或者是很多同学他们有一个单独的空间让他们一块玩也可以，但是尽量的不要说你的孩子单独啊去到这个别人的这个家里面，而且尤其是他们家人相对比较多的情况下啊。当然我们说这可能也是老师的一个个人的这个观点啊，或者是这个一个善意的一个提醒啊，也不是说绝对的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点，就是让我们作为家长啊，我们自己要注意跟自己的孩子在交流的时候，时刻保持自己言行举止的合适和合理。当然面对别人的这个孩子的时候啊，孩子的朋友的时候，你同样也要注意，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将人心换己心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刚才呢是跟大家这个说的有点多啊，说的也有点远，我们回来再说这本书啊，跟大家说点干货。这本书叫关键时期关键帮助。什么时候是关键时期？我跟大家说说这书里的目录，您就知道了。0到1岁帮助孩子安全起航，0到2岁大脑工作模式开始发展，1到2岁孩子探索兴趣要开始，1到2岁孩子开始要给他自由范围，2到3岁探索事物和人的关系对孩子有什么作用，3到4岁对于孩子的情绪应该如何辅助。然后4到5岁孩子这时候需要探索他人的心智，5到7岁孩子探索精神要开始发生变化，哒哒哒哒哒哒后的诸如此类我不给大家列举了啊。然后有朋友说
我还以为就是

0: 几个时期，后来我发现是每一个时期。
1: 那是，确实是每一个时期啊，但是每一个时期都是关键时期，但每一个时期的关键点又不一样。这就充分证明了什么？那句话呀，叫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呐，太难了，你知道，太心疼爸爸妈妈们了啊。那我们也简明扼要吧，跟大家来说说，每一个时期当中呢，孩子应该更重要的注意什么？因为其实刚才我们也说，这本书的作者是，幼儿园的校长，园长啊，也是幼儿园的创始人，所以说他的这个整个的书的这个涵盖的这个年龄段呢，大概就在七岁之前啊，所以说这本书呢，更重要是推荐给即将要孩子或者是孩子相对来说还比较小的家长朋友们啊。好，刚才又说了。这本书定义了孩子每一个关键时期，那我再不厌其烦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这本书里的定义是零到一岁是孩子的安全关键期啊，零到二岁是心智模式的发展关键期，这个时候他会有几个比较突出的这个点，比如说他愿意去咬啊，愿意去抓，愿意去踩啊，他其实是用这种方式去探索，还有呢二到三岁是探索人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他这个有一个很关键点呢，就是在二到三岁孩子可能会迎来一个执拗期，就是有时候你说哎，这孩子这么小那么倔，就是他要什么就是一直啊那个你要不给他拿他就哇就哭，他其实这不是说他犟脾气啊，他其实是在用这种方式去探索人和这个事物之间的关系，或者再往前推一步，就是他要试探一下你的这个忍耐底线。三到四岁啊，是挑选和适应幼儿园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开始注意帮助孩子去发展一些他的这个友谊关系啊，就是说让孩子开始多跟其他的小朋友玩，比他大一点的、比他小一点的，都和都同龄之间的啊。然后四到五岁之间呢，是他要探索他人心智的一个问题时期，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孩子会出现，比如说他尝试着撒撒谎啊，哎，这个那偷点东西呀，啊，这个其实它是一种试验啊，这个实际上是试验。然后五到六岁，那就是他一个文化学习期的一个初步起步的阶段了，这是刚才我们就说七岁之前。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3: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4: 为了给大家多说一点，煞费苦心，我连片花都选的是短的，所以说抓紧啊，进主题。书写的特细致，为什么说愿意跟大家来推荐呢？就是这基本上它能当成一个这个实践的这个详细的操作手册了。那我们就一步一步跟大家来啊，时间节目有限，我们能说多少说多少。首先，先来说到的就是孩子关键期，第一个关键期是什么呢？就他婴儿时期，就是刚刚出生。其实书里就讲啊，这孩子刚出生啊，他就举了一例子，叫就像我们突然这个穿越到了外星啊，就是那种陌生感，就是你想象一下啊，估计也就梦里头你能实现一下，哗，就是来到一个全新的星球啊，全新的星际，这个就觉得那个什么，很多这个不确定性啊，都在，那怎么办呢？就是说。你看他从熟悉的这个妈妈的这个肚子里面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啊，周围全都是不确定的信息和事物，所以说呢，他只能通过啊，在这个妈妈这个肚子里当中形成的这些听觉和嗅觉啊，去找自己的这个妈妈的熟悉的这个参照点，这是第一点啊。那当然，当他睁开眼睛之后，这个时候很重要，这个书里给一个提示，就是当他睁开眼睛之后，他目之所及的范围，就是孩子能看到的，比如说灯啊，天花板呢，就是细致到他的被子、小枕头啊，他就锁定完之后，这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小窝啊，是小家啊，所以说呢，他会瞬间的把这一刻啊，这个印进自己大脑里面，跟拍照片似的，咔嚓咔嚓咔嚓，就定下来了，所以说呢。这个书里面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孩子刚刚出生之后呢，尤其是他就这个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呢，你尽量把他这个小床的这个周围啊，保持不变，就图像的基本的色彩结构不变，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的标志啊，这个给孩子更多的安全感。给孩子安全感的好处在哪儿呢？他少哭啊，他少哭你就多省心啊，所以说呢。尤其是6到8周啊，这个孩子一定要尽量待在妈妈的身边啊，这个 温暖的温度，熟悉的声音啊，熟悉的味道，让他有这种自己被这个安全感包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他就会有这个愉悦的心情啊。婴儿房的这个环境呢，就不要做太多的改动啊，以免那孩子对造成陌生的紧张。就比如说啊，你这他这个被子呀、啊，他这个小枕头啊，他这个床。床围啊，这个环境啊，你今儿给他换红的，明天换绿的，他觉得哦，我是不是怎么老是在一个不同的地方啊？就是他说不出来的，内心当中有感觉啊。那这是第一点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再往后延伸嘛，再往后延伸，就零到一岁啊，说这个它是一个安全关键期啊，说宝宝。有时候大家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小朋友就是看见什么抓什么，看见什么啃什么啊？尤其是这个各位有点经验的，就觉得三个多月的时候就开始特别喜欢啃小手啊，五六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啃被子呀、衣角啊、玩具啊，就没有他不咬的。家长很苦恼。有朋友也了解，这是这个。叫我们的口欲期，就是他口腔敏感的期，正常的一个表现。因为婴儿一出生就具备这个吮吸的这个功能嘛，所以说呢，他最早可以使用、可以控制感觉的这个器官就是他的嘴，啊，别的他还不太能行呢，就他嘴是最能直观感知的啊。所以说呢，孩子，你知道他最先开始尝试啃手，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吃手啊需要大脑。指挥肌肉配合，哎，当孩子这吃到这个手之后，他嘴巴就才能感觉到手，手呢被这个嘴咬完之后呢，就这个信息啊再反馈回去之后，哎，大脑其实就知道他在开始工作了，所以说他的这个处理的就是来自于手和这个嘴巴之间的这个刺激，所以说大脑他的工作造成这个神经元的链接啊，他啃不到东西的时候呢，他就。啊，他就这个链接不起来啊，

是孩子最早心智搭建的一个模式啊，不要太过于焦虑啊。当然如果说你发现他这个有点就确实太不正常了啊，就是咬得很厉害啊，或者是这个口欲期时间过长，那咱们要寻求这个帮助啊，寻求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帮助。但是如果说在可控范围之内啊，不用太过于焦虑。其实孩子的很多问题都源于这个父母的这个焦虑啊。确实一说关于孩子书，这个大家参与度和热情度很高啊。有朋友就问，哎，说的是书的名字叫什么啊？然后有朋友问说，节目到底这个播出时间？我统一解答一下，然后呢继续说这本书。书的名字叫《关键时期关键帮助》，李月儿的一首一本书，李木子李月是那个。跳跃的跃，儿就是儿童的这个儿啊。节目播出时间呢，每天晚上8点到9点啊，重播呢是早上的5点半到6点半。好，继续啊，按照时间的发展顺序，0到2岁是一个心智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了。心智发展的关键时期呢，就需要注意什么呢？就这个时候啊，就是本身刚才我们也说，他的这个口腔的这个敏感期，也到了。所以说呢，要注意，第一，你别给孩子太多东西。你给他太多东西，孩子，你别看他小啊，他也有选择困难症。所以说呢，这个给他的东西啊，包括玩具啊等等诸如此类啊，就是尽量的少一点啊，简单一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就他比较会容易出现这个已经开始学会啊喜新厌旧了啊，就是比较厌弃这个旧的物品。没事儿啊，这个是正常现象，你理解配合就行了啊。然后呢，但是虽然是这样啊，但是你也不能说天天我3天给他换一次玩具，2天给他换一次玩具啊。你刚说的呀，他都会喜新厌旧了，但是你不能更换的过于频繁。更重要的就是呢，家长呢应该把孩子呀，就是你觉得可能要啃的东西啊，你把他这个，尽量的让他保持他的干净卫生啊，也别就是过于苛刻的，就是这个消毒太严，就是哎呦这一东西，你得恨不得一天擦8遍，又是酒精又是什么的哈、啊，就为什么呢？就是说。你也要有一定程度的培养孩子他自身的这个抵抗力啊，保持一个基本的干净就 OK。接下来就还有就是到0到2岁呢，还有比如说他的这个心智发展模式的这个关键时期，还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孩子要自己吃饭啊，但是就东西，这个食物就是糊的满处都是啊。有比较早一点的孩子，1岁左右就开始拒绝大人喂食了，我就必须自己动手啊。还有这个特别迷恋，比如玩水、玩沙子啊，看那个小猪佩奇这个蹦泥坑啊，家长非常苦恼。因为他也进入到了这个手的敏感期，拍打、抓揉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就俗称是霍霍东西啊，这个就把水果食物弄得稀烂啊，他其实。是通过这个去感受这个形体的就是物质形体的改变啊和这种感受。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家长我们要理解啊，口欲期也还在继续，然后呢这个手的这个尝试呢也来了。所以说呢给孩子尽量提供一些放到嘴里也不会危险的东西啊。然后1岁多或者再大的时候呢，你可以给他提供一些就是所谓更亲近大自然的这种体验了啊，泥啊沙子水啊，他想玩你给他保证这个安全干净，让他去玩一玩啊。然后呢这个0到2岁咱们就不过多的去说啊，我们再往后，因为在0到2岁里面，他还会列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细节啊，比如说0到2岁宝宝已经开始会恶作剧了，家里搞得一团糟怎么办？就是他书里也会告诉你，这是也是一种探索的行为啊，因为他除了手的敏感期之外，腿的敏感期也来了，他就想要去探索更远的远方。然后呢他就发现哎这个空间那儿还有啊，这个床之外还有个书架，书架旁边还有一沙发啊，没事儿。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真的有这种小的恶作剧，或者他有心无心的被这搞乱了之后啊，作为家长您别认为孩子不懂事儿。这个时候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呢家长要示范性的把东西归回原位放完整。第一，让他有意识物体可以移动。第二呢，在潜意识里给他注入一个这个东西啊，不能乱摆啊，这种。

0: 这种能力。还有比如说宝宝不喜欢你买的玩具怎么办，那该不该让孩子尽早的去学习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新的知识啊，等等等诸如此类啊，写得非常的细致，咱们就不过多的讲啊。接下来我们再往后推一点，我们说到二到三岁哈、啊、二到三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孩子开始闹人了啊，这开始有点烦人了啊。那这个孩子两岁以后啊，他的这个重点呢就会从物质啊本身转向物质的功能和事与物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对现实的世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规则呀，就这还不是很了解啊。但是不了解吧，他又特感兴趣啊，他又特好奇。所以说其实从本身从孩子这个角度来讲啊，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自己比较所谓难受或者容易对撞的一个时期了。就是他经常会觉得自己啊，这个的自己的探索失败，自己很挫败，然后会因此哭啊，这个会因此这个闹啊。比如说哈、啊、比如说他咔把这个饼干腾掰两半啊，但是呢他发现哎掰完两半之后这个饼干复原不了了。哇，这个气啊，就是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有时候在这个阶段，刚才我们在上一格跟大家说，这个阶段就容易出现孩子有一个固执己见啊，就是他的这个所谓这个执拗期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甭管，有时候家长说你就发火啊，或者给他买好吃的啊，就哄，效果都不太好啊。这个时候呢，家长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这个平静的啊，陪伴着孩子，等待着他把脾气发完。然后你要表示同情，然后呢在他这情绪落地之后，你告诉孩子哎，事情是这样的啊，你看你们把爸爸的这个手机拆完之后呢，他确实就没有办法再重新装回去了啊，他就再买一个新的啊，所以下回不要再砸爸爸的手机了。积累经验之后啊，这个孩子会发现什么呢？这书里有一个定义，就他就自己认为啊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了啊。孩子小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才是世界的中心啊。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说身边有很多巨婴啊，为什么叫巨婴啊，就是光长年龄不长不长心智啊，活到大几十了还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啊，这样的人你跟他交流起来也很累啊。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就说我们跟大家推荐的一些书啊。啊，叔，这不值钱。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二点五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二点五两的全母五对十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一只2.5两的母蟹。

1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塘，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

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五件套，仅此一百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五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昨天推的公三两，母二点五两，三对六支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二点五两的全母五对十支，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支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10只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1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

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卸糖，年初从卸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卸包赔，残卸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卸师把关的精品卸，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0: 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昨天推的公三两，母2.5两，三对六支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家奢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啊？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昨天推的公三两，母2.5两，三对六支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钟。

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九九九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昨天推的公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10只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1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加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九九九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昨天推的公三两，母二点五两，三对六支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二点五两的全母五对十支，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支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10只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1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九九九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昨天推的共3两，母2.5两，3对6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5，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起来，起床了，快点，赶紧起床。
1: 起了。
2: 来到北京家呀，就思念，好久没吃你煮的面，想你的碎碎念，功力一点没变。
3: 不错。

0: 飘姐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植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二点五两，三对六支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二点五两的全母五对十支，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支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10只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1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车姐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珠穆朗玛峰，一个光听名字就能让人心脏收紧的地方。很多人可能会产生一个念头，征服它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彻底澄清这个危险的误解。登珠穆朗玛峰有多复杂，说出来你都不信。首先第一条，你得有钱登珠穆朗玛峰，不是背个背包带个帐篷就能上了，得先报名。如果你想从咱们中国这边的北坡登，首先呢得向官方授权的登山公司买个套票，最新价格48.88万，这里面包括许可费、环保费、食宿、救援、注册管理费等等等等。这48万呢是你能获得跟珠峰见面的资格。好了，买了套票就能登山了吗？不能，还得再花几十万找个向导。为什么要找向导呢？因为登珠峰要活着回来，这个向导不仅要给你导航，它还是你的生命支持系统和珠峰后勤部。比如在珠峰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你的大脑会缺氧，判断力会严重下降，非要一鼓作气登顶，这时候向导就要充当你的清醒大脑，把你强行摁住。而且在很多的峭壁你是过不去的，也要靠向导把你给抬过去，抓着你的安全锁把你拖过去。后勤保障什么意思呢？在为期50天的珠峰攀登之旅，你的吃喝拉撒、帐篷、锅碗瓢盆、你的氧气罐，所有的这些你根本没能力携带，全是向导安排的，后勤部队完成的。没有他们，你光是把这几吨重的物资拖上去就能累垮，根本谈不上登顶。好，报名费和向导花了近70万，够了吗？还有最后一个花钱的地方，装备。登珠峰的装备不是你随便去商场买个冲锋衣就能搞定的，要用最顶级的。首先是上万块钱的连体羽绒服，它填充的是顶级蓬松度的鹅绒，为的就是在-40度、风速每秒20米的极寒当中，保证你的核心温度不流失，普通的羽绒服根本顶不住。然后呢，登山靴里面有主动加热系统和高强度的绝缘层，买便宜的不仅登不了山，下来你的腿保不保得住都需要考虑。还有什么上升器、下降器、安全锁都需要绝对的可靠，任何一个零件失灵，结果就是自由落体，这身行头没个10来万下不来。所以算一笔总账，从准备到成功登顶，没个80到100万你连门都摸不着。好，你说你不差钱就能登山了吗？不能，你还缺一样，胆子。好，你说钱和胆子我都有，能登珠峰了吗？可以了，不过你还需要请个长假，从你飞到珠峰大本营开始到最后安全返回，整个周期需要大约60天，因为它需要一个让你身体慢慢变质的过程。首先呢，头40天是身体的魔鬼训练，你得在大本营和几个高营之间反复上下爬上去住2晚再下来，如此循环，这叫高海拔适应训练。目的呢，就是告诉你的身体，哥们儿要登珠峰了，赶紧多造点红细胞出来干活了。这个过程急不得，谁急谁就得得高原病，直接游戏结束。然后呢，下来的第40天到第50天要等一等那个1年只有2-3天的冲顶天气窗口，珠峰顶上的风速只有那几天会变小，这几天没到，那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着。最后的50到55天窗口期一到，全体出发开始冲顶，从7950米的突击营地晚上出发，冒着黑夜和严寒爬过著名的希拉里台阶等等的鬼门关，在第2天中午前登顶。登顶之后赶紧拍照留念，停留时长不能超过20分钟，就必须立刻马上头也不回地下车，因为你的氧气、体力、时间都已经处在极限，多待哪怕1分钟，死亡的风险就会多1分。最后你还算运气好，终于安全下山，那就完事儿了。没那么简单，在第2天回来之后就是你身体后遗症的时期。登顶珠峰的人身体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劫难，因为通常会下降10到15公斤，由于大脑长期缺氧，心脏长时间承受巨大的负荷，身体至少需要3到66个月，有一些损伤甚至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回到我们最初那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登珠穆朗玛峰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现在答案应该非常清晰了。 攀登珠峰从来不是单凭胆子的豪赌，它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系统化且代价高昂的极限工程。那山顶的荣耀是由精密的规划、科学的准备、巨大的投入以及一丝对自然的敬畏共同托举而成的。它考验的远不只是胆量，而是综合的认知、资源与生命管理的能力。感谢收听本期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再会。
5: 大文的亲子课堂，
3: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5: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4: 不少家长私下跟我吐槽，辅导孩子学习就像打硬仗，对着孩子的错题本一顿纠错，可是孩子学习的劲头反而越来越弱。其实大家都走进了一个误区，学习的核心能力是热情而非纠错。就像老话说的，老公靠喊，孩子靠哄，想让孩子爱上学习，哄的智慧远比批评纠错管用。前一阵子啊，有位宝妈给我发来喜讯，说他们家三年级的儿子终于不再抵触数学了。原来这孩子之前一做数学题啊，就磨蹭，错题还特别多。妈妈呢，一开始总是盯着错题念叨，哎呦，这道题怎么又错了？你上课有没有认真在听啊？结果孩子越来越害怕数学，甚至在写作业的时候会偷偷藏起练习册。后来妈妈换了个思路，不再揪着错题不放，转而哄着孩子学。孩子算出一道难题，他就夸张地说，哇，这道题连妈妈都想了半天，你居然做出来了，太厉害了。就算孩子错了大半，他也会先找闪光点，你看这道应用题的思路是对的呀，就差最后一步计算了，下次细心点肯定能得满分。不仅如此，宝妈还会把数学题变成小游戏，比如用糖果当教具，让孩子算加减法，算对了就能奖励一颗糖。慢慢的，孩子发现，哎呦，这数学也没那么可怕，反而觉得挺有趣。每天放学都会主动拿出数学练习册，成绩也在稳步提升。叶圣陶先生曾经说，教育就像农业而非工业，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庄稼，不能用工业化的统一标准去雕刻。这让我想起了《园丁与木匠》里面的观点，我们要像园丁用阳光唤醒种子，而非像木匠强行雕刻木头的形状。我身边还有一个例子，朋友家女儿学画画，一开始总画不好人物的五官，朋友并没有着急着纠错，眼睛比例不对，鼻子画歪了，而是先夸她，哎呦，你看这个小女孩的裙子的颜色搭配得可真漂亮，像彩虹一样。再温柔的建议，要是把眼睛画得你看圆一点，是不是更灵动呀？孩子在鼓励下越画越有信心，然后在学校里面的画画当中最后拿了奖。还有一些家长总是拿着尺子丈量孩子，纠结于细枝末节的小错误，就像给燃烧的火苗泼冷水，慢慢浇灭了孩子的学习热情。养孩子其实就像开一辆破车，甭管他磕磕绊绊，只要肯往前跑就是好车。咱们可以边开车边维修，没必要因为一点小故障就半路抛锚。孩子做不到完美没关系，多发现他的小进步，多给一些鼓励，少一点批评，哄着孩子开开心心的学习，让他在快乐中保持对知识的渴望，成绩自然会越来越好。毕竟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保护好这份热情比一时的分数要重要的多。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6: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5: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6: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5: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7: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5: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8: 嘿，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9: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要练核心瘦肚子又怕卷腹会伤腰，不用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套不会伤腰的卷腹，新手也能够轻松的跟上，随便时间就能练起来。那做这套卷腹的时候，关键不在于卷起多高，而在于找到下腹发力的感觉。首先呢，你先平坦下来，双膝弯曲，双脚平踩地面，和我们的髋同宽，双手呢也可以轻轻地放在我们的腹部两侧，或者是垫在后腰的下方，这能够来帮你保持腰部始终贴地。 手轻贴就可以了，不要用力托举，避免腰部额外的发力。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呼气收腹的练习。首先深深的吸上一口气，然后缓慢的呼出，呼气的同时呢，也要轻轻的收紧你的小腹，感觉我们的肚脐向脊柱方向紧紧靠近，并且让你的尾骨微微向上卷，离地面一点点。你不需要抬起整个背部，只需要感受到我们下腹有收紧的酸胀感就已经 OK 了。保持这个收紧的状态2到3秒，然后吸气放松，重复10到15次，呼吸平稳不憋气，发力感集中在我们的腹部才会有效果。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再加一点点的挑战，也可以试一试单腿点地，在我们呼气收腹的同时呢，让一只脚轻轻沿地面滑出伸直，再缓慢的收回，交替来进行，动作一定要慢，全程保持我们腰部稳定贴地，脚不用完全伸直，量力而行就 OK 了。小妹妹还是提醒你哦，在这个练习的时候，秘诀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慢。如果说你的腰开始觉得紧张或者是慢慢拱起，那就要减小幅度，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腹部的收缩上，别用脖子或者肩膀去带动。希望这个小小的改变能够让你安全地感受到腹肌工作的乐趣。下次练习的时候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0: Q Baby, 你是鱼。

0: 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工信部介绍，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50期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国家疾控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有520万名适龄女孩完成 HPA 疫苗首次接种。应急管理部、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道路保通，加固装备，驰援西藏吉隆。3号，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援助物资运抵交付，第4批援助专家随即抵达。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0: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省会郑州晴天见多云，19到31摄氏度，偏北风2至3级。今天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3，优的级别。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4号，农历7月23，星期五。我是小麦，再次提醒各位，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5和0。

0: 幺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我在彩原之南的森林氧吧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在古代傣语中呢，被叫做蒙巴拉纳西，意思呢是理想而神奇的乐土。在这儿的森林覆盖率极高，珍稀动物呢也数不胜数。西双版纳地处热带北部边缘，与老挝、缅甸相接壤，得天独厚的条件让西双版纳以多样的、无雕琢的绝美自然景观闻名于世。来到这里啊，一定要呼吸下新鲜的空气。那猛伦植物园你一定不能错过，它又叫做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这里是中国面积最大、拥有近万个植物品种的植物园，很多植物呢都是常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珍异宝。珍稀树种、热带花卉、野生蔬果都能在这里找到。作为西双版纳唯一的国家五 A 级风景区，这里还保存着一片面积不小的原始热带森林。且不说科普意义多么重大，来到这儿呢，静心养肺也实属难得。还有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也是值得一看的，它建在25,000亩的热带沟谷雨林上，园林森林覆盖率超过98%。园林有孔雀山庄、猴子驯养基地，还有曼双龙白塔等等50多个景点，亚洲象、犀鸟、黑冠长臂猿都生活在这片热带丛林当中。多彩云南除了风景优异，还少不了多样的民族风情。云南省内有25个少数民族，而西双版纳呢就包含了12个。傣族是西双版纳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想要体验下傣族风情，也可以来傣族园看一看。傣族园呢是由保存最完好的5个傣族的村寨组成，村里呢都居住着原住民，户户有田，甚是居安。园内呢具有原住民的吊脚楼，也有纯傣式风格的现代客栈。如果说赶不上泼水节的话呢，就去傣族园里的泼水广场，每天都有泼水活动。傣族园里呢还有一个曼春芒古佛寺，是西双版纳最古老的佛寺之一，有1400多年的历史。寺里到现在每天都还能听到诵经声，热情的傣家人聚集在此，喜迎八方宾客，值得去体验一下。

0: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1: 通通不能少。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压马路。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小麦，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今天呢，已经来到了星期五了啊！相信所有的朋友都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心情，不管今天这个工作再忙碌啊，工作压力再大呀，觉得身上的担子和责任再重啊，但是完全属于自己的这个周末就要来了，脑子里就不停的朋友们给我重复一句话啊：周末到了，我不怕你。在家闲着没事刷短视频的时候，开始受到这个周遭互联网的影响的时候，刚想休息一下，这边告诉你抓起碎片时间，说我要把周末这个周一到周五我工作日的事情去望一望。他告诉你短视频就要这样做，然后刷到这样的员工在职场里面一定会怎么怎么怎么样，你告诉他周日了，我不怕你。上班的路上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这周五的早班卡咱们还是得早点打上。我们也跟朋友们来刷新分享一下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在微信当中，你把谁删了，谁又删了你呢？这些你真的在意吗？或者你知道吗？就在9月3号，也就是昨天，微信单删提示登上热搜，引发各位的热议。有网友就发文表示，发现微信多了一个贴心的功能，就是你的好友加满之后呢，系统有提示哪些人删了你，可以一键删除。什么意思呢？是说去10000名好友吧，就是如果你这个已经满额了，你的微信好友达到10000名，那系统会提示你加不进去好友了。当然在这个你整个版面的下方，它自动会弹出来说这些好友删除了，你是否删除，腾出加新好友的一个空间。针对此情况的腾讯的客服就回应记者说，关于通讯录好友数量满的情况，当你继续

添加好友的时候，系统就会弹窗提示并展示部分通讯录好友的信息，帮助你判断是否要删除某些联系人。但是要注意的是啊，微信目前暂不支持批量查看已被对方删除的联系人的信息，你只能根据弹窗中的列表手动选择删除。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功能其实它并不是为了让你特意的去查找谁删了我而设计的。你比如说你现在你的微信用户你并没有满足10000人，你还可以继续去加好友，但是你想查询一下谁删了你，那他还不能查。这个就是给那些真正忙到你真的朋友多到加不进新好友的人一个整理关系的出口。那很多用户就看到说了，为什么不给所有的人直接推一个一键查看单删好友的功能呢？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因为微信呢，就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交软件当中，它还是比较的人性化的。比如说呢，到如今来讲，它都没有去留痕，比如说，谁来过到过访问过你的朋友圈，比如说哪一条信息它给你显示已读。真的是一个挺人性化的一个社交软件。我觉得这也是微信层面上的一个反社交焦虑，就是不想把那种是否被删了的那种就是窥探的焦虑变成人人能随时查看的一个潘多拉的宝盒。就是不是不让知道，是不想让知道，是害怕让知道变成你生活当中一个新的负担。你删了谁？谁又删了你呢？我就在想啊，如果说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变得有一点低能量了，就是变得稍微有一点那么的萎靡不振，不是那么的元气满满了，大家反思一下，是不是你把你微信里面那些正能量的微商都给删了？不行，加回来呢，没事多刷下人朋友圈。那删除朋友圈之前到底要跟对方说句什么呢？如果一定就是删除朋友圈之前，就是微信发展到你必须要发一句话啊，告知对方然后才能删掉对方，我想我会这么发。终究还是双向错付了。不管大家错付掉什么，千万不要错付掉今天我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全母规格的最后一天啊，朋友们。都知道在本周二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强上了一个母蟹2.5两公5对10只这样的一个规格吧，大家都知道吧？这原价649，只需要在我们节目里面259这件事情，大家已经都知道了吧？为什么我们说墙上了一个这样的链接啊？因为全母蟹以往在我们的这个销售链路里面，或者说在我们销售节奏里面，它是属于在中后期的时候才会上的，就是它不能上这么早。如果就是大家都知道母蟹受欢迎，然后特别是自己家里去吃的话，就是很多的朋友也直接会选全母蟹。但是它一个蟹塘，我们指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一个蟹塘里面它就发这么多只的蟹扣，一蟹一扣，它为的就是保证每一只阳澄湖大闸蟹它有充足的活动空间，它有干净的这种水质和它的生活水域。所以呢，就严格控制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的量，公蟹多少只，母蟹多少只，这都是有数的。但当你把母蟹快速消完之后，后面的公蟹我们没办法去 出那个单独公蟹的一个组合，市场也不这么出，我们也不这么出。但是今年我们为什么就是这么快把这个母蟹先打出来，就是想让第一波的朋友先尝到我们母蟹个个顶格，就是爆汁，就是那个黄去顶盖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质量，感受到我们999自有蟹塘，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一种品质和我们的真诚，
所以我们今年就是上的非常的早，就是第一组链接跟大家上的是159块钱，然后公母的一个组合，迅速一天的时间，原计划销售3天，一天卖完，然后呢我们的

母蟹现在也是卖一只少一只，还没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回复大闸蟹的朋友，这会儿抓紧时间了。不是我们备货少，对吧？大家刚才也听明白了，就是我们999验货真的非常的狠，个头不够的淘汰，蟹黄不满的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我们2.5两的全母蟹，您到手5对10只，一只相当于一个女生的拳头那么大，像我这种手比较小的，它比我的拳头要大。市场价是648块钱，跟着私家车广播下单，这也是我们主持人丹丹在上周亲自去阳澄湖溯源，大家也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了丹丹在阳澄湖边跟大家拍到的大闸蟹。因为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我们阳澄湖蟹塘直发的价格才能帮朋友们打到全母蟹一个259这样的价格，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你真的没有听错。我第一开始看到的时候也不敢相信，因为我自己想吃那个全母蟹去蘸汁吃的时候，我是想点外卖嘛，让外面帮我这个蒸好，饭店跟我送过来。可是呢，这个我台哥你先等等。但是我一去查询那个价格呢，是母蟹2两，58块钱，母蟹2.5两的话68块钱一只啊，朋友，一只跟你蒸好寄到家里。就是我真的也是被那个价格吓到劝退，我不如等一等这个蟹卡啊到手之后，9月25号之后，你就可以朋友们非常容易的去兑换了。到手之后你会看到我们的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甜直冲天灵盖，这种甜鲜这是懂的都懂，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其他的平台你找不到。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也是这个在苏州你吃最贵的一碗蟹黄面嘛，我们主要是要吃蟹黄的，它都要卖到198。而今天我们阳澄湖的大闸蟹259，直接到手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那都1980了，朋友。这么实惠的价格，今天我们销售的最后一天，我们再次来重复，最后一天必须朋友们拼一拼手速了，手慢真的没有。我们后台更多是2单4单的下，为什么朋友们来下双数啊？觉得十只吃起来不过瘾，或者觉得想跟自己的父母送一单，给自己的公公婆婆去送一单的话，您直接拍2单拍4单，到手母蟹2.5两，我指的2单啊，到手2.5两10对20只，原价1295，在我们这儿4折518，你就能拿下。还有你下单的话呢，我们会再加送1斤的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很多朋友说，哎，你们的那个6件套不送吗？机操物六，当然是要送的。所谓说什么紫苏啊，你浇的那个汁儿啊，你的那个什么剪刀啊，这是吃蟹的那个几件套，我们每一年都送，只是今年就是不想再说了，因为我们加送这个真的是就是倒贴啊，从我们成本里面出，这是我们在商城里面你是能看到这款产品的，价值就是199，这是黑龙江的地标美食，我们拿出来给朋友们尝一尝，就是吃到这个好的东西，未来这款商品我们还是想卖的啊。所以就是放利给朋友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加码，再加送199块钱，像冰淇淋一样可以挖着吃的黑蜂雪蜜。那你这样算下来的话，下2单一只2.5两的全母蟹才15块钱，15块钱，朋友，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去过超市的朋友懂得都懂，我们送的蜂蜜也是私家车999的，我们的明星爆款，从来不打折的啊，这个诚意真的没谁了，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但是让朋友们直接哎也吃上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一键抢单。大闸蟹在每年9月25号的时候左右会开湖，您现在是早鸟价先锁到我们的蟹卡，现在下单的话你把价格锁定，开湖之后都涨价了，但朋友们你不涨价，你不需要再支付任何涨价的成本，你就直接去根据卡面上扫码兑换就可以了，还能优选发货，第一批从那个湖里捕捞出来就是寄到你家的。苏苏回复大闸蟹抓紧来抢。
售后服务的话，朋友们非常了解了。那我们五大售后保障跟朋友们来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因为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来把关的精品蟹，所以有任何的问题，大家直接联系客服，我们秒赔付、秒处理。最后还是帮各位来敲一下重点：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10的规格，这个数量更是少之又少，极其有限，而且是不返场的。今天最后一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下周一大家再来节目里面说那个全母蟹规格有没有了，卖完了。每一天只有100单的库存，今天是最后一天，从此刻开始大家回复大闸蟹开始抢了。8点之后有没有100单不一定了啊，开一单少一单，全家实现母蟹自由。5:10，2.5两，一蟹一扣的阳澄湖大闸蟹只需要259元，直接2单下。朋友们听我一句，直接2单下，我们还送你价值199的黑蜂雪蜜，给孩子和老人喝都非常的好。来吧，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路面情况啊，想要吃大闸蟹的朋友，想要抢到我们最后一天规格的全母蟹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一键抢单了。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 Baby。 今天是来到万年的第五天了，那今天啊就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美食。海南四大名菜光是在万宁就占了两个，一个是东山羊，一个是活络蟹。一个地方的饮食一定要和这个地方的地域文化特色紧密相连，那想要了解这个地方呢，先吃了再说。除了海鲜之外，每一个万宁人都会推荐你尝尝南洋风味。南洋风味里的食物多种多样，菜单就足够让你眼花缭乱了。咖喱鱼丸、沙爹肉串、炒面、烙奶滑，当然啊，除了这些，来到万宁必吃的，在外的万宁人最想念的一口，一定是少不了厚安粉的。爽滑的粉条再配上猪粉肠、猪肉、小葱，再加上一个荷包蛋，一碗下肚，唇齿留香，别提有多舒服了。当然啊，如果说你像我一样口味比较重的话呢，还可以再加上一些万宁产的胡椒，特别的清爽辛辣，胖胖的人也没有任何负担。在万宁的日子啊，总像是被放慢了、做旧了一样。当然，也正是因为来到万宁，才知道最舒适、最完美的度假，就莫过于不赶时间，也没有计划。白天呢，就冲浪、看海、晒太阳；晚上就在椰树下喝杯小酒。毕竟，这些在旅途中阳光灿烂的日子，都是在我日后疲惫生活里拿来振奋我们软弱意志的冰啤酒。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这秋风一吹啊，又到了啃大闸蟹的黄金时节。很多朋友只知道上锅一蒸，其实这大闸蟹的吃法花样特别多，而且南方和北方吃螃蟹差距还不小。咱们先说最经典的吃法啊，江南地区首选的都是清蒸，冷水上锅，放上几片紫苏、生姜，原汁原味蒸熟之后，蘸上这个姜丝陈醋，一口下去，蟹黄绵密，蟹肉鲜甜。这讲究的这个老苏州人家呀，还会搬出蟹八件，慢悠悠的一点一点把蟹腿里边细细的肉都挑干净，配上一杯温热的黄酒，吃的就是一份精致闲适。江浙沪还流行那个非常火的赎罪蟹，螃蟹蒸好，泡进花雕酒调制的卤汁当中，酒香慢慢的渗进蟹肉，鲜甜当中带着淡淡的酒香，一口上头，还可以拆出蟹黄蟹肉，做成蟹黄拌面、蟹粉豆腐，鲜到骨子里。北方的朋友吃螃蟹那就豪爽多了，主打一个大口过瘾。大部分家庭也是清蒸，但是吃的时候干脆利索，掰开蟹壳咱直接就啃，三下五除二能够吃完一只螃蟹。在东北盘锦一带还衍生出很多的特色吃法，你比如说螃蟹煮粥、蟹肉包饺子，蟹黄的香气完全融入到米饭和肉馅当中，鲜香味十足。咱们再往南到广东，吃法就更加的百变了，避风塘炒蟹、咸蛋黄焗蟹，重油重香，香气扑鼻。咱们简单总结一下，南方重本味，细品慢尝，北方偏豪爽，大口吃肉。你更喜欢哪一种吃法呢？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5: 纯分享，我们今天也带货啊，因为真的这机会不等人，如果不是我们母蟹大闸蟹今天销售的最后一天，那就不能跟大家一遍遍的重复要回复的关键词是大闸蟹。有朋友着急了，说回复螃蟹没有啊，回复大闸蟹啊。事实上回复螃蟹是不是也有啊？说到回复了，我们的平台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晒单了啊，感谢朋友。有朋友说我们的这个蟹卡真的是看起来很高端，因为我们这次蟹卡跟大家升级到的是一个黑金风格。你说每到了这个中秋的时节，可能很多的朋友家里都会收到自己这亲朋好友给自己家送的这个蟹卡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卷一卷这个蟹卡的颜值了，我们就想让大家收到蟹卡之后送出去，我们的这个蟹卡是最有牌面的。以往是红色，这一次我们帮大家升级到了一个黑金的风格，就是外壳是红色，质感非常之硬朗，然后里面呢用一个抽拉的方式抽出的是一张黑金风格的蟹卡，它整个就是品质低调内敛又带着一丝酷炫的那种老钱风，就是你这个蟹卡就大家一看就好像比别人的那个要专业要贵。我自己的蟹卡已经收到了，待会儿我们视频号开播之后呢，我就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好吧？我今天还专门放在包里是带过来的，然后这会儿呢视频是信号有一点点的问题，8点钟之前我们把它调整到位。跟朋友们来展示一下我已经到货的蟹卡，我是在周二的节目里面买了我们的这个全母规格的大闸蟹，周三就到货了。我们的蟹卡非常之快，京东来发货，这会儿大家下单的话隔日打，有一些比较快的今天晚上就会到，发货这简直是秒发，不耽误大家就是这个中秋去这个人情往来，好不好？大家此刻回复大闸蟹，先把这个蟹卡锁定到手里，你锁定的是一蟹一扣仅有的稀缺的。

0: 闸蟹的朋友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要吃咱们就吃顶级的这种好蟹啊，我们私家车999从源头帮朋友们溯源，也是在年初的时候，就跟大家视频拍摄了在我们阳澄湖999自有的养殖基地，我们这生长的这个小蟹苗了，看着它一天天长大，然后到今天可以爆黄流油啊，那大家抓紧回复一下大闸蟹，今天呢也是我们全母大闸蟹上线的最后一天，速度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一键抢单了，是吧，腾霄？
1: 一点错没有啊。
0: 嗯，今天我们微信聊的就是跟大家来聊的一个话题。
1: 聊到哪儿了？
0: 说这个现在微信升级了一个功能，就是当你的微信好友满足10000人的时候，你就是可以查询谁删除了你。
1: 你是准备单删我铺垫了是吧？
0: 听懂了。要不然把你删了吧。
1: 要不还
0: 要不然你给我买一单大闸蟹。
1: 行，
0: 你给我再买一单大闸蟹，
1: 这二选一是吧？
0: 二选一，
1: 那你把我删了吧。
0: 蟹重要是吧？
1: 对对对，
0: 蟹比人重要，
1: 因为好吃啊，因为我们这个大闸蟹好吃啊，而且其实确实，昨天我们在这个后台上也看到了很多数据，很多朋友呢确实，他不仅仅是说这个，我们比如说现在说买两单，我们送这个雪蜜啊等等等。人家直接你一看就是公司团购的单子，
0: 是
1: 人家有的下十单的，
0: 有
1: 十多单的，
0: 因为它有很多的规格，大家回复大闸蟹，除了能买我们的这个全母大闸蟹，我为什么今天主推全母？因为全母是最后一天，就没有那么多的母蟹规格给大家这样去匹配了。
1: 那是，
0: 但是你后面看到的其实是有好多款的链接，如果朋友们喜欢，就是更大的，就比如说就是那种顶级蟹王蟹后信封大小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也可以回复大闸蟹选择自己这个最适合的一个规格。
1: 就说实话啊，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还没跟大家这个推这个蟹王蟹后的这个款，说实话就是蟹王蟹后这个价格看似好像高一点，但实际上啊，你要说性价比真的就是、
0: 也蛮高的，
1: 这个高就是因为它本身那个大闸蟹它为啥叫蟹王蟹后，那真的就是高满黄肥个儿大呀，但是如果说你按比例这个价格膨胀的话，现在不都是流行什么膨胀券，你按比例价格膨胀的话，其实越是到大规格的这个大闸蟹，它其实性价比反而又越高，这个咱到后头是真正上的时候再跟大家说，
0: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福利，
1: 对，
0: 有时候就是更高规格的我们直接跟大家去买二送一了，
1: 对，
0: 就是很适合大家数一数，就是自己身边有多少要送的朋友，就是选择一个最合适最优惠的方案。
1: 对，这其实就有点像啥，咱们平时您吃烩面您都知道，一般比如说一碗烩面这个正常的4两是18，2两一般是17或者16，对吧，但是我们特能理解，有些朋友确实他是吃不了4两的，但是正常你说4两的18，这个2两的16，其实咱这个那个大闸蟹那个蟹王蟹后那个级别也差不多，就是看似好像稍贵一点，但实际上那个蟹大的不是一点半点，
0: 反正每年到就是9、10月份的时候，谁要是请我吃饭，就是到那个有一些那个饭店啊，他就给你蒸螃蟹非常精致，就是一人一个小盘一只，
1: 对，
0: 我就觉得我是非常尊贵的客人，谁如果给我蒸一只大闸蟹的话，我觉得非常开心，
1: 给你蒸2只是吧。
0: 行，那原谅你了。但我比较生气的是，就是腾霄他过来还打扮真帅，你看
1: 你
0: 还怪有时间的，你自己就是收拾这么好看，有必要吗？你把我蟹卡展示一下，在我包里。
1: 我得对得起咱大闸蟹啊。
0: 把蟹卡拿出来，这个是我周三的时候收到，周二下单，周三收到的。大家看一下，你看快乐小财说刚收到，蟹卡比想象当中的精致，送人拿得出手。在视频端的朋友，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蟹卡也已经收到了。为什么说是黑金风格哈？就是大家找不到我们视频号的话，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就是看一下它到手之后是一个外壳是红色，然后里面抽拉出来是一个黑金风格，
1: 是，
0: 然后里面呢还有再把这个黑金风格的打开，有一个那个我们的养殖过程，以及最佳饮用时间，合理选择品蟹时节，多么的专业，然后扫描贵宾提货卡背面的二维码就可以查询你可以提货的螃蟹规格了，
1: 是，就这个整个大家拿到我们蟹卡之后您就能够

0: 受得到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精品的大闸蟹配上这个精品的蟹卡，
1: 嗯，
0: 送人非常有面，
1: 嗯，
0: 自己用呢也非常方便。您拿过来之后，后头有二维码，您扫完之后登记信息，
1: 嗯，
0: 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这也是回复了我们的平台上朋友们的问题啊，
0: 嗯，
1: 已经下单，到货之后怎么兑换？扫描二维码非常简单。
0: 对。
1: 啊，然后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啊马路，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提醒，顺便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开学季来临了，各种家长群、新生群成为了骗子眼中的香饽饽。
0: 哦，真的，我就在我们那个学生群里头，
1: 嗯，
0: 我们老师那个老师还专门发了一条反诈信息，
1: 嗯，
0: 防骗信息，
1: 嗯，
0: 就是有人上当了，
1: 是吧？
0: 也不知道哪儿来的信息啊。就是
1: 混群里了，是不是？
0: 他自己单组了一个家长群。
1: 哦，那这个我知道。
0: 你知道吧？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巧立名目收点费。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其实你有时候也防不胜防了。
1: 他怎么去组一个家长群呢？就是潜入到你们之前的那个群里面，
0: 嗯，
1: 说一个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我们在新群里面就是沟通相关事宜。
0: 哎、
1: 那作为家长来讲，肯定害怕错过，比如说什么学习，资料的发放啊，
0: 哎、
1: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问题，就会抓紧时间入群听从指令。
0: 是。
1: 我们来关注9月3号，记者就注意到部分新生管理群审核啊，稍微有一点疏忽了，陌生人随便就可以输入虚假信息，轻松混入群内，不法分子呢就潜入了重庆一个小学生的家长群，诱导5名家长扫码支付3240块钱，收款方竟然是一家游戏公司。郑州反诈中心也发布了案例，不法分子潜入了家长群，换了班主任的头像，昵称冒充老师，在群内发起276元的群收款，有33名家长受骗，累计损失9108元。
0: 哎呦！
1: 然后警方呢也紧急提醒大家啊，说学校和老师要严格管控家校群，这是第一步。
0: 嗯，
1: 开启入群验证，定期清理陌生可疑的账号。家长看到这个群收费的时候，要先和班主任去核实信息的真实性，务必确认无误，你再去缴费。然后记者也梳理了社交平台，发现已经有多名的新生自述说这个遭遇了缴费诈骗了，包括大学生。也难逃啊，说新生群里面出现，他说头像昵称和班主任一样的账号发布这个缴费通知，我就怕自己没留意或者是错过了，
0: 嗯，
1: 以前就是这样错过过，所以我就不思考直接会去转账。
0: 是，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啊，自己要提高警惕，
1: 嗯，
0: 第二呢，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就是微信群啊，
1: 嗯，
0: 就是谁是这负责人，谁是管理员，
1: 嗯，
0: 这个其实身上责任还挺大的。
1: 对，
0: 嗯，
1: 然后不法分子完成伪装之后呢，他们经常会以比如说教材资料费、学籍注册费、
0: 嗯、
1: 校服费、新生体检费等等的名义，然后发布一些就是豆包润色过的，这豆包说这锅我不背，AI 润色过的这种虚假的通知。然后呢，也提醒大家啊，非官方公示的链接呀、陌生的通知，咱们还是要做到不点不信。
0: 嗯、
1: 凡是涉及缴费、报课等金钱相关的信息，要和这个官方渠道咱们再次去核对一下。
0: 哦，是。
1: 啊，如果说遇到可疑的情况，也可以直接向群管理人去举报，或者直接拨打110去报警。
0: 嗯。
1: 有朋友说，你们俩换位置真不习惯，我们也很不习惯。
0: 别着急，说话这就换回来。
1: 所以稍后的时间吧，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也正在直播当中。想要购买我们全母规格最后一天大闸蟹的话，大家就回复一下大闸蟹，同时也可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我们问问各位，什么样的情况你会删对方好友啊？
0: 嗯。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4: 2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2Baby。 长时间坐在办公室看屏幕，是不是总会觉得脖子发紧，肩膀酸痛？那今天跟你分享3个超实用的坐姿拉伸动作，动作轻柔不费力，随时随地都能做，帮你来放松肩颈胸背，告别久坐不适。那首先呢，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颈部侧伸展。你先要坐直，然后背部轻轻地离开椅背，将右手轻轻地放在左耳上方，吸气准备，呼气的时候呢，让头缓慢地向右侧倾倒，感受左侧颈部的一个拉伸，保持3到5次深长的呼吸，然后缓慢地再还原回来，换另一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也不用用力去按压头部，就靠自身重量自然拉伸就好，避免我们颈部的一个受伤。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肩部环绕，双手指尖轻触我们的肩膀，用手肘来带动，缓慢地向前画10个大圈，充分来活动开肩关节，然后呢再缓慢地向后来再画10个大圈，感觉到肩胛骨周围的肌肉都跟着动了起来。画圈的速度可以放慢一些，幅度呢也尽量要大，能更好地放松我们肩部的肌群。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胸背环绕伸展，双手在胸前交叉，环抱住自己的肩膀，温柔地向内来收拢，感受上背部和肩后侧有舒展感，这个时候可以微微来低头，让拉伸更充分一些。那这个动作呢，能很好地对抗我们长时间的含胸驼背的姿势，收拢的时候力度轻柔一点，保持自然的呼吸，不要憋气，拉伸效果也会更舒适一些。一套动作下来只需要几分钟，但是我们肩颈背的紧绷感就能明显地缓解起来。不管是工作间隙还是休息的时候，你随时来练一练，轻松来守护身体舒适的状态，赶快试一试吧，加油！
3: Q Baby, you can do it!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东笑，
1: 我是小麦。现在我们位置换过来了，大家已经习惯了吧？
2: 是啊，这个有朋友问啊，我说这个已经这个下单卸卡了，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开壶之后啊。这个兑换的话几天能到货，就是如果说在9月28号才开壶，那国庆节能不能收到？我这么跟你说，那是可太能了，因为我们给到大家的就是为了因为蟹嘛，就生鲜嘛，其实说实话，买什么呢，一是买品质，二是买收。